0: 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嘅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成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睇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8: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十几分钟，好高兴我哋又可以再次喺大气电波中相聚，一齐再继续回味我哋曾经好醉心嘅英文旧歌。打头阵呢个小时嘅歌曲都系好耐历史噶啦，最初出现系1946年，有冇少少印象系咩作品啊？

系唱 Rose Rose I Love You， 令到你会好有印象嘅 Frankie Lane， 老牌歌手嚟自英国，系1955年嘅一个歌曲 Sixteen Tons， 系我哋今朝早嘅有缘相会嘅第二个阶段。系啊，咁其实当年佢嘅版本唔系原唱噶啦，最初头先我都讲咗啦，1947年出现，有一位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都好有名嘅，但系我哋喺香港听众唔系太熟悉嘅歌手 Merle Travis 咧，系最初系录唱先噶噃。咁老实讲啦，同年1955年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咧，可能喺美国啊，更加比 Frankie Lane 嘅版本咧系受欢迎，系 Tennessee Ernie Ford 啊。咁可能都记得啦 ，Sixteen Tons 咧系讲及一啲系矿工，一啲系煤矿矿工嘅一啲辛酸嘅生涯啊。咁啊，呢个歌出咗之后咧，就令到有关嘅人士咧就注意到，原来呢啲矿工咧系所受嘅待遇唔系咁理想啊。咁啊，所以系有关人士咧就系尽量帮我哋咧去改善佢哋嘅待遇，都好有意思嘅一个歌曲。咁 Frankie Lane 嘅 Sixteen Tons 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又系嗰句啊，带俾大家嘅将会都好熟悉嘅一啲耳熟能详嘅 melodies， 但系系未必系你好中意或者系好成日听嘅一啲版本。咁有啲当然就系 original version 啦，但系有啲咧或者大部分咧都系一啲 cover version。咁跟住呢个歌曲，唔知你一听就谂起边队乐队咧？系啊，你好熟悉嘅歌啊，讲关于雨水啊。

Rhythm of the Rain。 可能你最初是学听英文歌的时候的其中一首歌曲，咁啊，当年你都记得啦，系属于嚟自 San Diego 啊，美国嘅一队乐队 The Cascades 嘅系代表作啊。咁啊，当年佢哋可以咧喺 Billboard 100上到第三位之外咧，喺 Easy Listening Chart 咧可以上到第一位噶噃。咁啊，刚刚嘅版本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哋咧？系啊，系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咧，1969年嘅 cover。咁佢当年嘅成绩咧，就当然冇系原唱咁好啦。咁但系咁好嘅歌曲咧，成日都系咁讲啦，好多人都会争住去 cover 啦。咁我哋好熟悉嘅歌手之中，有 Neil Sedaka 啦、Dan Fogelberg 啦，同埋 Jason Donovan 咧，都 cover 过呢个作品。系啊，咁啊，呢两首歌曲亦都带出我哋今朝早呢个话题。系啊，呢小时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带俾大家嘅系一啲好熟悉嘅 melodies， 但系咧唔系太熟悉嘅一啲版本。咁跟住要出场嘅呢个歌曲，我谂好多足球迷咧都会好熟悉。

好有鼓励性的歌曲，可能你都记得啊，是来自一对孖宝啦 ，Richard Rodgers 同埋 Oscar Hammerstein II 嘅合作，是一个 musical Carousel 里面的一个系插曲 ，You'll Never Walk Alone 里面的剧情就是讲呢个女主角啦，佢嘅 husband 咧就系自杀身亡啦，咁啊佢旁边啲人咧就鼓励呢位女主角系，我哋有好多人会陪住你行呢条路啊。咁之後，大家都可能記得啦。1963年咧，嚟自 Liverpool 嘅一隊樂隊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就將呢個歌曲咧係帶到去 UK Singles 嘅第一位啊。咁剛剛嗰個版本其實都好珍貴啊，係啊，係由係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嘅主要人物係 Jerry Marsden 啦，咁同埋另外一位係 Dutch 嘅 singer Peter Colwin 咧，喺1994年咧，系喺美国举行嘅 World Cup 嘅时候咧，出嘅一个 CD 里边一个好难得合唱嘅版本 ，You'll Never Walk Alone。跟住请嚟 Vicky Carr， 你记唔记得呢位歌手啊？

to It's Time For You To Go。 我想对很多歌迷来讲，一想就会想起 Elvis 1972年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个歌曲1965年呢，是已经由原作者是 Buffy St. Maria 是去唱过的了。咁啊，佢当年咧亦都唱咗一个法国嘅版本添啊。咁啊 ，Buffy St. Marie 都几长嘅一个系 music career 嘅生涯啊。因为你记得咧，佢1983年咧，佢一个作品《Up Where We Belong》就可以得到咧 Best Original Song 啊，喺奥斯卡金像电影。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刚刚我哋分享过嘅版本咧，系由 Vicky Carr 当年咧60年代都有好多歌曲令到我哋好记得佢嘅《Until It's Time For You》。To go， 跟住你会听到呢个歌曲，你要谂起 The Bee Gees， 咁又听唔听得出系边个嘅 cover 咧？

The Bee Gees 的歌迷肯定会记得，当年是1968年，他们是 The Bee Gees 的第二首在 UK Single 上到第一位的作品，也都是 Bee Gees 在 Billboard 100第一首可以上到 Top 10的歌曲，当然就是 I've Got to Get a Message to You。 刚刚这么独特的演绎方法，我想你都肯定认得他的声音，是 Jose Feliciano 的一个 cover。好，跟住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嚟自另外一个我諗好多人都唔会错过过嘅一个 musical， 亦都后尾係搬上大荧幕嘅一个系作品，听一听。

鍾意聽英文舊歌嘅朋友，冇乜唔會認識嘅，唔會唔認識嘅歌曲啦。當然就係嚟自 Andrew Lloyd Webber 同埋 Tim Rice 嘅係相劍合璧嘅作品《Jesus Christ Superstar》裏面其中一首最受注目嘅插曲《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咁當年有一個好特別嘅記錄啊，因為兩個版本咧同時咧都可以躋身喺呢個係 Billboard 100嘅 Top 40。咁所以好难讲边个系 cover， 边个系 original version。咁呢两个 version 就系头先我哋刚刚听过嘅 Helen Reddy 啦，另外一个 version 当然就系演呢个 musical 嘅其中一个 original cast Yvonne Elliman 啦。咁当年喺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似乎 Helen Reddy 嘅版本咧就受欢迎少少，去到12位 ；Yvonne Elliman 嘅版本咧系去到15位啫。提一提你，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就有两小时咧，去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再回味一啲我哋当年好最深嘅英文旧歌。跟住呢个歌曲，我想会带给你当年一出好感人的爱情故事。是啊，电影名就是很简单，叫做 Love Story。

1970年，风魔万千影迷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虽然当年很多人都说很简单很老土的一些是桥段出波，但是都是很受欢迎，可能男女主角都是英俊和美俏，那么 Ellie McCroy 和 Ryan O'Neill 的合作呢，令到大家都很疯很着迷。咁啊，里边就有呢个咁动听嘅歌曲，可能你听惯嘅，当然就系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刚刚肯定你都会记得佢把声音，系啊，系 Shelly Bassey 嘅一个演绎。好，跟住我请嚟 The Beach Boys， 边个歌曲你肯定都会唔使我提你啦。

想起这个歌曲，你会好自然想起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的版本，因为他们的 version 即可以说最受欢迎，当然就是 California Dreaming。 刚刚说了今次是由 The Beach Boys 去 cover。好，跟住我请嚟一位系比较特别啲嘅歌手，嚟自 Austria， 有一个比较系唔同嘅音乐安排。

1954年嘅作品，对香港听众嚟讲，系啊，或者你听到呢首歌咧，有少少肚饿啊，因为佢嘅系改编成我哋嘅大家都好熟悉嘅叉烧包，当年系 Rosemary Clooney 嘅代表作啦。咁啊，刚刚讲咗啦，系呢个版本咧，系由一位比较系特别啲嘅歌手，嚟自 Austria 嘅 Patricio 嘅一个系 cover。好，跟住呢个歌曲。我想大家都应该会好记得，开头好像有少少好爆炸性咁样，好雄壮嘅一个 intro。

细心啲嘅听众，一听呢首歌《Love Is All Around》，就会谂起系当年咧系60年代嘅 The Chalks 嘅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啊。咁啊，刚刚当然系一个好新啲嘅版本啦。唔知你记唔记得咧？系啊，当年一部都好受欢迎啊，亦都系好犀利嘅一个喜剧啊，系。唔知咧，你記唔記得《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1994年咧？咁嚟自蘇格蘭嘅樂隊，頭先嗰隊 Wet Wet Wet 咧，就 cover 呢個作品咧，竟然咧係大賣喎。咁啊，根據資料顯示咧，當年嘅導演咧就係揾咗呢隊係蘇格蘭嚟嘅樂隊 Wet Wet Wet 咧，係想為呢個係《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裏邊咧係翻唱一首舊歌。咁佢俾咗兩首歌俾呢隊樂隊揀嘅，就係、是、Glory Reynolds 嘅 I Will Survive 啦，同埋咧係 Barry Manilow 嘅 Can't Smile Without You。但係 Wet Wet Wet 嘅主音歌手咧就獨具慧眼啊，就覺得唔得，呢兩首歌唔會大 hit 嘅，我要唱翻 Chalks 嘅 Love Is All Around， 肯定咧就會大賣。咁果然咧，佢隻眼光好獨到啦，就成為佢哋呢隊樂隊咧嘅代表作。當年咧係停留咗喺流行榜嘅首位咧都一段嘅日子嘅噃。好，跟住我請嚟 Andrea Bocelli。一首好多好多人翻唱嘅经典歌曲《Perfidia》。

culture 上面，我想大家都记得有几位呢是受过是严格声乐训练的歌手呢是 crossover 了是去了 pop culture， 亦都是享负盛名的。咁其中一个就是视力有障碍的 Andre Bocelli， 是翻唱是我想旧歌之中经典中的经典 Perfidia， 我想很多很多歌手都唱过啦。咁当然 Andrea 肯定是一个 cover 的 version 啦。好，跟住唔知你记唔记得1969年一套电影叫做 The Happy Ending 呢，里面有一个歌曲呢就竞逐系奥斯卡金像电影 Best Original Song 㗎噃。咁可惜当年就落败咗我哋大家都好系熟悉嘅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咁嗰个作品叫做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咁喺电影里面呢就 Michael Deese 呢系唱出。咁同年系我哋乐坛嘅大姐大呢 Barbra Streisand 亦都 cover 过呢个作品喎。听一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0-80%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

0: 已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6: 戏班用语大全，
5: 找到零个结果。
6: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么办呢？
5: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7: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8: 悟空，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王母娘娘啲盘肚啊。
9: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7: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9: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7: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9: 孺子可教。会有期。

經對生活的啟發之一。嗱，心經咧，即係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嘅簡稱。講到心經咧，佢裡面所含有嘅精華同佛法咧，就係佛經嘅真諦所在。佛陀說法49年，說權、說實、說漸、說頓，嗱，無非咧都係隨住眾生不同嘅根基、不同嘅機緣而方便去應病與藥嘅。眾生需要佛法，咁同樣咧，佛法亦離唔開眾生嘅喎。嗱，就好似啲藥咁樣，佢為治病而設嘅，離開咗病，咁啲藥咧就冇咗佢嘅價值噶啦。而佛就完全為醫眾生嘅心病而應緣說教。嗱，所以每個時期咧，佛所說嘅教嘅層次咧，都係唔同嘅，係有深有淺。咁因為眾生嘅病咧，亦各有不同嘅。咁故此，藥方咧係相應而開嘅。佛陀說法49年裏面咧，係分咗5個時期，不同層次咁樣去說法嘅。嗱，因此咧，佛就有5時說法啦。咁邊5個時段呢？佢話第一就係花嚴時，係釋迦佛初成道嘅時候，為大菩薩宣說《大方廣佛花嚴經》，為佢哋咧係轉呢個無上嘅法輪嘅。但好可惜，就係咧現場小乘根基嘅人咧聽極都唔明，所以咧啲大菩薩都講佛說法是为了滋润我们的智慧，但是呢小乘行者他接受不到的。他说就好像小孩子不能够去喝一些未经过祭炼的生牛奶，喝了他们会肚饿的。佛在第二时说法的时候呢，就是阿含时了。所谓阿含这两个字呢，漢文總括咧係解釋係無以倫比咁解，即係話咧世上所有嘅寶貝咧都唔能夠用佛法同佢哋相比嘅。嗱，因為世間任何物件咧都只係暫用，不能永恆擁有嘅。但係佛法咧可以幫你超出生死輪迴，令我哋嘅本性返璞归真，永久快乐。嗱，故此咧称为法宝嘅。至于阿含时咧，佛大部分咧都系为小乘根基而讲嘅。而第三时说法咧系方等时啦。嗱，方就系方便、方正咁解，等就系平等。意思系佛说法，唔系有一样固定实法嘅嘢系俾众生睇嘅，而系咧应病与药。嗱，佛喺讲完呢个阿含经之后嘅8年期间咧，佢见到闻法嘅弟子嗱已经有坚定嘅信心咯，咁于是咧佢就引小入大，开始咧大小乘佛法咧一齐讲啦，而且咧好多时咧都故意贬小乘，赞大成。嗱，佢咁做嘅目的咧，都系想引起嗰啲顿根嘅弟子仰慕大成，促进佢哋进取呢个菩萨位嘅啫。佛并不是贬小褒大，而系佢用呢个方便嘅教法，令到佢哋最后都能够得成佛果嘅。咁其实佛说84000法门咧，都系方便平等，无有分别嘅。嗱，佛喺第四时说法咧，就系波耶时啦。波耶呢两个字咧，系梵文嚟嘅，亦系咧古印度嘅语言。佢意思咧系解广大啦、丰富智慧咁解嘅。嗱，古代大德认为咧，中国冇文字咧可以代替到波耶呢两个字嘅。咁故此，

嘢虽然系译咗汉字，但系个音咧仍然系梵音嚟嘅。玄奘法师咧就定下咗有五种不翻译嘅，因为翻译咗咧都系不明其意，所以不翻。第一种咧就系秘密不翻，例如佛经嘅陀罗尼，即系咒语啦，系佛秘密语嚟嘅，系持有无量无边嘅意思，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此不翻。第二种咧系多义不翻，即系咧含有多种意义嘅，例如薄伽梵啦。嗱，好多人咧都只知道佢只系称呼世尊嘅啫，但其实佢系有六种意义嘅，就系、是、自在啦、次性啦、端严啦、名称啦、吉祥同埋尊贵咁解啊。咁由于太多含义啦，如果翻译咗一种出嚟咧，其他嘅意思咧就无法表达嘅，咁所以咧道不翻。第三种咧系此方所无不翻，系咩咧？佢话例如阎浮提啦、嘉陵频骑鸟啦，嗱呢啲我哋中国系冇嘅，所以咧要保留翻佢嘅原音，故此不翻。第四种咧系顺古不翻，意思系话呢啲名词咧已经用咗好耐噶啦，例如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习惯咗噶啦，所以不翻。而第五种咧就系尊重不翻啦，好似波耶咁，就算你系解大智慧啊或者妙智慧啊，嗱都系不尽其意嘅。又例如菩提萨埵啊等等，嗱呢啲全部都系令人生起恭敬同埋尊重之念，故此咧都系不翻嘅。咁所以就有五不翻。喺佛说波耶时期咧，分别喺四个地方，总共十六次集会宣讲，一共咧讲咗二十几年，总结咧归纳为《大波耶经》。总共咧系有六百几卷咁多，而《心经》咧就系从呢六百几卷嘅大波耶中咧拣选出嚟。嗱，佢文字虽少，但义理完备嘅，故此话《心经》就系大波耶经嘅心髓精华。故此，《心经》咧又称为群经之首、万法之典嘅。嗱，至于佛第五时期说法咧，就系、是、法花涅盘时啦。因为咧，佛在世最后嗰八年中咧，佢知自己快要入灭，所以咧，佢所说嘅法咧，全部咧都系讲一乘佛法实相之理，即系咧真实不变嘅道理。嗱，佢唔再用权宜之法啦，亦唔再顾住法会上听法嘅人根基如何啦？点解呢？因为时候无多啦，只要咧说真实嘅法，佛法先至圆满嘅。咁当时咧，佛讲《妙法莲花经》嘅时候咧，部分嘅小乘根性嘅行者咧，真系不能接受。当场咧有五千几人退席。到法花盛会圆满之后咧，佛喺拘斯罗城两棵梭罗树嘅中间，佢用一昼夜嘅时间咧，嗱，即系一日一夜嘅时间讲说《大波涅盘经》，之后咧佢就涅盘圆寂啦。嗱，佛喺五时说法中，无不是应缘说法，从不执着巧言名相。《心经》系《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嚟嘅，波耶汉文是解智慧，波罗蜜多咧亦系梵文嚟嘅，汉文是解道，道化个道，或者解道彼岸，即是解透过智慧道彼岸，意思是话咧凡夫喺迷惑嘅一端。处喺烦恼迷惘嘅世界里边，饱受生死轮回。嗱，呢端咧就叫做此岸，而透过波耶嘅智慧。

位咧，则能够令到凡夫解脱到不生不灭，去到一个完全冇挂碍嘅另一端。而呢个咧，涅槃彼岸啦。故此话，波野波罗蜜多就解透过智慧到彼岸。至于心经个心字咧，系解核心精华，系话呢一部经咧代表咗波野思想嘅扼要。佢亦好简单咁样讲出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等等，都系空性嘅佛教义理，亦讲明空并不等于冇、哦。空只是讲明任何由因缘所产生的世间法都不可以自己去控制。你只可以有使用权，而你是没有拥有权的。因为所有世间法呢都没有独立性，没有实体，亦不会长久不变，但仍然有一个原生法在这里。佢话只要你条件一够咧，又会再出现翻嘅。不过到咗无常转变咧，最后又系无所得。所以话世间法系苦嘅，系恐怖嘅。但当有咗波野智咧，你就会除去内心错误嘅思想啦，唔会再将样样事都执为实有，亦明白到世间诸法有必归无呢种智慧，故此咧能够放下一切嘅执着，嗱冇咗执着，自然就无有恐怖啦，远离颠倒梦想，乃至咧得到呢个无上正觉。嗱，故此话透过波野就可以获得空嘅体证。嗱，《心经》咧本来唔系一部独立嘅经典，而系出自唐朝玄奘法师从《大波野经》里面的学观品节译出来的。其实《心经》又不是玄奘法师第一个翻译汉文的，第一个翻译汉文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他译的名字叫做《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大明咒经》。第二个译本是唐朝玄奘法师经名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心经》，而第三个咧就系《佛说波野波罗蜜多心经》，佢系唐朝咧义正译嘅。第四个咧就叫《普遍智藏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嗱佢系唐朝咧法悦译嘅。第五个咧《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咧系唐朝波野同埋利言两个译嘅。第六个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咧系唐朝智慧论译嘅。第七个咧，佛说圣佛母波野波罗蜜多心经系宋朝咧师护译嘅。第八个波野波罗蜜多心经系唐朝法成译嘅。而呢八个译本咧，都是以鸠摩罗什法师和玄奘法师的译本最受欢迎。它融合了汉文和梵文，它令到读者通讯及容易理解。而现在最流行的都还是玄奘法师译的译本。讲起玄奘法师，它和心经有段渊源的。传说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的时间，他一路咧颇受艰险嘅，他曾经行过八万多里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嘅，咁经常咧话佢都遇到嗰啲奇形怪状嘅鬼怪，非常恐怖。法师系不敢前往嘅，嗱话喺呢个时间咧，佢忽然见到一位老和尚，面上咧生有脓疮，衣衫褴褛，玄奘法师咧都唔知呢个老和尚喺边度嚟嘅，只见佢神情古怪，样子稀奇，法师心中有数啦。于是咧，佢立即跪拜，求老和尚指示佢一种安全嘅方法，顺利去印度求取经回中国嘅。

嗰位老和尚咧就口传法师呢一本心经，话系咧梵文嚟嘅。嗱，法师学会之后咧，喺路上时时都念噶啦。结果咧，佢就平平安安经过18个国家，到达舍卫国。所以话心经咧系有不可思议嘅功能。嗱，有好多人咧都问：咁心经啊，到底系释迦佛讲啊，还是观世音菩萨讲嘅咧？嗱，根据8个心经嘅译本当中咧，只有一个系由唐朝波野同利贤两位法师一齐译嗰本港本嗰度讲。佢有记载咧，释尊有一次喺王舍城灵鹫山咧，与众大菩萨及众大比丘咧一齐入定，而当时咧，释尊系入咗一个甚深嘅禅定状态，即系咧佢透过精神集中而达到一个咧好高嘅意识境界。而当时咧，观世音菩萨咧亦在场，而佢咧亦入紧一个好深嘅禅定。那菩萨用佢嘅波野字观照紧五蕴皆空，离一切苦厄嘅。咁当时佛陀嘅大弟子之一嘅舍利弗咧，佢成佛威力，即系话咧，佛喺定中知道观音菩萨入嘅系乜嘢禅定。咁于是咧，佛就喺定中用神通咧，叫舍利弗发问观音菩萨有关呢一啲嘅问题。咁于是咧，舍利弗合掌咧就问菩萨：点样可以修行深波野波罗蜜多咧？咁于是咧，观音菩萨就为舍利弗讲出呢一部心经啦。当讲完之后咧，佛就赞叹观世音菩萨，并且咧叫大众咧都要学习菩萨喺呢一方面嘅修行。嗱，有关头尾呢两段咧，好多译本咧都冇译嘅，只有系唐朝波野同利贤两位法师译嗰本心经咧就有提过。咁可能咧嗰啲翻译者觉得唔重要啦。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心经》嘅来源嘅。嗱，呢部《心经》咧喺中国流通嗰方面嚟睇咧，可以话风行天下，而且咧好多人咧都朗朗上口嘅。正所谓家家弥陀，户户观音。而《心经》咧喺中国人心目中咧，并不下于咧念弥陀同埋观音菩萨嘅地位噶。嗱，呢点咧，因为可能《心经》文字简短，连经题咧只有260个字。嗱，念嘅时候咧，只需要分零钟啫，但已包括咗600卷《波野经》当中最简要嘅精华，而且咧亦有好多大德宣讲过《心经》嘅。咁点解呢部经啊咁有吸引力呢？点解咁受欢迎呢？嗱，呢点就系波野嘅功能啦，因为佢能够令众生打破迷情妄执，启示解脱嘅法门。嗱，除非众生唔想求证实相啫，唔想解脱生死啫，嗱，否则咧你就一定要喺呢一本圣典里边努力进取啦。因为波野咧系发掘实相嘅工具同方法。咩叫实相呢？所谓实相就系我哋嘅本性，我哋嘅真心啊。如果小乘行者佢想离开波野咧，佢就唔能够离苦得乐去证呢个涅槃嘅。而大乘菩萨离开波野咧，就唔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嘅。可想而知呢部经系几重要。心经呢亦系佛陀亲身体验嘅总结，佢好值得我哋去借鉴嘅。嗱，因为成功呢最重要嘅秘诀呢就系采用已经证明行之以效嘅方法。嗱，心经除咗教我哋成佛方法之外呢，同样可以喺生活中、工作中启发我哋嘅智慧嘅。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到达理想咧，

除了自己不懈努力之外，亦应该借鉴别人成功的秘诀。去年我看过一本《心经注解》的书籍，作者将《心经》融入了日常生活当中，令到我有感而发，对我处世处事很有帮助。故此我一年几讲的《心经》对生活的启发，部分都是环绕这部书籍作为参考的，希望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得着，亦可以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修改错误思想和行为。我们一般凡夫大部分生存在这个世上都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他们在世上行走就好像河中的小草一样，随波逐流，漫无目标。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不能专注，不能够将意识集中在特定的焦点那里，又或者错误地找错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一生做事都不能成功，因而一生都得到不是真正的快乐。在很久之前，怀海禅师有一天和他的弟子在田里面插秧，他的弟子总是插来插去的秧都歪歪斜斜的，但是禅师插的就好像用尺度住那么齐整的。弟子就问师父为什么分别这么大呢，叫师父教他们。师父说很简单，你只要用眼望住一样物件，那些秧自然就插得直咯。班弟子照做，但插完之后秧仍然是弯曲，于是又问师父。师父又问他们，喂，你望住什么东西去插秧啊？弟子说我望住只水牛咯。师父笑住咁话：水牛啊，系一路行一路食草噶嘛，你望住佢啊，梗系弯曲啦。咁弟子就醒悟，于是佢就拣咗远处一棵树做目标，果然插啲秧好齐整啊。咁于是禅师嚟开示班弟子，佢话无论做乜嘢事都好，都要朝住一个踏实同固定嘅目标去前进。因为目标就是成功的起点，他有了正确的目标才不会随波逐流，因为正确的目标会令到你发挥无穷的潜力，最后你才会获得成功。我们讲回心经，心经的核心是讲空，其实空可以说除去执着，即是清除一切執着对象之后所显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空了。我们很多人只是讲的，不是做的，就如数人家的财宝而自己没有份的。故此我们看看观音菩萨怎样教我们。他说经文第一句是观自在菩萨，意思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得心应手去观察自己和众生的佛性内源，以及宇宙一切自然变化的现象。菩萨教我们先从起心动念慢慢去修，慢慢观想，他无论在行住坐卧都离不开心中自我观照的。这些就属于高层次的观想了。那在日常生活上怎样以菩萨为榜样去反观内照修正自身，才可以获得良好的收益呢？讲到反观内照，我们在生活中都应该自我去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观自在菩萨这一句的启示了。不过
讲到认识自己呢，可能喺人生里面呢係最大嘅难题嚟㗎。点解呀？因为大部分人呢睇到自己嘅优点同长处呢都係好易嘅。而通常呢都睇唔到自己嘅缺点同错处㗎喎。就算有啲人佢睇到自己有问题啦，但又睇唔到主要嘅问题喺边度㗎。可见得呢，人对自己嘅认识呢是需要了解和学习的，并不是说照下个镜那么简单。有一位大慧禅师，他座下有很多弟子，道谦和尚是其中一个。道谦已经参禅了二十几年了，但他对正道还未有成绩，他内心非常着急。一次呢，师父要他出外办事，仲要大概咧要一年时间咁长。道谦个心谂，自己参禅咧毫无进展，而家咧仲要花成年嘅时间出外，故此咧佢内心更加烦闷啦。嗱，佢朋友中之和尚咧见佢咁，就话愿意陪佢一齐出行，并且咧愿意咧喺途中帮助佢参禅。但喺出行之后咧，中之和尚好似忘记咗呢件事嘅承诺咁，咁道谦咧就好失望。中之咧就对佢讲：我唔系唔帮你啊，而实在我系帮唔到你啊。喺呢一段路上有五件事，你系必须要自己做嘅。边五件事咧？佢话就系饮食、瞓觉。同大小二辩，嗱，冇人可以帮到你嘅。嗱，道谦听完一席话咧，马上顿啦。佢明白，想从观照中认识真正嘅自我，系需要靠自己嘅。参禅悟法咧，根本系在于反观内照嘅，实质咧系在于自我审核、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精华嘅。其实我哋做人亦都一样嘅啫，只要不断认识自己咧，先至揾翻失去嘅，否则你只会混噩一生。其实我哋喺每一晚静落嚟嘅时候咧，都应该抽一啲时间去苦心自问，今日所做嘅事有冇做错咧？检讨一下自己对事件嘅心态是否平衡咧？但要记住，别人对你的批评不论好与坏，对你日后的工作都有好处的。有一位伟人，他曾经说，他说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在佛法来说，就是等于修行时候自己反观内照一样，这样才帮到你自己精进。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认识不足的，是不会改正自己的错处的。各位，今天的时间又够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再讲。

黄少强先聂鏖山，袁家祥先黄香新，翟耀辉先聂仙桃，丁恩先聂太，张炳强先姚兴，余少奇先余大叔，阮文先姚大嫂。

0: 更半夜，边个咧吓？
1: 嚟啦嚟啦，等一阵啊！
0: 真系唔知边个咧，等我点着盏灯先。
1: 怕系啲病人啦、啊。如果唔系咁夜，有边个嚟啊？

0: 嚟啦嚟啦，
1: 阿英啊，我对鞋咧，
2: 你咧喺度，嗱嗱，
1: 得啦，唔该，你瞓啦，我自己会开门噶啦，
2: 唔紧要，我顺便起身睇下啲仔女啊嘛，
1: 嗱，等我攞盏灯先，
2: 哦，
1: 边个啊？
3: 大夫，救命啊！我个仔啊，
1: 系呢位大叔，定啲嚟，唔使惊，有咩事啊？
3: 我个仔啊！佢又屙又呕，好危险啊！
1: 又屙又呕啊！
3: 系啊，
1: 唉，又系疫症顶
3: 吓，又系疫症啊！大夫啊，唔该你开啲药俾我，我带翻去俾我仔食啊！唔该啊！
1: 本来咧系要把下脉，见下个病人，然后开药先至好嘅。
3: 系大夫，本来我都想带埋我个仔嚟睇病噶，不过见佢咁攰，成身软泥泥，一啲力都冇。仲胳膊浮浮，
1: 系咁噶啦，屙呕之后边度有力啊？
3: 咁咪系咯，成廿岁仔，身材高大又咁重，我点孭得佢起啊？所以咪冇带佢嚟咯。大夫求下你开啲药俾我拎翻去啦，吓、啊。
1: 得啦，
3: 唔该啊。
1: 唉，我睇都系疫症噶啦，身子弱，底子唔好，就好容易传染到疫症嘅。
3: 系啦，呢一轮都唔知点解咁多人传染到呢种病啊。
1: 啲人都系传染翻嚟嘅，而家疫症流行，我呢间药店由朝到晚都有人嚟攞药。
3: 大夫啊，咁啲药啱唔啱使噶？
1: 啊，睇过啦。如果系初起病嘅咧，食咗药好快就止屙呕噶啦。
3: 咁就好啦，聂大夫啊，咁啲药贵唔贵噶？
1: 哦，唔贵唔贵。
3: 咁几多钱啊？
1: 而家疫症流行时候。呢啲药我制定好多等喺度嘅，系要嚟救人，唔系做生意赚钱嘅。
3: 咁点得啊？你都要成本噶嘛，随便收翻啲啦。
1: 啊，唔使啦，唔使啦。嗱，呢度三剂药，你拎翻去即刻煲俾病人饮，天光饮一剂，晏昼再饮一剂。如果有效嘅，你再嚟攞药啦。
3: 大夫啊，你真系人心人术啦。等我个仔好翻，我一定带佢嚟多谢你嘅。
1: 得啦得啦，唔使客气。好声行啊，路黑啊，小心啊！
3: 我带咗灯笼噶啦。
1: 咁你好声行啊！
3: 唔该，大夫。
4: 阿爹，有人嚟攞药啊？
1: 系呢个大叔个仔有事，嚟攞几服药啫。
4: 哦，
3: 少爷，真系唔好意思啊，吵醒咗你添。
4: 嘿，乜说话？其实我都未瞓嘅。
3: 你仲未瞓？
4: 系啊，读书啊嘛。
3: 哦，原来系读书人啊，真系勤力，真系难得啦。
1: 后生仔读书梗系要咁噶啦，三更灯火五更鸡系咁噶啦。
3: 难得，真系难得啊！忠义之家，零舍唔同嘅。
1: 你过奖啦，
3: 聂大夫啊，睇你待人处事尽心尽力，希望你善有善报，后代昌盛，吉庆满堂。
1: 多谢多谢，其实有乜嘢啊？不过系做翻自己做人嘅本分啫。
3: 好啦，聂大夫，我唔阻你，我走先啦。
1: 好好好，
3: 多谢晒，多谢晒，
1: 多谢
4: 晒。我先开门啦。
3: 唔该晒啊，
4: 好声行啊，
3: 唔该。吓，
4: 阿爹啊，你成日咁睇症执药，一定好攰噶啦，早啲休息啦。
1: 阿仙啊，你都瞓啦，听朝早啲起身先至读书啦。
4: 哦。
2: 相公啊，正话你冇收大叔嘅药费啊？
1: 冇，我见佢衣衫褴褛，我袋都冇多个钱，数嚟数去得几分银。唉，谂都谂到佢家境清贫，咁咪算数咯，收佢药费做咩啊？
2: 咁就系、是，我都系咁谂。
1: 唉，其实我哋一样都系咁穷。几年前我哋间药材铺失窃，俾人偷晒啲贵重嘅药材，损失好大，逼住要卖屋，后来连药材铺都要结束。唉，
2: 件事都已经过咗去啦，无谓再提啦。
1: 啊，我唔系想提嘅，不过阿仙几兄弟日渐长大啦。我想他们记住家境艰难，要努力发奋啫。
4: 阿爹，我记得的了。
1: 你应该。

0: 记得啊，十年前嘅事啫嘛。啊，咁后来点啊？啊，
1: 阿仙，你记唔记得啊？
2: 记得，我哋后来搬咗去乡村住，当地嘅乡绅父老因为阿爹你嘅医德好，又乐善好施，所以大家夹钱赎翻间屋，即系而家呢度啦。
0: 嗯，好彩你都仲记得。
2: 阿爹租间铺头，开翻间药材铺，经常赠医施药，直到而家。
0: 嗯，冇错啦。咁你点样入学读书噶？
2: 系县官郭大人赞赏阿爹，仲话要教我哋读书，以求考到科举啊。
0: 系啦，你入文峰书院同埋习贤书院读书，都系郭大人同文老乡绅嘅推荐，你唔好忘记啊！
2: 阿爹，我唔敢忘记啊。

0: 气烈大夫，今日令郎先途中咗举人，阴次进士，真系满堂吉庆，恭喜多贺！
1: 多谢多谢多谢！
2: 哎呀，大叔咁俾面光临，请埋嚟饮杯水酒，食啲老味啦！
0: 多谢晒，
1: 好啦，唔好客气吓，
3: 老老实实啦，我唔客气啦，系好味，系我一早都话咗细兄一定会高中噶啦。
1: 多谢多谢，大家唔使客气噶，随便饮多杯。阿仙啊，
3: 系
1: 敬各位一杯啦。
3: 多谢多谢
0: 多谢晒，
4: 各位乡亲父老，多谢上面，我就敬大家一杯水酒啦。
0: 多谢多谢
3: 多谢多谢。系聂进士高中嘅固然即系才高八斗，亦系我哋乡里嘅光荣啊！
4: 我得到少少成绩，都系乡亲父老帮忙爱护，时常鼓励我嘅啫。
1: 阿仙就讲得啱啦，嚟嚟嚟嚟，大家饮杯盛嘅，
0: 饮盛
3: 盛嘅，
4: 饮盛。
3: 哎呀，今日真系高兴啦，吓系咧。我哋都打扰咗好耐咯，吓！我哋不如告辞啦，好嘛？
0: 好啊，聂大夫、聂进士，请啊，请啊！
1: 外边落紧雪噃，各位好声行。
3: 得啦，得啦，得！
0: 请嚟，唔好客气。
1: 咁唔送啦，吓！
3: 唔使啦，唔使啦，
4: 各位好行啦，请，
3: 请，请，请。
1: 阿仙啊，你咁远翻到嚟，一定好攰噶啦，入去休息下啦。
4: 我唔攰。阿爹，娘亲，不如我陪你哋倾下偈先啦。
1: 唔好啦，我都有几声咳，想休息一下啦。
5: 系咯，大家休息一下啦。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论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尊为翼，一人尊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心，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歪异。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无忆子，若子徒世，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事，母子力生不相为缘。若众生心忆佛念佛，

0: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明若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沙摩地思为第一。
1: 咁夜咯，边个呢？
2: 嚟啦，边个啊？
3: 开门啦，大夫，开门啦！
2: 而家好夜噶啦，有咩事啊？
3: 我揾大夫出诊啊，我老婆作动要临盆生仔啊！
2: 而家咁夜又落雪，况且大夫又唔系几舒服，不如听朝先啦。
3: 唔得啊，我老婆而家情况好危急啊！唔该你啊，
4: 阿仙啊，我出嚟啦。
2: 阿爹啊，你又唔系几舒服，不如听日先至出诊啦。
4: 哎呀，阿仙，你听唔到咩？妇人临盆生产啊嘛，咁急嘅事点可以等到听朝呢？开门啦！
2: 哦，
3: 唔该唔该，
2: 阿爹啊，生仔系执妈嘅事，阿爹去嚟做咩？
3: 唔系啊唔系 啊，大夫，因为我老婆好似难产咁啊，而家有执妈都唔掂噶啦。
4: 好好好，咁我即刻去啊！生产危急，唔可以延误噶。
2: 阿爹啊，而家落紧雪噶，
4: 溜翻件衫咪得咯。我就穿住对剧去啦，隔几间屋嘅啫嘛。
2: 不如咁啦，爹，我陪你去咧。
4: 唔使啦，你而家系朝廷命官，唔方便随便去人哋屋企嘅。
3: 系咯系咯，等我负责接送大夫得噶啦。
4: 得吓，行啦行啦。
3: 哦，唔该唔该，小声啊。几间屋嘅啫，因为我搬咗嚟冇几耐嘅啫。
4: 我知，我认得你。
3: 好声啊，大夫。啊嗱，呢间系我屋企啦，大夫请入去啦。
4: 啊，得啦得啦。
5: 哎呀，好痛啊！
3: 老婆，老婆，唔使惊啊，大夫嚟咗噶啦。
4: 系啊，你唔使惊啊。
5: 大夫，大夫。
4: 诶，唔好喐，我同你把脉吓。
3: 系咧，执妈去咗边啊？
5: 翻咗屋企攞药。
4: 唔使怕，已经作动啦，苏哈就出世噶啦。孕妇啲脉好好，又有力，唔怕嘅。
5: 我好惊。
4: 你唔使怕，饮咗啲药，放松身体啦。
3: 大夫，咁佢有冇危险啊？
4: 冇事，等我轻轻用力帮下你啦。嗱，慢慢。
5: 好痛啊！好痛啊！
4: 用下力啦。
5: 好痛啊！
4: 唔怕嘅，唞一阵啦，唞一阵啦，胎儿就出世噶啦。我而家用少少力揿住你嘅穴位，咁你就会松弛啲，冇咁紧张，自然冇咁辛苦噶啦。
3: 大夫，你人心人术，救人苦难，我都唔知点样多谢你至好啦。
4: 医者父母心，
5: 好痛啊！
4: 我都系尽本分嘅。
3: 得啦得啦得啦！苏阿姐出世啦！
4: 苏阿出世啦！
3: 多谢你啊，大夫！多谢啊，大夫！
4: 阿弥陀佛。

0: 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佢话咧，佢自小丧父，由佢母亲出外工作养活佢嘅。

0: 一惡疾去世，咁現在咧佢已經成長咗啦，而且咧自己仲組織咗一個家庭，咁嘅生活咧都算過得去。奇怪嘅咧就係近呢一年咧，佢經常咧都發夢見到佢母親咧對住佢流淚，哇！情況咧好堪憐，不禁咧令到佢想翻起過往點樣對佢母親嘅態度同埋行為，自私不孝。自知道有罪过的，他的心很惭愧和很悲哀，但是呢已知道悔之而慢。他最近呢就看过一些佛教的书籍，他知道有轮回的事，亦知道呢亡灵生前作恶而死的呢，死了之后在地府要受罪的。加上他最近还成日梦见他母亲，不知道他母亲现在是不是在地府受紧罪呢？他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办法解救他母亲呢？这位朋友，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呢你们一定是母子情深，不过呢大家表达方式错误了。你过去的事情你放低啦，不要再想啦。如果你是真心知错的，你就在佛前真心忏悔，真心承认你过往是做错。同时呢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因为前居可鉴。没错，佛教呢是有因果轮回这件事的。如果你认为你母亲过往真是做错了事的呢，而家在地府受报的话呢，我就提议你为你母亲念这个地藏经。因为地藏经是一本中国的孝经来的。是讲地藏菩萨多生多世以来呢救拔过他的父母。你可以呢请出家人为你诵地藏经超度你母亲。你亦可以自己去虔诚咁样念诵地藏经。地藏经较为长一啲嘅，你可以每晚念一品，咁当然日头念都得啦。不过呢因为晚上你较为得闲，咁直至到呢你念完本地藏经为止，将呢啲功德回向你母亲，令到佢离苦得乐，咁就係报答你母亲最好嘅方法，亦都係呢好好教育下一代嘅方法。
1: 空中结缘，主持黄燕文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至8成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3分钟。他说新电池的佢係話舊電池係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嘅安全性，認為適宜喺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係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

0: 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积如山嘅功课，
8: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啊，又来到我的成长号的节目时间啦。早晨啊，何校长。早晨啊 ，Jaco。
13: 早晨啊，两位。
14: 早晨啊，何校长。早晨 ，Stephanie。
12: 咦，开咗学都一个礼拜啦。咁我自己喺度谂翻，开学咧对于我嚟讲咧，都其实有啲焦虑嘅。虽然话即系如果我系。在那间学校本身都读了一两年了，跟着我回学校见回我的同学，那当然很开心啦。但是如果对于那些譬如刚刚小学升中学或者转了新的班，同你认识的人不同了，分开了的时候，其实一定都会有些焦虑的。好像我这样，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呢，我小学升中学的时候啦，很紧张的嘛，那时完全不识任何人啦，跟着呢今天上班房啦，但是那时啱第一日返学没分高矮这样排的嘛，于是呢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冲去个课室到抢位咯。抢位的意思是说呢，你要 mark 定你要抢哪个坐哪里，作为我啦，我就一定不会坐前面的，被老师望住晒，那我当然想坐后面啦，那我即那时身高都不算矮啦，永远都抢不到的。次次都是抢书的，跟着我就去了前面。
13: 我就不是很有印象要抢位，因为呢在我的经历里面呢，就算你坐了哪个位都好，很快呢老师就会编座位表。 住就

0: 我就算后来我做老师都系啊，咁跟住 OK， 你中意点样样，第一日你点样坐唔紧要，甚至我会跟学号坐一号、二号，
1: 但系好开心啊！如果咁样跟学号坐，因为我就系抢唔到嗰啲人咯，好惨啊！成日喺上
0: 咁跟学号坐咪公平咯，咁然后咧就观察下班里边同学嘅人际网络先，系啦，边个最多嘢讲，嗰几个一定唔可以坐埋一齐咁样。跟住另外有啲同学又真系比较即系冇咁高嘅，咁佢要前少少啦，高啲嘅后边啦，有啲又有一啲嘅特殊需要啦，譬如个别听障嘅同学咧，其实我哋都要关顾佢哋嘅位置，诸如此类咯。其实所以好快我哋就会编班房嘅座位。
1: 我嗰阵时就冇啊，真系我哋自己坐噶。
0: 不过我又有另外一啲嘅忧虑，就系我。我哋好担心编咗位之后坐你隔篱嗰个人，其实系夹唔夹咯？
1: 唔夹咯，我试过。系啊，我话俾你听，又系我的人生经历啦。咩咧？就系、是、我坐喺度啦，隔篱有个男仔嚟嘅，佢系都要将我张台同佢分开一条罅。你唔好过界啦！呢边系我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
0: 我冇啊，
1: 佢真系会分开。呢边系我啊，你过界啊咁样，跟住就佢好有自己嘅地域嘅嗰、那个，要保护自己呢个 area。
2: 讲紧嘅呢个情况系讲紧中学嘅时候发生啊！
1: 中学
2: 吓呢件事好好小学生嘅玩意，
1: 系啊，系咪可能因为嗰阵时啱啱升中咧，所以就佢将呢一个谂法带埋上去中学度啦？应该系咁嘅可能。咁于是就不过咧都好彩嘅，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张台就贴翻埋，亦都冇讲啲乜嘢。
0: 我学校每一年开学之前，我哋都会请即系所有中日嘅家长咧，我哋有一个中日家长晚会，与其听校长侃侃而谈咁讲学校嘅嘢，我就会做一个主持人噶，真系噶，我会请一啲家长过来人啦。學生過來人啦，即係啱啱中一升中二嗰啲咧，一男一女嘅通常係啦，仲要係我哋幾位即係重要嘅主任，譬如課外活動主任啊、教務主任啊，或者副校長啊咁。然後咧，我就會問佢哋問題咯，就睇下啊，即係其實佢哋遇到嘅挑戰係啲咩嘢啊？有時同學嘅分享咧，台下嘅家長或者同學啦，係聽得最投入嘅。點解啊？因為佢哋過來人啊嘛。嗱，我呢幾年聽過嘅咧，就好多好有趣嘅。譬如小學佢哋坐校車，咁中學咧，我哋學校係冇校車，咁佢哋要學識自己去搭車咯。有時候你以為已經預準咗時間，原來等地鐵嗰部 lift 上去咧係咁耐嘅喎。咁啊，即係呢個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甚至我。聽過有一年的分享就是同學忘記了下車咯、
1: 哦、我經常都發生了
2: 這
0: 台下的家長呢聽這些呢是很投入的，因為對剛剛有子女升中的家長來說呢，這個就是他很即係心裏邊焦慮嘅位置，就係、是、啊，我個即係同學係能唔能夠順利翻學咧？啊，會唔會有人蝦佢咧？佢學校有啲咩課活動？啲課活動啱唔啱去參與㗎？又或者係特別係咧，佢係中文小學，九成都係中文小學啦。咁去到英文中學嘅時候咧，嗰、那個學習嘅適應。究竟聽唔聽得明老師講嘢㗎？識唔識寫手冊㗎？執書包以前小學咧係家長幫佢哋執噶嘛，而家我哋咧全力建議係就是同學要自己執嘅，連點樣寫手冊都要重新學過。
2: 系啊，我就系经历咗嗰个有校车坐，变成咗自己要搭巴士翻学嘅同学仔啦。即系因为我咧，其实就冇嗰个揾座位嘅问题嘅，系啦。因为我如果冇记错咧，我哋系跟学号坐嘅。咁而因为我姓黄啊嘛，咁佢系跟咗英文嘅第一粒字个姓氏咁样去分咧。我通常都一定系排喺后坐窗边嘅，咁非常之
1: 好开心啊！
2: 系啊，可以近住个窗咁样坐。通常第一日開學，咁而之後就都通常跟高矮咁樣去分配翻啲座位啦。咁我都係偏矮嘅，所以我通常都係坐近老師，而我亦都冇呢個焦慮嘅，因為我係中意坐近啲老師、專心啲聽書嗰啲朋友嚟。
1: 好乖。
2: 但係咧，我個焦慮就係出現咗喺校長頭先講嗰個中文小學上英文中學，因為我係一條龍嘅，其實小學就喺中學隔離嘅啫，但係個語言環境就完全係。轉曬啦！咁我係記得我中一嘅時候咧，一翻到去，咁啲老師係叫你平時要 提出的一些要求啊，都要用英文讲、哦。跟住可能你去教员室出面咧，佢有个禁制可以嗌咪，你揾边个老师咁样，但你要用英文先可以要求个老师出嚟见你。咁嗰个系要冲破好大嘅心理关口咧，你先至揿到。即系我可能我记得我中一系冇试过够胆揿嗰粒掣嘅，应该可能去到中二、中三先第一次咁样，仲要细细声咁样先至揿到嗰粒掣去叫啊老师出嚟。哎呀，我想问功课咁样咯。咁所以变咗嗰个语境嘅转变系对我嚟讲系最大嘅焦虑嚟嘅。如果系讲紧即系升中嘅话，
0: 所以好多学校啦，而家都会喺开课之前啦，或者系开学嘅啱啱过去呢一个星期啦，第一个星期啦，就会有一啲嘅适应班嘅，咁就各种各样嘅即系新鲜人嘅生活技能啦。你谂下，就算我哋讲紧升中一。啊，倒翻转亦都有一啲幼稚园 K 3嘅学生系升小一，哇！佢哋嗰个适应其实都系好多，系啦。咁就每一样佢哋要学识嘅或者系人际相处嘅，其实都可以喺呢啲开学前或者系开学开始嗰一个星期嘅适应课程里边咧，系逐样嘢咧系去教佢哋咯。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一间学校咧，疫情之后我哋睇到升中学生佢嗰个生活技能啦，其实系好大嘅需要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调动咗中一學生第一個星期是完全不用正式上學科的課堂，
2: 咁開心。
0: 係啦，但係每一日都學好多嘢，就是校園適應嘅嘢咯。
2: 哇！即係洗手間喺邊個位？
1: 好正、
2: 啊。消毒部喺邊個位？
0: 呢個已只係認識校園環境已經係好基本啦。咁有都好有趣嘅，譬如學燙衫啊。
1: 家政堂
2: 呢啲都係生活技能
0: 打。係啊，打呔啦，執書包啦，同學其實係。好鍾意嘅，
1: 好好啊，
0: 好鍾意啊，係啦，咁就佢又会呢好清晰我做到啦，即係嗰种感觉。同埋呢，我哋分开好多个细组呢，譬如我唔可能呢全级100人一起去学烫衫㗎嘛，我冇。係啦，咁呢就係、是、係啦，譬如可能即係一组一组咁样呢，就我哋叫 run station 啊，即係佢唔同嘅課室咧就有唔同嘅任務啦，咁變咗佢好似去走唔同嘅任務點咁樣咧，就去到嗰度咧就完成嘅任務。我多謝我哋嘅同事，因為其實佢哋設計呢一啲嘅課程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諗咗好多，亦都訪問咗好多同學嘅，佢哋需要嘅係啲。
1: 真係好幸福喎、
2: 啊，好有諗頭啊！
1: 係啊，
2: 因為佢係以一個任務形式去包裝咧，令到同學喺完成每一個任務無底下，其實佢獲取咗某啲生活技能，但係佢又覺得好似玩緊遊戲咁。
1: 係啊，
0: 係啊，同埋每一日佢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哋都好鼓勵佢翻屋企話俾屋企人聽，你嗰一日做咗啲咩嘢，然後有啲嘢咧又要佢喺屋企咧做定去預備聽日嘅，例如話即係譬如打呔啦，咁我哋老師已經揾高年班嘅同學咧拍咗一條打校呔嘅片，
1: 放
0: 咗無限練習。做到为止，然后呢第二招呢他就在那个环节那里呢就大家全班一起做咯。
1: 哇，
0: 我哋嗰时好开心啊，有一啲相呢班相就是全班同学一起打好那条胎，就大家一起影呢一张。记住他们十二岁中一的时候呢拍这一张照片，通常呢我会在他们毕业中六十八岁的时候我找回这张照片出来播出来的。在我毕业礼那里 show 出来呢，真的很感动啊，你会看到啊，真的经历真的我的成长好了，我们真的成长了很多。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校长。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薛星源主办可信学校 5A 班的林庆贤。我那阵时四年级是插班生来的，考过入学试的时候成绩是真的不好，只得60几分而已。咁呢校长呢就俾咗我入 A 班喎，但係 A 班嘅水准唔係我呢个水准嚟㗎喎，我应该係入 B 班㗎喎。佢话俾咗我入 A 班，即係佢相信我係可以做到。而家五年级呢我係稳稳地定喺 A 班嗰度嘅，都成绩都好好嘅。咁陈校长呢喺之前我四年级嘅时候都系副校长嚟嘅，系五年班嘅时候先开始做我哋嘅校长嘅。当佢做咗校长之后呢，佢冇用自己嘅权威去吓我哋呀咁样啦。咁佢反而呢就俾唔同嘅机会啦，就算错咗佢都唔会去点样闹我哋，只系叫我哋不断去尝试慢慢去做，就令到我哋呢大家都好鍾意佢囉。我呢就好鍾意陈校长嘅性格啦，佢唔可以话系好活泼开朗，但佢系一种唔会特别要求你要做好多嘢，而系你适可而止，慢慢嚟，唔好急，你做到你尽力就得啦。佢唔要求我哋成绩，佢只系要求想我哋尽力，就系咁样咯。我都好想做校长，因为就系我而家咧系做紧风纪嘅，我真系觉得佢哋啲小朋友系真系好好，我想带领住我嘅师弟师妹一起去做得更好，即系将呢个校园咧就再创辉煌咁样。
2: 大家好，我系五 A 班嘅陈宣宇，我想做校长，因为我觉得而家啲学生太辛苦，我想以轻松式嘅方式去学习。我会同林庆贤一起做校长，我做上午校校长，佢做下午校校长。我谂住问校长有乜嘢读书嘅方法，因为我想我嘅成绩可以入更好间中学，同埋如果成绩唔好，咁仲可唔可以做校长？
3: 我系五 A 班嘅李耀，我咧就对校长咧认识咧唔系好多嘅，我想知道校长有冇喺学校做过一啲违规嘅事啊，最衰系做过啲咩事？我都有试过，有时咧就应承咗老师啲嘢啦，但系自己就未必做到，因为咧人人都会犯错嘅。但系我想睇下咧，佢咧系点样从错误改变到而家成为咗校长。

0: 做校长噶噃。
1: 好多谢你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做校长，我估有好多书要读啦，咁呢个系基础噶啦。咁另一样嘢，我认为做校长一定系对于自己嘅学生或者对于有啲唔识嘅小朋友，其实都一定要有爱心啦。咁另一方面咧，我估做校长沟通能力都要好足够嘅，因为咧做校长咧同好多方面嘅人沟通啦，包括家长啦、同学仔啦，甚至乎咧好多区内嘅街坊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人物都会嚟到学校咧，校长有一啲事情要商量啊，要沟通啊。咁我睇你咧个沟通技巧都非常之好，咁你第时咧都应该有做校长嘅条件嘅。
0: 多谢校长你咁样赞赏我啊！校长啊，我想问，请问下你人工几多？
1: 哦，咁我哋老师啊同埋校长嘅人工咧，都唔系一个秘密嚟嘅。咁不如考下你啊，试下你咧喺呢几日嘅时候咧，试下上网揾下。啊，睇下一个小学嘅老师或者校长嘅人工系几高啊？咁你第时大个咗都可以有个谂法，继唔继续做老师或者校长啦、
0: 啊？我估大约校长嘅1亿。
1: 系啦，你估得好好，校长都好想嘅。咁不过咧，呢、這个任务咧就交俾你啦，睇下校长有冇人工系1亿咁多啦。
0: 校长啊，我想问下你做咗几多年先可以做到校长呢个岗位啊？
1: 咁啊，我都喺可信校做咗27年噶啦，系啦。咁今年咧就踏入第28年，就荣升咗校长啦。
0: 我觉得校长系一个好尽责嘅校长。
1: 好多谢你嘅欣赏啊！你都系一个好尽责嘅学生。
2: 我就想问下你之前读书好唔好，有乜嘢读书嘅方法？
1: 咁啊，校长以前嘅读书一般啦，都可以顺利入到一间英文中学读书咁样样。咁但系咧入咗去亦都好大压力嘅。最简单咧就系唔好将啲要考试或者咧自己想掌握嘅知识咧草草埋埋，喺临考试嗰阵时先一次过温。最好就系每一日咧就整理一下自己学过嘅嘢啦，等自己咧可以快啲掌握咗，然之后咧去到下一个阶段咧，你个底打得好，稳固个基础嘅话咧，咁其实大家就自然咧对于学习咧又会有更多嘅兴趣，亦都会学得更加好噶啦。
2: 我仲想问一下校长，你系咪好中意太空？因为我哋发现我哋嘅跨学科周主题全部都系关于太空嘅。
1: 哦，我都对于太空几有兴趣嘅，因为咧好多嘢咧喺我哋嘅学识里边咧系未必可以真系知道，亦都未必可以捉摸得到啦。咁正系因为咁咧，都想我嘅学生系多啲接触有关太空嘅事物。可以嘅话咧，就话翻俾校长听啊，有啲乜嘢你哋学得到，可能校长都系未学过噶。
2: 你相唔相信有外星人？
1: 外星人啊，我就觉得即系任何事都有可能会发生嘅，因为我哋嘅科学可能有限啦。有冇外星人，我而家就即系行唔到定论。咁我都希望咧，你哋可以揾到个答案俾校长，等校长知道究竟呢个世界上边咧，或者呢个宇宙里边咧，有冇外星人啦。
3: 咁校长，我知道人人都会做错事嘅，咁你有冇喺学校做过啲违规嘅事？最衰系做过啲咩事噶？
1: 咁一定有啦，校长都做过小朋友㗎嘛。咁我做过最曳嘅事呢，咁啊都应该数返去呢，就係中学以前发生嘅。咁啊话说嗰陣时呢，校长都好鍾意踢足球嘅。咁试过呢喺班房里面踢足球啦。可能你哋会觉得喺班房踢足球好普通啫，不过校长试过喺班房度踢足球，係踢到个光管呢跌咗落嚟烂咗咁样。咁呢个呢都真係即係校长都觉得对于嗰陣时嘅老师嚟讲呢，真係唔係咁好意思要同佢再讲一次对唔住嘅。
2: 校长最尾咁你有冇赔返个光管嘅钱啊？
1: 哦，咁呢个咧，你真系问得好啦。咁我嘅记性里边咧，记忆里边咧，应该我哋嗰个班主任咧就冇要我哋赔翻嗰啲钱嘅。咁但系咧，自己都会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啦，都想为学校做翻一啲服务咁样样啦。咁所以最后咧，我哋咧几个同学咧都帮学校，即系起码清理翻我哋即系打碎咗嘅光管，然之后亦都要发三张啦，唔好再喺学校度踢波啊咁样，要踢就踢一啲纸足球咁样就算啦。
2: 咁我想问，除咗成为教师，你仲有咩梦想啊？
1: 系啦，咁啊，虽然而家校长都一把年纪，但仍然校长嘅梦想都系好想成为一个咧职业嘅足球员嘅。咁当然啦，校长就梗系冇咁嘅能力啦。咁所以咧，我就将呢个任务咧就交俾你哋啦。我嚟紧下一年咧，都喺学校咧，希望咧再成立翻一支足球队，希望 男同學又好，女同學都好，咁你哋咧都可以享受踢足球嘅樂趣。
2: 咁校長你？

0: 你相唔相信以后中国队可以踢入世界杯？
1: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啦。咁我哋中国咁多咁地大物博，亦都有好多好叻嘅人嘅。只要我哋有一个好健全嘅制度啦，同埋培训嘅话咧，我相信咧中国咧有朝一日咧都可以咧喺足球呢一方面咧可以有成就嘅。
0: 果然校长就系名不虚传嘅，有咁多嘅咁好嘅经验可以传授俾我哋。
1: 好多谢你啊！
2: 多谢校长
1: 洪沙希。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亦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0: 人
1: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0: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只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0: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2: 埋嚟睇埋嚟间啦，
3: 哥仔有咩好嘢啊？
4: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5: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3: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5: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3: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2: 埋嚟睇，埋嚟间啦喂！
6: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3: 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7: Hello， 大家好。
3: 咦，阿 Ken 啊，咁咧，我哋就上一集开始咧，就开咗个新嘅，即系由 ESG 就由 E 讲到去 S 啦。
7: 系。
3: 咁咧嗱，我自己咧就曾经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睇到个新闻啦，就系话咧有间咖啡店，佢哋请咗一啲连门口都出唔到嘅残疾人士，
7: 系，
3: 咁佢哋咧就将佢哋化身做店员啦。点样做呢？就系俾佢哋喺屋企控制机械人，
7: 系，
3: 咁由机械人咧去到嗰间咖啡店里边咧，无论系冲咖啡又好，同啲顾客倾偈又好啦，咁令到佢哋有翻一个所谓嘅喺社会里边咧有翻少少嘅。點講咧？生產力或者令到佢哋啊，唔會即係淨喺屋企覺得，哎呀，這個社會放棄我噶啦咁樣。
7: 嗯。
3: 咁頭先喺咪後嘅時候咧，都同你即係傾偈啦。咁你就同我分享咗，咦？你去馬來西亞睇一個種菜嘅一個農場啦，可以話係，都係有差唔多嘅即係做法喎。
7: 哇，其實係呢、這個係令到我好深印象嘅，係啊，呢、這個馬來西亞嘅一個企業啦，咁佢哋咧原本係做廚餘回收嘅，係啦，咁佢哋發現廚餘回收喺個資源運用上面咧都未能夠話可以完全可以發揮到佢嘅作用，係啊，咁佢哋就一路兩個大學教授啦，跟住加兩個企業上面嘅管理人員咧就開始思考。啊！如果真係喺 ESG 嘅層面上面去做嗱，資源回收就已經係 E 嘅部分，我哋 fulfill 到啦。
3: 嗯。
7: 咁 S 嘅部分可以點樣做先至達到嗰個嘅效果呢？咁樣。咁所以佢哋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成立咗一個機構。
3: 嗯。
7: 揾咗當地嘅福地啦，咁啊重新設計過呢幅地。第一，又邀請我去睇嘅時候咧，我第一眼入到去話：哇，農場！石屎地嚟嘅喎，
3: 我啱都睇到相啊，好乾淨，好靚，
7: 好靚喎！石屎地你做農場，你點做啊？即係農場唔應該有泥嘅咩？
3: 係咯，
7: 跟住佢有個層架，個層架每一個層架嘅高度咧，其實最高嗰個咧都唔到我哋嘅胸口嘅，即係大概應該係120cm 以下嘅，而個層架有成6-7層，最低嗰層咧其實係離地大概應該係30cm 左右。咁我話喂，咁呢度工作嗰啲員工其實烏底薪做嘢好辛苦，
3: 條腰咪好攰咯。
7: 跟住嗰個 CEO 朋友仔咧，就同我哋講啦，你不如睇落去先啦，我哋呢度有啲好特別嘅即係諗法嘅咁樣樣。我好啊，我唔出聲，唔好咁多問題住啊。佢可能嫌我多問題啊，你唔好問住，你聽我睇完先至好問咁樣。咁啊跟佢行。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咁佢介紹佢哋嗰個農業科技嘅應用啦。咁當然好簡單嘅就係、原來佢哋成個温室鋪曬石屎。石屎下面呢原來有一個超大型嘅水缸，係啦，成個農場個地底都係水缸嚟嘅。咁因為馬來西亞嘅環境上面有個優點係咩呢？就係每一日都會攞一場雨，一日一雨嘅。咁嗰場雨唔細㗎喎，好大㗎喎。咁落雨嘅時候呢，佢哋個農場嘅頂部呢已經做曬一個雨水收集系統喺裏面。咁所有嘅水呢就匯聚曬之後就落咗去個儲水區嗰度啦。好啦，然之後每一 個叫 capsule 啦，我哋叫做係啦，即係一個個有種子喺裏面嘅 capsule。佢就解釋俾我哋聽咧，嗰、那個 capsule 裏面咧已經有齊曬呢個植物 within 120日到150日嘅種植期裏面佢所需要嘅營養成分喺曬度噶啦，係啦，咁跟住就擺曬喺嗰個架上面啦。咁跟住每一日咧，定時咧就會喺後個下邊個水庫度抽啲水上嚟，就灌溉落去呢啲嘅植物上邊。咁佢個水嘅量都嚴格管控，每一日佢哋都計算過呢棵植物需要吸幾多水，唔會多唔會少，費事造成呢個嘅水嘅浪費。
3: 係
7: 好啦，咁跟住。個農場嘅頂部咧，除咗有雨水收集系統之外咧，仲會有一個光度嘅感應器喺度。
3: 嗯，
7: 如果去到中午太光太熱嘅時間咧，佢哋就會自動將遮光網咧拉出嚟，降低嗰度嘅光度嘅影響，亦都減低個温度啦。而個農場亦都會開咗佢哋嘅抽氣系統，咁跟住抽入嚟個嗰啲空氣咧，又會經過個水閘將佢降温，長年控制喺23-28度之間。
3: 哇！咁即係完全係基本上就係自動化㗎喇。係
7: 啦，咁跟住我就問啦，咁其實你仲需要人咩？
3: 係咯，
7: 係啊，咁你可以擺密啲啊，咁點解你又擺唔闊咧咁樣樣？個乾坤就喺度啦。原來佢哋個設計點解要石屎地啊？點解架與架之間咧都有一個好闊嘅道路喺度咧？原因因為佢哋全部請坐輪椅嘅朋友。
3: 哦。
7: 係啊，坐輪椅嘅朋友，佢哋做嘢啊，30 cm 對佢哋嚟講，哦，原來就容易咯，佢就可以檢查到嗰啲嘅種植緊嘅菜咧，嗰個狀況係點？距離120 cm 高嗰啲，佢哋亦都有個方法可以攞佢落嚟嚇，俾佢哋去睇去檢測。咁每一日嗰啲坐輪椅嘅朋友就係負責幫手巡視呢個農場兩轉。睇下有冇啲菜有問題，逐個做曬記錄。係係啦，咁呢個就係、是、哦，咁啊真係達至到 ESG 咯。我話咦，你哋特登係咁樣做㗎？佢話係，因為佢哋以前就係做資源回收，就發現淨係做到 E 嘅嗰個部分 ，S 嘅部分咧，佢哋好似唔能夠即係發揮得好大嘅效用喺度。
3: 係
7: 咁開始思考究竟點樣可以幫到 S 嘅部分咧？咁佢哋就諗啦，哦 ，S 嘅部分。喺佢哋馬來西亞社會裏面咧，唔係淨係貧窮呢件事啦。

0: 可能是傷殘人士呢，其實他們就業率是相當相當相當低，因為在工種上面原來沒有什麼空間，或者甚至乎他們是沒有什麼社會配套的設施能夠可以協助到協調到這些人上班放工、
1: 嗯、
0: 所以他們的公司有自己的車隊接送呢啲嘅傷健人士翻工，
1: 哇，好貼心啊！
0: 係啦，咁佢哋翻工嘅人咧，佢哋收嘅人工咧係相對地係比一般人低，但係佢哋咧就會用埋佢哋嘅農產品咧作為佢哋嘅報酬，佢哋人工幾多部分，咁、
1: 哦、
0: 就話 guarantee 呢啲嘅朋友咧，佢哋能夠食到最健康嘅農產品。咁健康嘅農產品對於佢哋本身嘅健康狀況嘅幫助大唔大咧？原來都好大嘅，
1: 嗯，
0: 因為我哋要知道咧。原來我哋今天食嘅食品咧，好多都有唔同程度上邊嘅一啲激素啊，有啲農藥啊喺度啊，所以而家你會發現呢個社會係咪多咗好多有機產品賣？
1: 係啊，
0: 係咪
1: 啊？
0: 我哋喺超市原本有機產品個可能係一個 column 嘅啫嘛，
1: 係啊，而家好多，
0: 而家成個櫃都可以係有機產品，係啊，所以大家其實點解會多咗咁多有機產品呢？某程度上都係因為我哋對於食品、食物健康、食物安全嘅呢一個意識咧，開始日益加深。
1: 嗯，
0: 大家亦都越嚟越對呢啲咁樣嘅食物咧，嗰、那個嘅背後嘅安全風險咧，越嚟越注重啊。咁、
1: 嗯、
0: 所以你會留意到啊，雞翼又有無激素嘅雞翼，係咪、
1: 啊、
0: 一定要寫明無激素嚇、啊？跟住之後有機菜嗰個 column 咧，由原本以前一棟啫，而家係一個架、
1: 嗯，
0: 甚至乎有啲直情係將成個水間菜系統擺咗入去裏面，你自己入去打一個雪櫃咁樣燜走一棵菜咁樣，即好多，多咗好多、
1: 嗯，
0: 大家都開始去了解或者認識咗食品安全對我哋身體健康嗰個影響原來好大，咁佢哋都希望能夠藉呢啲有機嘅農作物，令到呢啲嘅傷健人士咧個身體狀況咧保持一個最好嘅狀態，減少對於成個社會個醫療負擔嘅影響。哇！咁呢個我聽完之後咧，我就明曬，我亦都好欣賞，即我好欣賞咩呢？就係點解我哋香港今天搞農業科技嘅朋友，我哋都未能夠諗得到呢一步呢，
1: 係
0: 係咪？我哋都冇一個咁樣樣嘅農場去做呢一樣嘢呢，
1: 係
0: 其實我哋都有空間去做嘅喎。
1: 係啊，好多啊！
0: 我翻嚟之後呢，其實呢幾年我都不斷咧喺漁農業上面咧去努力。
1: 嗯，
0: 咁所以先要揾到一個可能性先，
1: 嗯、
0: 即係點樣去能夠令到我哋嘅產品入到個市場。
1: 係，
0: 因為入唔到市場，其實又即係等於冇嘢可以講。
1: 係啊，係咪啊？始終要成本啊嘛，
0: 幫唔到佢哋噶嘛。
1: 咁、啊、
0: 所以我哋都一路諗緊呢一樣嘢，點樣可以再做好啲？畢竟馬來西亞呢一個例子咧，的而且確係我哋無論搞科技農業嘅又好，搞呢一個社會上面嘅計劃或者扶貧計劃都好啦，
1: 係、
0: 一個好好好好嘅參考嘅地方嚟，
1: 係好有遠見嘅，我覺得佢，
0: 嗯，冇錯啊，
1: 係啊，
0: 即係你見到佢而家已經出咗超過40種嘅菜品啦，
1: 哇，
0: 係啊，即係佢，因為我去到嘅時間，我第一次去嘅淨係種到番茄啦，
1: 係
0: 生菜啊呢啲基本嘢啦，
1: 係
0: 我第二次去嘅時候已經種到西瓜，
1: 哇，
0: 係啊，種到西瓜，種到蜜瓜咁樣樣，哇，已經係非常之好，做得非常好。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欣欣。
2: Jumbala ja bahasa Melayu，大家一齐嚟学马来文。今日同大家介绍下简单又实用嘅马来文语法 imbohan 词序。词序就系加喺一个词嘅前后嘅一个概念嚟嘅。咁啊喺马来文入边咧，我哋有四个唔同类型嘅词序啦，包括前序 imbohan awalan， 后序 imbohan akhiran， 前后序 imbohan abidan， 同埋夹杂喺中间嘅一个词序叫做 imbohan sisiban。今日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简单嘅 imbohan awalan， 即系前序咧，就系 did 嘅意思。当一个词加咗 d 喺前边嘅时候咧，佢就会成为一个被动式嘅动词。譬如话 makan 即系吃嘅意思，食嘢嘅意思 ；dimakan 就系被吃 ；hukum 惩罚加个 d 喺前面咧，就变咗 dihukum 被惩罚。咁另外咧，如果 D 去單獨使用嘅時候咧，想提提大家，佢都係一個介詞嚟嘅喎。咁而呢個介詞嘅意思咧，就係要指出一個地方嘅所在咁樣。譬如話 ，di sini 即係話在這裡咁嘅意思 ，di situ 在哪裡。咁第二個詞序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叫做 ke 讀 ker 嘅一個前序。當你用 ker 喺一個詞語嘅前面嘅時候咧，佢可以代表一個數序啦。譬如話我講一二三咁解啦 ，satu dua tiga 加個前序 ker 喺前面，譬如話 kedua 即係第二 ，ketiga 即係第三 ，keseratus 即係第一百咁解。咁啊，除咗呢個數序嘅意義之外咧，加 ke 喺一個詞嘅前面咧，都係同數字有關嘅，但係佢就係代表呢個數目嘅全部咁解。正話我哋講到二同埋三啦，我如果想話哦，我哋呢度三個人，咁我就話 ketiga tiga orang di sini， 即係 orang 即係人咁解 ，ketiga tiga 一個重複嘅，即係代表呢度全部人啦。咁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前序就到呢度啦。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5: 其實咧，我都有留意到咧，即係講翻啊，除咗馬來西亞或者其他地方之外咧，其實香港最近咧，我都見到有一間又喺社交媒體。

0: 喺度睇到嘅，有間奶茶店啊，咁就佢係專門就係請咗聾啞人士，咁所以大家去點奶茶嘅時候咧，係要用手語嘅，係啦，我覺得依個都係 S 嘅一部分喎、
1: 啊，係噶，呢、這個其實喺國內已經盛行咗一段時間，
0: 嗯，
1: 係啊，咁係專係請一啲嘅視像嘅朋友，
0: 嗯，
1: 嚇、啊，咁用手語嘅模式去落 order， 係、
0: 嗯、
1: 啊，咁成個設計咧就係呢班朋友喺曬後邊嘅，其實我哋見唔到呢班朋友嘅，
0: 哦，
1: 係啊，咁喺個 panel 嗰度做好。之後你只會見到係可能其中一隻手伸出嚟，咁、你唔知呢隻手係咪睇唔到嘢嘅朋友，咁啊交一杯咖啡俾你，咁就完。我哋講緊 ESG， 其實我哋成日都講 S 嘅部分咧，喺香港咧，做嚟做去都好窄啊，
0: 係啊，難啲咯，
1: 嚇，唔係咁容易去做啊、即係你最簡單講派飯喺深水埗係咪？派飯派派下，明哥都要走啦，
0: 係，
1: 佢都要面對好多困難，
0: 係
1: 啦，咁所以香港去發展做 S 嘅呢個部分咧，的而且確唔係容易行嘅事，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高興見到一啲嘅企業咧，肯擺資源擺心機落去咧，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咧，做得更加共融嘅一個地方咯。
0: 同埋咧，好多時候咧，大家可能都覺得啊，香港人工又高啦，跟住發展得又好啦，但係其實都要即係提醒翻大家，其實香港都好多。好貧窮啦，甚至可能真係食餐飯都有困難嘅人咯。
1: 其實我哋講咗咁耐啦，學生可以做啲乜呢？
0: 係，
1: 我會建議老師們咧，即係我好明白啦，老師們今天嘅工作真係多得好緊要，好緊要嘅，好辛苦佢哋嘅。
0: 嗯，
1: 係啊，咁都真係要向呢班老師致敬嘅。咁但係都可以抽啲時間帶學生親身去深水埗走一轉。
0: 系
1: 啦，尤其是喺黄昏派饭嘅时间，即系你要谂一样嘢，俾啲小朋友去思考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今天嘅香港仲有咁多人排队？佢排队做乜？
0: 嗯，
1: 系咪啊？排队嘅过程上，你望到嗰度嘅人嘅样，嗱，我绝对唔建议佢哋影相啊，因为你一企喺度排队，大家就知道你为乜嘢目的嚟呢度排队，
0: 系
1: 系咪啊？咁你影人哋相嘅时候就会。即係有個唔好嘅印象喺裏邊，你俾佢知道就得啦。哦，原來香港仲有咁多人係需要排隊攞飯嘅。
0: 嗯，
1: 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就係，尤其是馬來西亞嘅一個好嘅例子，即係俾我哋去諗到一樣嘢。其實我哋有冇空間去做一個咁樣樣嘅農場？然之後所有嘅低收入嘅家庭啊，或者需要協助嘅家庭啦，我咁樣講啦、或者係一啲需要幫助嘅朋友啦，佢哋可唔可能發揮到佢哋嘅能力喺呢個農場裏面、努力一番，然之後佢哋得到嘅食材，我哋唔係送俾佢，我哋可能係揾到一個企業贊助 somewhere 開個鋪頭，佢哋可以好有尊嚴咁行入去呢個鋪頭去選購。呢、這個農場所出產嘅農產品，嗱點解要呢個過程呢？其實係話俾人哋聽，佢唔需要排隊攞飯，
0: 係
1: 佢有尊嚴地行入個鋪頭裏面可以選購佢哋嘅食材。
0: 嗯，
1: 係啦，咁佢俾錢係俾咩咧？可能俾一啲代幣，一啲 token， 呢啲 token 就係佢翻工嘅人工。係係啦，咁佢換取翻呢啲食物。咁其實呢件事喺個社會上係我個人覺得係可行啦。
0: 係，
1: 只係個問題有冇人肯去行第一步。即係 so far， 說實在，我由2018年睇完呢個農場翻嚟香港，我努力咗咁多年咧。到今日係未成功嘅，係未成功嘅。咁只係個大個問題就係越嚟越多人，大家都有個共識，睇到知道哦，原來我哋真係有空間去做呢一樣嘢。尤其是今天喺 ESG 呢個層面上，呢兩年鬧得咁熱烘烘，咁多人去注意，我覺得反而係個時機到。係係啊，即係之前我嘅努力可能俾人行早咗，時機未到，我咪行得辛苦咯。
0: 嗯、
1: 但係而家時機到咗嘅時候，我自己啊近呢兩年嘅體會係深咗嘅，的而且確亦都係覺得咧係快咗嘅。咁下一步我哋可以做嘅咩咧？就真係俾我哋嘅學生了解我哋嘅社會有啲乜嘢嘢。呢班學生們係可以參與去幫助改善嘅。
0: 其實呢，我都有留意到呢，即係最近都好似有好多叫做社區客廳嘅一啲地方出現咗啦。其實我細個啦，其實到而家有時候大家可能去啲快餐店呢食嘢嘅時候呢、可能都會留意到啊。有啲學生呢係帶住部平板啦喺度補緊習嘅。正正就係因為可能佢哋即係本身屋企無論係住劏房又好或者屋企的环境未能够提供到一个好的、地方啦，俾他哋去学习啦、读书啦、补习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

0: 提升我哋嗰個包容嘅心態啦。
1: 係
0: 係冇錯，佢哋可能係真係壓住咗張台，但係反過來睇，如果你係學生，你屋企嘅環境唔理想，係啦，冇冷氣，38度熱，39度熱嘅時候，你唯一可以做就揾個有冷氣嘅地方，
1: 係咯，
0: 係咪啊？咁可能快餐店就係一個最平，佢哋可以坐喺度温書嘅地方。
1: 係，
0: 如果我係嗰個學生，我都可能會揀快餐店。
1: 係啊，
0: 咁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包容啲？同個小朋友解釋啊，佢哋可能咁情況啊，唔緊要啦，我哋買個包，然之後行去第二地方，或者甚至乎行住食啦，咁樣樣，係咪都可以咧？咁樣樣，嗱呢個就可以慢慢令到成個社會個氣氛會和諧好多啦，同埋個同理心啊，
1: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
0: 係啊，教小朋友一個同理心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即係我都同我仔講話，你將來都有機會大個，你大個咗嘅時候都可能會坐喺呢一其中温书其中一个小朋友嚟嘅，咁唔通我见到我闹你啊？
1: 嗯，
0: 系咪？我话你阻住个地球转啊，唔得嘅。咁系啊，咁所以我哋不如提升我哋嘅包容嘅心态啊。当你了解咗背后嘅原因，啊，有可能系呢个原因嘅时候，系咪可以接受到咧？系啦，咁所以慢慢就可以提升到我哋每一个人嗰个嘅同理心啦，令到个社会和谐啲啦，都系我哋其中 S 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
1: 系，我觉得同理心真系好紧要，我哋应该去体谅啦、包容啦，甚至理解，即系可能发生某一啲事嘅时候，你要谂下个背后，其实一定系有一个原因喺度。
0: 冇错。
2: 风已暖，原来是笑声一片。没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學研發團隊研發出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技術，期望延長電池壽命，減少電子垃圾。城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鍾樹雄和團隊獲環境及生態局核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研發有關項目。鍾樹雄說，電動車退役電池還有7-8成電容量，只是不適用於很短時間內作能源輸出，認為有其他應用空間，例如為建築地盤等場景供電，替代以汽油發電，減少廢氣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够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

0: 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 E 同埋十二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3: 黄淑仪、
8: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1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
11: 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2: 学校的社工是不是真的有用的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有需求的学生都未必真正会去主动地找社工，而社工又不会真的主动去找有需求的学生的。
13: 回想翻我小学嘅时候咧，的的确确有个社工室咧，哇！我成日都好想走去玩嘅，因为里面咧又有玩具啦，又有电视啦，跟住又有人陪你倾偈啦。咁但系咪真系有用嘅咧，校长？即系虽然我入去啊吓，我系真系纯粹玩啦，抱住一个
14: 嗱，同学咧，佢提嗰个问题咧系用有冇用呢个字啊？有冇用咧？我理解为唔知咁样系啱唔啱？就系、是。社工是做啲咩噶？
15: 有咩功能咁样？
14: 系啦，有咩功能？有咩角色噶？咁样咁，如果从呢个角度咧，我就可以讲一讲，社工其实唔系学校嘅雇员嚟嘅，
15: 系啦。
14: 咁喺教育局嘅政策里边咧，系啦，无论中学或者小学咧，都会有社工。中学有两位社工添嘅。咁啊，以前就得一位啦。咁后来有两位，点解啊？因为都睇到即系其实社工个。角色好廣泛，佢係喺學校嘅輔導老師之外，其實佢仲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情景啊，包括咩咧？就係、是、一啲個人嘅情緒輔導啦，學業壓力嘅支援，家長教育。家庭的各種情況或者問題的各種的輔導，可能大家都曾經 約略會聽過某一啲同學可能佢喺屋企出現即係好大嘅困難嘅時候，社工會家訪咯。又或者近年啦，多咗一啲嘅同學咧，面對某一啲情緒啊，或者學習嘅狀況，去到一個狀態咧，佢唔想翻學啦，缺課啦，係啦。咁缺課嘅時候，咁唔單止社工嘅，其實學校嘅老師啦，無論係班主任啦、輔導老師啦，同埋社工啦，有時我哋都會協調，我哋點樣樣去幫翻呢啲同學。而所謂幫同學咧，唔好即係有一個感覺嚇，我要揾社工，係咪真係我有問題啊？
13: 我唔係噶，我唔係噶，我純粹真係入去想玩。
14: 冇錯，咁所以咧，這個就係喺個我哋叫做個案啦，嚇我哋叫 case 啦。咁但係另外咧，仲有好大範疇咧，其實就係要做一啲正面文化嘅推動。其實社工都做唔少噶。喺我服務過嘅學校或者我探訪過嘅學校裏邊咧，有好多好好嘅社工噶。咁佢哋咧做一啲義務工作嘅推動啦。在香港的又有，甚至是外地去做義務工作的都有，不是一次半次，是年年去帶，這個是真不得了。還有他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活動計劃，例如我學校啦，而家我哋有一個交通學會嘅，咁嗰組嘅同學咧，佢哋全部都係非常沉迷嘅，即係交通各種交通工具嘅迷啊，係啊，咁啊，社工就係見到有一班同學。仲要好多係男同學添，佢哋喺學校咧，即係佢哋有一種咁嘅興趣，但係佢揾唔到一個平台咧，同人去傾偈去分享。於是乎佢哋組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小組織咯，咁讓佢哋咧喺個社工室裏邊咧有一個模擬嘅駕駛嘅係啦，一個咁嘅 station 咁，同學咧放咗學又好 ，lunch time 又好，咁總之社工有翻工嗰日，佢就可以即係自由入去，咁佢就玩噶啦。咁另外女同學佢又會有另外一啲嘅興趣噶，係啊，例如做一啲 DIY 手作啦，咁做咗呢啲手作又可以做義賣籌款去幫助社區裏邊唔同嘅朋友啦，咁亦都有不少社工咧會係持續地同學校嘅即係輔導老師或者班主任咧一齊去傾下啊，我有啲咩班本嘅活動啊，或者係級嘅活動嘅推動啊，咁喺我真係合作過嘅社工裏邊，我諗都經歷過好多位，其實佢哋全部都好有心，係選擇做學校社工嘅話咧，即係佢對青少年人嗰個成長係佢好大嘅負擔咯。咁如果有同學從未在學校裏面去接觸過社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他們搞的小組未必是符合你的興趣，又或者其實很簡單，有些老師他會很熱情，他會很投入跟同學常常見面，但是也都有些老師他是專注在另外一些功能和範疇，未必同學是會覺得所有人都是同一個樣子咯。
15: 我就是那些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社工的同學仔嚟嘅。我唯一對於學校社工有印象咧，係有一次即係我個班嗰度咧發生一啲盜竊事件咧，即係頻繁地發生嘅。咁啊，最終就經過一啲嘅時間底下，就揾到偷嘢嘅嗰位同學仔啦。咁佢都認咗嘅。咁嗰陣時佢就擺咗啲失物喺某一間房嗰度啦。咁嗰陣時老師就話咧，大家除咗可以去翻嗰間房度尋回自己嘅失物之外咧，如果有需要覺得需要同社工傾訴嘅話咧，都可以去社工室度揾社工。咁由於我係冇俾人盜竊任何嘢嘅，咁所以我就冇去揾社工啦。咁但係呢一個係我唯一記得對學校社工僅有嘅印象，我就硬係覺得好似一啲重大事件咧，社工先至會出現嘅。我唔知係我個年代嘅時候，學校社工嘅角色係冇咁繁重啊，定還是其實係每一間學校對於點樣同社工去協調佢嘅角色係會有唔同嘅咧？
14: 我諗除咗即係唔同嘅社工佢自己本身嗰個專長啦，同埋佢哋自己喺學校個環境度想推動嘅工作唔一樣之外咧，都同佢哋來自嘅嗰個我哋叫 NGO 啦，係啦，即係嗰個社福單位咧，佢哋嗰個服 務的特色呢會有些關係的、因為它背後都是來自不同的團體，然後學校跟它這些團體去協作，然後他們就派社工去學校裡面去跟我們的同事去合作咯。但是有一個位置我想補充的，就是同學如果即你覺得有一些的東西，無論是跟朋友的相處啦，自己處理個人情緒或者學業一些的狀態，或者遇到哪方面的問題又好，剛才我講過家庭的

0: 嘅状况，你未必觉得身边嘅同学即时帮到你，或者你想同人讲，你未必去想同学校嘅即系老师讲，因为老师直接系教紧你。但系如果你都想揾一个大人去听你去倾诉又好，俾一啲意见又好，或者需要嘅时候真系要做一啲转介、支援，甚至系即时嘅协助。我觉得学校嘅社工咧，其实佢哋系点解佢哋会存在喺个校园里边？其实佢哋就系扮演紧一个咁样嘅角色咯。佢哋作为一个专业嘅社工，喺个辅导层面咧，其实喺一定情况底下咧，其实都会帮同学保密嘅，即系话同学唔使要担心咧。我同社工讲嗰啲咩咧，校长咩转个头咧就会知噶啦。咁啊，所有嘅老师都会知噶啦，唔会嘅嗱。除非是牽涉到人身安全，人身安全的無論即係同校長講好，同老師講好，同同學講好，我哋大家都是對方的守望者啊。咁點解有時要去將嗰個問題攤開出嚟？其實是想保護翻同學嗰個人身安全，不是我哋要去揭秘咯，或者是想去操控同學咯。
1: 但其实去找社工倾偈呢一回事是而家嘅学校嘅安排是啊，我喺课堂嘅时间去见社工是得唔得嘅咧？其实
0: 啊，呢、這个咧就系、是、社工会做主动嘅，系啦，因为社工佢喺学校同学上紧堂嘅时间。一般嚟講，佢唔會抽離個同學去即係見佢嘅，但係亦都有時候會有呢一個需要，就係、是、某一啲嘅狀況，無論係因為有一啲即係緊急嘅情況，又或者同學嗰個需要，我哋行先。佢係嗰一個時刻，佢真係有呢個需要，佢喺班房未必係一個最好嘅狀態繼續上堂。咁社工咧就係、是、即時要提供一個支援，咁咪要有即係邀請佢去到社工室嗰度做一個面談咯，又或者是放學的時候真的沒有辦法去處理，因為各個同學的狀況都不同。不過這個呢，我們都會是社工會跟同學和任教緊那個課節的老師，大家會有個默契和共識的，我們不會全日抽離了個同學等他不能夠上到堂的。如果是真的需要多些時間去離開課堂的話，其實我們都會跟家長會有一個事先的溝通嘅。

0: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2: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5: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6: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8: 出发吧，
7: 向世界启航。
9: 今个夏天真系热得好紧要啊！大家有冇试过一到食饭时间，明明有少少肚饿，但系一谂到啲热辣辣嘅饭餸，又会觉得冇咩胃口呢？为了提升食欲，世界各地都发展出不同的夏季饮食习惯，他们未必只是追求食冻嘢，而是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之下都可以吃得舒服啲、开胃啲。例如西班牙有一种很出名的冻汤，用切好了的蔬菜和面包等等材料放入搅拌机打匀并且冰镇，味道清新。意大利就有意粉沙律或者是意式雪糕，日本有冻的荞麦面或者是冻的乌冬，还有日式刨冰，韩国有水冷面，台湾就有麻酱凉面。你一定在这里想，夏天消暑当然要吃冻的东西啦，但是世事无绝对，原来韩国人会在夏天吃人参鸡汤的。而泰国、印度、墨西哥等等炎热的地区，他们的菜式里面反而会成日见到辣椒、香料和酸味。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已经这么鬼热，还吃辣，还吃热汤，不是会更加热吗？其实韩国人在夏天喝热汤是跟他们消暑习惯以热治热有关，他们认为喝热汤可以帮助排汗，减少闷热的感觉，而辛辣食物里面的辣椒素会触发身体神经反应，促使温度升高，心跳加速，令到人体大量排汗，达到散热的效果。而香料和香草就可以大幅提升食物的香味、味道、层次感和视觉色彩。如果细心啲睇，各地嘅夏季食物其实有几个共通点。第一，凉拌嘅食法，冻汤、沙律、冷面都系用低温或者系免开火嘅方式，可以增加食欲、消暑降温同埋减少油腻嘅负担。第二，选择高水分同低负担嘅材料，多数都会采用轻食、沙律或者含有高水分嘅瓜果蔬菜，减少身体嘅热量负担。第三，利用酸味、辣味、香草或者香料帮助开胃和促进消化的效果。第四，就是视觉上的清凉感，透明杯里面的冰粒、色彩鲜艳的水果或者竹烧上面的冷面，未食之前已经令人感觉凉了一半了。食物除了

0: 提供能量，亦都反映人类点样因应天气去生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夏日味道，背后可能同当地嘅气候、食材、生活节奏同文化习惯有关。而最近日本市场就推出冷泡杯面，加入冻水，等大概五分钟就可以食。佢就将传统冷面文化同现代方便食品结合。冷泡杯面的面条口感会比较弹牙，同平时我们用热水冲的杯面感觉都好不同。那如果是我们香港，在你心目中最有夏日感觉的食物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一杯冻柠茶、红豆冰、一碗凉粉，还是豆腐花呢？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嘅。校长啊，今日咧我哋有三位男将喺度，
4: 好厉害啊！我哋呢个节目咧访问过好多唔同嘅学校嘅年青人啦，佢哋见识过世界好多个地方。不过今次呢一个咧系唯一一个。我睇完佢哋嗰个介绍之后，我都諗我自己应该有生之年都唔会 plan 去嗰个地方。
3: 我都系，因为呢听闻又热又冻，跟住又好艰辛咁样嘅，即系讲緊嘅系戈壁沙漠。而佢哋呢劲就劲在佢哋喺呢个地方仲要参与马拉松，系相当相当之大嘅挑战。
4: 系嚟自港大同学会书院嘅征战戈壁沙漠马拉松团队，交俾佢哋咧介绍下自己先。
5: Hello， 我系杨乐多 Larry， 我系 team captain。
6: Hi everybody， 我系 Liam 啊，我系中五团队嘅一个 team。
7: 大家好，我系 Cedric， 中文名系乔思恒，我系嚟自中四 team 嘅。
3: 咁其实你哋三位咧，点解最开初听到呢个戈壁沙漠马拉松会有兴趣参与？因为我相信系咪你哋本身都玩开运动，所以对自己嘅体能好有信心咧？阿 Captain 讲先咧。
5: 咁我觉得呢个比赛其实我当初都系唔想 join 嘅。我收到一个 email 嗰阵时，就系话佢 send 俾每一个校队嗰啲成员啦。咁佢就话我哋知下年六月就有呢个比赛。
3: 系。
5: 咁我就心谂，哇！咁辛苦，咁但系我听班 friend 又话好想去，即系尤其系 Liam 咯，尤其系 Liam 同埋第二班 friend 都话想去，咁我谂下，其实呢啲机会都好难得嘅，即系一齐一班 friend 出去玩，之后又系完全系唔使付费咁样，就其实好难得嘅机会。
3: 即系阿 Captain Larry 系因为 Liam 同埋其他嘅朋友话好想去，所以你就 join 嘅。咁啊 Liam 你又因为咩缘故去参与嘅咧？
6: 其實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就係我係本身都係玩開 rugby 啦，咁其實我有個 athletic base 喺度，咁第二就我係好熱愛 nature 啦，自己都成日會跟 my friend 出去露營啊，即係例如喺西貢，成日出去西貢玩啦。其實我係原本諗都係250K 嗰陣時候係諗唔出幾難嘅事啦，我見到班 friend 一齊都 join， 我就一齊受苦啦，都會開心嘅 I guess， 咁所以就跟 my friend 一齊訓練咯。
3: 咁你就玩開 rugby 啫。咁啊 ，Cedric， 你本身又做开啲咩运动，令你又咁有信心去递交呢个申请表格呢？
7: 咁其实我呢个比赛之前啦，我系好少做运动嘅，一个月我先系做一次嗰种啦。
3: 咁我差唔多
7: 系啊，咁我通常都系去行山嘅咁样，即系系一啲好静态啊嗰种嘅运动啦，亦都系运动量系好少嘅咁样。咁我唔同Larry 同埋 Liam 啦，咁其實啦，我參加呢個比賽啦，我係冇任何 friend 話想去，因為啦，我其實係參加過童軍啦，即係我其實而家都係一個童軍嚟嘅。咁唔知點解啦，嗰陣時啦，啲阿 Sir 就叫我參加一個行港島50公里嘅一個比賽，咁之後啦，我就應承咗啦。咁咧嗰陣時就喺度行山咁樣，最終我係好似接近10个钟左右啦，我就行完呢個50公里。咁嗰陣時啦，我就好 proud of 自己啦，我居然行到50公里喎咁樣。咁喺8月嗰陣時啦，我收到呢個 notice 啦，咁之後就係啦，關於即係出年6月，即係而家。
3: 即係你係上年8月就收到呢一個嘅通知，就可以喺今年6月就去呢一個戈壁之旅嘅。
7: 係啊，咁之後啦，我咧喺度諗啦，就係、是。因为啦，我行到50公里啦，咁就俾咗少少信心啦，俾自己就话啦，我可唔可以试下行呢个250公里咧？即系我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嘅，只不过系好似好有挑战性咁样。咁之后啦，我屋企人就话：，你去试啦，去

0: 试啦。咁我就好似糊里糊涂咁，就哎呀，咁啊报咗啦，咁咯。
1: 头先乔同学讲嘅就系我做到一啲唔错嘅表现，我就点样再行前一步？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年青人探索个世界一个好好嘅质素同埋嗰个态度咯。嗱，但系真系唔简单嘅，因为250公里呢，我知道你哋是要用7日去完成，即是说差不多每一日呢就跑一个全马的。跑喎、不是行喎。是啦，咁所以之前做咗啲咩准备功夫呢？
2: 其实咁我哋有一个8个月嘅训练，就是上年10月开始。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好多山都行过好多次啦。咁我计我下个总数应该都系有1000公里嘅训练总数。
3: 1000公里、哦，唔做开运动嘅 Cedric， 你系点样可以坚持到噶？
0: 咁佢一开始唔会话一开始30公里咁行，佢一开始系5公里咁行，一开始系5公里咁开始练啦。咁嗰阵时啦，我系哇5公里，哇即系跑到就嚟死咁样啦。即系我每一次就系啦，最后一个啦。即系其他队友啦，跑完步就翻屋企，咁我仲系喺一半咁样，咁之后咧，就系我觉得好辛苦。嗰阵时系即系5公里，正常应该可能你一个钟头内应该跑得晒啦。咁我唔系，我系好似1.5个钟我先跑得完咁样咯。
1: 有冇谂过放弃啦？因为你见人哋都翻咗屋企啦，你仲系喺度即系跑紧，系跑啊嘛，唔系行啊嘛，系咯。有冇谂过？
0: 嗰阵时我未谂住放弃住。因为我都仲觉得我应该可以再继续试下嘅，
1: 系仲有几个月去嘅，
0: 仲有时间。
3: 咁、相对于玩开 rugby 嘅 Liam 嚟讲，系咪就容易好多咧？即系呢个训练对你嚟讲，
4: 其实我觉得系唔同咯，因为 rugby 有一个好快冲落去，即系比较短性嘅、
1: 爆炸力，
4: 爆炸力系啱啊。咁但系呢啲长跑系其实系好睇 mental 嘅、，physical。如果你有一个 certain 嘅 level 嘅话，你系。人人都搞得掂，系睇个你嘅心态个精神定唔定得顺咯。
1: 所以对你嚟讲，经历咗呢8个月，再去埋即系过壁，咁你个 mental 嗰个体会啊 ，development 啊，有冇啲咩嘅可以分享一下同我哋？
4: 第一样嘢谂到嘅就系、是、我而家有咩难嘢啦，温书系好攰啊，已经温到好夜，好想瞓觉，但系我就会谂同自己讲，哦，我250公里跑到，我呢度一定做得到。That's a very, you know, off the top of my head thing. 但其實如果睇翻嗰7日跑緊高比嗰陣時候，最而家係有印象嘅就係我嗰陣時候嘅跟班 friend 嘅支持咯，班 friend 嘅支持。我嗰陣傷咗啦，但我啲 friend 就喺度 push 我，喺度鼓勵我啦。我係 mentally 係 I cannot thank them more， like 佢哋係支持咗我，精神上係100%。I can't describe how much、
3: 即是、Liam 就好多謝佢嘅、朋友去支持住佢，因为其实佢都即係有伤到啦，咁但係能够令到佢坚持就係因为有朋友嘅支持啦，而佢嘅手势係指向佢隔离嘅 Larry 嘅，係啦，咁 Captain Larry 你係俾咗啲咩支持同鼓励佢嘅呢当时？
2: 咁其实就係已经头先讲过、我哋分咗两个 team 嘅，其实所以其实我全程唔係跟 Liam 跑，但係我哋返咗 team 之后，我覺得即係佢有個型噶嘛，跑完之後有個型，咁每日跑完之後 ，Liam 就係死死下咁樣跑翻嚟。咁我見到佢有一日最後嗰個係一個 long day， 第四日比賽嗰陣時係跑到80K
4: 馬拉松，
2: 係之後佢翻咗入嚟嗰陣時已經凌晨6點啦。咁佢翻嚟嗰陣時，佢係真係成塊面紅曬，之後只腳流緊血，之後問佢咩事，咁佢話係 ITB， 咁 ITB 係咩咧？就是他的膝頭哥的筋發了炎，他每下一步就痛一步。
3: 是。
2: 那我就已經，其實Liam嗰陣時已經有醫生跟他說，是不是一定要完成這個賽事呢？因為可能到以後都會有長期的長期影響。
4: Long term damage。
2: 對他的其他的運動的生涯都可能有影響。那但是Liam就是我很佩服的，就是他說要捱住，他說要堅持，他說一定要做完這件事。所以其實我是很佩服Liam。
1: 咁你好佩服佢，你个打从心底我都想象到，但系有冇讲啲咩或者你一个咩行动系？既然佢即系兄弟啦吓，佢决定咗，你都让佢加一啲力量俾佢可以做得到。
2: 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呢个团队入面，呢个鼓励咧，其实系唔系用言语做出嚟嘅，系以行动呢个鼓励，即系大家都系同甘共苦啊，可以咁话。 咁呢個苦就我哋一齊冇咁苦，我覺得係冇咁 bitter 咯。
1: 我冇理解錯，你話翻到營係凌晨六點，即係你哋係跑咗 overnight 噶咯？
4: 係，我哋係通宵跑。
1: 係啦，long day 頭先你話係一個雙倍啊，即係
4: 雙倍馬拉松。
1: 嗰日要跑80公里，你又傷咗。我都好奇想問到一下 ，OK， 咁兄弟支持咗你啦，咁但係你都真係傷咗嘛？你都真係有一個 risk 可能會影響你日後嗰個做運動嘅功能啊，各樣嘢。咁第二日點樣繼續去呢？
4: 咁我都係訓練之前，即係訓練嗰陣時候，同埋跑頭嗰幾日都係成日俾教練鬧硬頸啊，硬頸。as in like 我跑即係痛就堅持落去，但係痛就係夾硬嚟，唔係堅持係夾硬嚟，就唔食止痛藥啦，就要夾硬我要行跑跑到去跑到去贏啦。咁其實我覺得嗰日反而係硬頸嘅方面係令到我可以堅持落去咯。我就係話硬頸一定要完成呢個比賽，即係練咗咁耐。出到嚟咁遠，蒙古即係對於香港係一個好 foreign 嘅 place 啦，係咪？咁去到咁遠 ，might as well you know 堅持落去，咬實牙根完成佢咯。
3: 即係聽得出佢Liam 佢嗰個分享裡面咧，朋輩嘅影響係相當之大嘅。咁但當然啦，其實都有即係教練啊、醫生係有作過評估嘅。咁最後尾佢有佢自己嘅堅持，但係都有接受過治療底下，先至去繼續堅持佢嘅路段嘅。

0: 咁又講到即係 Liam 就好多咗多難啦。咁但係阿 Cedric 你咧喺成個即係呢個歌壁之旅，你又會遇到啲咩挑戰啊？最大嘅係咪體能方面咧？
1: 即係其實嗰陣時，因為我知道我其實嗰啲耐力啊，嗰啲速度係好差，所以其實基本上啦，每一次 training 我都係去足曬啦。即係其實其他隊友啦，佢哋唔係去足曬啊嘛。不過啦，我係真係。

0: 基本上啦，只要有 training 我就一定去，因为我知道即系我要靠呢啲去同佢哋拉分近个距离啦。
1: 所以嗰一千公里喺香港嗰个训练你系完晒嘅，你系做足的，
0: 基本上系做足咯。
1: 系咁、去到嗰度咧，见到一个完全唔同嘅环境，即、就、系、是、我描述一个完全唔同嘅世界。咁你当时嗰个心情系点？
0: 好似终于成功咗一大半啊！就系、是、你由训练啦，系一个 process 啦，咁之后你最终嘅目的就系去戈壁啦。咁好似终于可以去表现翻出嚟你嘅嗰种成果啦。
2: 即系你训练咗8个月，就跑咗1000公里，就终于去到戈壁沙漠，你就已经觉得成功咗一半。但系踏上咗呢个旅途底下，真系跑啦，又遇到大风啦，跟住又可能系天气比较酷热啦，又突然间可能有严寒啦。点样面对呢一啲未知嘅挑战？即系成个环境应该同你喺香港嘅训练系相当唔同咧。
0: 即系我成日同自己讲就话啦，你其实已经挑战咗1000公里噶啦，咁即系而家就需要行250公里啫嘛，即系1/4啫嘛。你都行到1000公里，咁你依250公里你点会行唔到啫？咁之后啦，每一次啦，可能每行1公里，我就同自己讲，少1公里啦，少1公里啦。咁之后啦。每一日啦，就越嚟越少啦。咁之后我就 keep 住同自己讲就，再少啲，再少啲，就嚟翻屋企啊，就嚟翻屋企咧咁样。系啦，每一次就系好似谂紧呢样嘢，慢慢挨落去咯。咁而另外一样嘢就系啦，亦都系朋友嘅支持咯。不过其实我另外嗰两位队友今日就唔喺度啦。咁朋友嘅支持就系啦，即系你一路行嗰个事啦，你会好无聊噶嘛。咁之后你有我啱队友啦，就一直喺隔篱喺度同我倾偈啦，咁样咁。即系当你一路倾偈好投入咁倾偈嗰阵时啦，你会觉得啦啲时间好似过得好快，不知不觉讲一讲下你就翻到营地啊咁样，咁啊又过咗一日啦。
2: 我好中意 Sandrick 嘅分享嘅，因为佢令到我都觉得自己有啲信心可以参与到呢个250公里，因为喺佢嘅分享底下咧，成件事好超嘅，即系觉得啊，我行到50公里就应该系参与到250公里嘅戈壁沙漠之旅啊！我又训练咗1000公里。咁行250公里又好似唔係好难啦、咁然后就话行行下嗰时又有人同我傾下偈㗎嘛，减下1公里减下1公里咁就行完喎、令到我自己都有信心呢，可能我有一天可能係挑战到嘅。但係呢我知道、Captain Larry 你呢参与嘅同另外两位嘅同学仔有啲唔同嘅，你参与嗰队呢係 official team 嚟嘅，要真係争冠军嘅，而你真係最后尾攞到个冠军返嚟啦。咁但係你会唔会跑嘅途中会冇两位同学另外即係好似 Cedric 咁 chill 啦，你係咪真係会我要攞冠军咁样去跑呢？
3: 咁我哋个队嘅 dynamic 就有啲唔同啦，即係嗰陣時都係冇咩氣可以講嘢啦，嗰陣時。咁我哋追緊時間係啊，咁啊冇錯啊。但係追緊時間嗰個過程，我覺得係都有佢嗰個獨特嘅快樂。
1: 因為你哋係真係一個競賽嘅組別嘛，有冇其他嘅策略或者訓練嘅時候有一啲唔同嘅技巧要額外留意？
3: 咁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呢個比賽嘅策略，就係、是、一個好 simple 嘅 rule number one， 就係上山嗰陣時就絕對唔可以跑。落山平路就可以跑、所以其实我哋咁我哋追緊时间啦嘛，所以我哋其实每次见到座山就好开心嘅，因为可以行一见到落山就嘩死呀要跑落去啦，咁係我就係、是、呢个系第一个策略。之后我觉得第二个策略就係补给上面嘅策略，就係、是、定时定期每一个钟都要食嘢，食呢个电解质，飲水，唔係嘅话你嘅 performance 一定会好快咁跌㗎。
1: 呢个听众听到唔係呀，阿 Jacko 听到，因为佢而家心郁郁呢开始即准备緊嗰个戈壁嘅旅途。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
2: 係我听完阿 Cedric 嘅分享，我觉得我似都有啲潜质可能系可以训练一下8个月㗎嘛，1000公里㗎嘛，我记得嘅。係啦，咁但係喺我未参与呢个训练之前呢，最后想问一下三位同学仔嘅，咁完成咗呢个250公里啊嘛，咁回望翻，你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啲乜嘢咧？Captain Larry 讲先咧。
3: 我自己个人最大嘅得着啊，就系、是、其实喺呢个好青春嘅一个时间，可以同班 friend 一齐享受沙漠嘅享受呢个苦难啦。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咯。之后我喺呢个途中，我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同学仔，即系好似 Cedric 咁啦。认识咗我哋嘅副校同埋校监啦，都系同佢哋一齐跑嗰步，咁一定有呢个深刻嘅认识啦。之后所以我觉得就系 呢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我 biggest takeaway， 我覺得係。
2: 呢人咧？
4: 其實我是有兩方面嘅，第一是個人，第二是個 team 啦。咁我講咗個人先啦。咁個人就是話，我覺得嗰陣時候最令我係而家諗翻係最有回憶同埋最有即係 takeaway 就係我個 long 呢個日係有幻覺啦，跑到係有幻覺。anyways， 咁就而家睇翻落去就係話，如果我跑到有幻覺都可以完成，點解而家即係考試學校翻學？咁容易嘅嘢，我坐咗喺度，唔係俾太陽曬，唔係喺啲咩零下，即係唔係喺好凍嘅環境，我係舒舒服服咁樣，點解唔可以完成我要做嘅嘢啊？咁第二就係、是、即係我哋今日講好多都係關於 team 啊，我哋班 brotherhood 嘅 themes 啊，咁我覺得我都係好著重呢樣嘢啦。咁就 comes to mind， you know， off the top of my head， which is this saying。Shared sorrow is half the sorrow, and then sorry, I forgot what it's called.
1: 唔係，即係開心嘅，
4: 開心就係
1: 啦，都
4: 係
1: 啦。
4: 係咁 ，anyways， 咁即係話係咯，我哋一齊受苦就會開心啲。如果一齊慶祝，咁就會雙倍慶，即係雙倍開心啊。As takeaway, yeah, and then我呢班 friend 係會，我相信係二十三十年後我都會記住呢班朋友啦，同埋學校校長，我都有好多 close 嘅 connection。真係令人感動
1: 嘅，用一個字，用英文啦 ，life changing。
4: Yeah, life exactly.
1: Yeah, life changing.
4: Very, very.
1: 係啦，我就咁聽，我都覺得哇，好熱血。
4: yeah, 熱血 is the word.
2: 即係帶俾佢哋生命好大嘅改變啦。咁啊，最後 Cedric， 你好超咁樣完成咗啦。咁你有啲咩體會咧？
0: 我覺得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改變、就是，就係唔好放棄咯。我諗。即系我其实好多时候咯，我都谂住放弃嘅。即系虽然啦，你觉得我好超咁样啦，即系你行一步啊少一步，行一公里啊少一公里咁。不过啦，其实啦，我觉得我系即系成日啦，我都会谂啦，就话不如放弃啦咁样。例如就系、是、喺香港啦，其实嗰一千公里啦，除咗即系跑山啊嗰啲可能十公里、廿公里之外啦，我哋喺 Easter 嗰阵时咧，我哋有一个系模拟戈壁沙漠嘅一个训练啦。咁佢系一个四日三夜嘅 camping 嘅。咁嗰四日我哋行咗154公里嘅，系我哋都系即系孭晒所有 equipment， 即系模拟翻。如果我哋喺戈壁嗰时，应该系大概点做啦咁样。咁我最印象深刻啦，就系嗰一日啦，就系呢个65公里。咁佢其实系一个围绕香港岛行嘅训练啦。我其实系最尾嗰个，我系行咗13个钟。咁点解咧？因为咧一开始啦跑嗰阵时咧就落黄雨啊。咁之後啦，我隻腳啦就浸曬水濕曬啦，即係好似沖完涼啦，你嘅腳浸得喺水太耐嗰陣時，啲皮會巢曬啊嘛。好啦，其實我嗰陣時隻腳都係咁嘅。咁之後啦，就因為巢曬皮，我唔知點解啦，就好似俾針吉咁樣，好痛啊！我每一步行嗰陣時就，哎呀，好痛好痛啊！咁嗰陣時啦，我係喺域多利道啦，有一段路，哇！嗰陣時好鬼痛苦，因為啦，又要上又要落嗰陣時啦。咁之後啦，我隻腳仲係好似嗰種俾針吉嗰種痛楚咁樣，咁之後咧，我嗰陣時咧，因為我喺香港啊，咁所以我喺度諗就話，不如啦，我可唔可以搭小巴、搭巴士咁樣翻屋企算啦咁樣。我同教練講就話，哎呀，我隻腳好痛，咁就哎呀點點點，即係我諗咗好多原因就同我講就話，不如我走啦，不如我走啦。咁不過咧，我喺度諗咧就話，其實我都行咗一半噶啦，我仲有30公里，咁不如行埋去啦咁樣。咁之後咧，我就成日及住隻錶就，即係好似睇到。行多幾公里之後啦，我就同我自己講就話，唉，就嚟到啦，就嚟到啦。咁我不停咁樣催眠自己啦，咁樣，咁我就最終行到翻去起點嗰個位啦。咁而今次戈壁啦，就改變，即係我最大的 take away 就係一種唔放棄嘅精神咯。直至你成功為止，或者直至你可能完成咗呢件事咯。第二，我覺得 take away 係真係人與人之間嘅嗰種關係啦。咁。即係我之前講到就係啦，我其實參加呢個比賽啦，我係冇任何 friend 啦，係話參加嘅。咁我一開始去到嗰啲簡介會啦，係有八個同學嘅。咁嗰陣時啦，我其實係真係一個都唔識嘅。咁不過啦，喺訓練嗰陣時啊，開始慢慢熟悉咗，即係起碼就識咗原來有個人叫 Larry， 原來有個人叫 Liam 嗰陣。而喺今次戈壁嗰陣時啦，因為大家都一齊受苦啦咁樣，即係大家都一齊經歷過一件事，咁啊更加去。令到我哋嘅 relationship 就係 再深入咗咁樣。
2: 即係有一班同你出生入死嘅好兄弟，喺呢一個過程之中就能夠建立到一個友誼啦。咁啊，希望你哋友誼永固。咁啊，多謝曬三位同學仔今日嘅分享啦，佢哋分享咗好多喺。

0: 呢个歌壁之旅嘅 takeaways， 即系一啲得着啦。咁我都希望听众朋友咧听到佢哋嘅分享，未必去到呢一个歌壁沙漠，但系都可以有一啲 takeaways 系由佢哋嘅分享当中咧系获得到嘅。今日多谢晒三位同学仔，拜拜，
1: 拜拜，
2: 多谢，拜拜。

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同你 level 啊！
0: 何玉芬、
1: 黄淑仪、
0: 潘子晴，
2: 我的成长号。
3: 咁啊，啱啱听完港大同学会书院嘅几位同学仔嘅分享啦，咁佢哋就去咗蒙古啊，参加呢个戈壁沙漠嘅250公里嘅超级马拉松。讲真，我啱听佢哋分享嘅时候咧，我系好感动嘅，尤其是佢哋话即系受咗伤都继续去跑，想完成咗佢，即系有一种好勝的心啊！
4: 呢個亦都係我哋成長嘅路途當中咧，喺佢哋嘅分享入面咧，其實好明顯咁樣咧，感覺到其實三位同學仔都講嘅，其實最大嘅得著就係有揾到一班出生入死嘅兄弟，而佢哋亦都相信咧，呢一份嘅友誼咧係能夠長存嘅。
3: 咁嚟到最後呢一度啦，咁就同大家講個消息啦。咁小弟我咧就要同個節目名一樣啦，坐上呢個我的成長號咧，咁就去下一個階段啦。其實我符合曬呢個節目名裏面所有嘅環節嘅，出發吧向世界啟航啦，跟住同埋講得出做得到啦。咁就好開心啦，即係喺呢個半年嘅時間裏面有我兩位拍檔啦，何校長同埋 Jacko 啦，跟住同埋監製嘅支持啦，咁就令到我做到呢個節目啦。咁就由下一集開始呢，我哋有一個新嘅聲音加入我哋，係一位男士嚟㗎喎。希望我哋有緣呢再喺大氣電波裏面相遇啦。
5: 同两位合作咗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咧，好唔舍得阿 Stephanie 嘅，因为其实虽然我哋每一次即系相聚嘅时间唔多吓，同埋都系做嘢啊，同两位主持咧，因为呢个节目而认识，咁啊，我哋代表咧系老。

0: 同校長一樣都是很不捨得 Stephanie 離開我們的我的成長號的，但是呢也都祝福她在她的成長號那裡繼續成長。我也很相信呢有一些的關係呢是不會因為跳了去第二個 chapter 呢就會沒有了的，跟剛才三位同學的分享一樣，我相信有一些的關係呢是可以維繫一世的，而有一些難關呢闖了過去之後呢其實亦都可以帶給我們成長的一些養分。正如我們的開場曲這樣說，希望大家透過這個我的成長號都是能夠 level up。 亦都在節目結束之前送上以下下來的這首歌曲，給剛才的三位同學，給 Stephanie， 亦都是給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希望你們都能夠找到約好今世一起撐的一世同學，陪你們勇闖不同的難關，不斷咁樣 level up。
1: 咁我的成長號呢今日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2: 出生開始識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這生是最顛簸旅行。

0: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九月十六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十二月十一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现场发生火警，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内正在举行婚礼，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道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是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威尔斯。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一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道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 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7: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6: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7: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戴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6: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8: 1872312啊！
9: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8: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8: 1872312，倾偈最写意。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2: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啊！每一集嘅生活全关爱咧，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个咧特别嘅主题，同时间咧亦都会介绍一啲唔同嘅计划俾大家。而今日咧同大家探讨嘅主题咧，就系青年独居嘅服务啊！今日咧请嚟三位嘅朋友啦，嚟到现场同大家分享，当中包括香港小童群益会 Social 青年生活学计划嘅创办人 Polly，Poll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呢一个计划嘅经理啊，黄卓莹 Iris，Iris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当然唔少得啦，就请嚟计划嘅参加者啦，黄玉峰阿峰，
3: 系你好。
0: 今日咧请三位嚟啦，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青年嘅一啲独居服务啦。咁我又想问一问阿 Polly 啦，其实咧点解有咁多青少年啦会去拣自己独居嘅咧？啊，同屋企人住都几好啊，又有饭食，又有人照顾咁样，
1: 系仲储到钱添，系咪？
0: 唔使俾租啊嘛。
1: 系啊，咁喺现实入边咧，其实青年独居我哋发现到咧有几种唔同嘅面向会令到佢哋要自己出嚟住嘅。第一种咧就真系。追求自由啦，即係可能都大個啦，想有一個自己嘅生活空間，想去試下自己一個人生活嘅時候究竟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喺我哋計劃入邊，大部分嘅青年咧都會係跌咗入去第二個嘅範疇，就係佢哋同屋企人嘅關係啦，或者咧喺佢哋以往由細到大咧，家庭俾佢嘅支援唔係好足夠。譬如一啲兒童之家嘅小朋友，咁兒童之家其實去到18歲咧，佢就要離院。咁離院嘅時候，當然我哋就鼓勵佢翻家庭入邊團聚啦。咁但係唔係咁容易嘅，好多時候佢哋可能試過再同屋企人團聚之後，都發覺啊，好似自己出嚟住會合適啲，
0: 可能相處得唔係幾好，
1: 係啦，或者想避開一啲爭拗，減少一啲。爭拗想同屋企人相處好啲，反而係離開咗屋企環境咧，佢會容易啲同屋企人去接觸
0: 咁。因為相見好就同住難啊嘛，呢句説話有佢嘅道理喺度嘅。
1: 冇錯啦，咁所以喺其實喺而家香港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青年人都係因為一啲屋企嘅關係啦，可能屋企人有 mental health 嘅 issue， 即係可能有精神健康嘅問題，都會令到佢哋好想有一個經濟能力啊，18歲以上咧，佢哋就想搬出嚟住咁樣咯。
0: 系，咁但系搬出嚟嘅青少年啦，系咪都系集中喺你哋主力照顾嘅嗰两个区咧，即系深水埗同埋太子咧？
1: 我哋而家计划入边嘅参加者咧，佢哋唔完全系住晒喺深水埗同太子嘅，因为我哋点解会拣呢两个区去做一个即系试点或者去做一个我哋服务嘅点咧？就系因为深水埗同太子入边通常都系青年人第一次搬出嚟住，佢哋会考虑嘅区。咁入边点解会拣就系可能平啲啦，选择多啲啦，即系佢可以拣一啲劏房，佢可以拣一啲套房，甚至佢可能拣一啲合宿嘅青年宿舍，都有机会可以喺深水埗同太子入边去处理到。咁同埋佢系市中心啊嘛，
0: 交通方便
1: 系啦，佢翻工翻学都会系即系车费上面都会系承担得到嘅价钱咁样咯。
0: 头先咧你讲到啦，原来佢哋都可能会拣一啲嘅青年宿舍啦，甚至乎系劏房啦。系咪大多数嘅独居青年咧，佢哋住嘅环境啦，同埋状况啦，都系？我哋叫做比较差少少
1: 嘅
0: 咧。
1: 是的，会比较我哋叫 deprive 一啲，是因为第一经济问题，是的，佢哋即係譬如如果讲緊香港一个真係正常单位有房有厅有厨房厕所嘅话，可能讲緊都要至少萬几二萬蚊甚至。咁但係如果係劏房套房呢一啲价钱呢，喺而家深水埗大概可能7000蚊六七千蚊左右呢都会有一个交易。咁对于佢哋嚟讲个门槛低啲，佢哋就会容易啲。咁其实青年宿舍呢都有少少叫做規範咧，佢哋未必住得到嘅。我哋呢班計劃嘅參加者咁，所以集中都係住唐樓啊，係啊，依啲咯。
0: 咁 Polly， 你头先提到啦，就系呢一个嘅劏房啦、唐楼啦，今日正正咧就系有呢一个计划参加者嘅成员啦，阿峰喺度啦，又问下你，你而家系咪就系住紧呢啲地方咧？
3: 其实我之前系有住过唐楼嘅，咁亦都系有望紧相关嘅单位啦。而家即系深水埗区，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唐楼对于一班嘅参加者嚟讲咧，都系好。取決於本身嗰個地區係咪安全啊？嗰、那個環境係點樣咯？有啲嘅朋友仔可能就聽到啊，唐樓可能好辛苦、啊，尤其是深水埗區嘅唐樓都好高啦、啊，可能去到唐八樓啊、十樓啊嗰啲都有嘅。
0: 因為唐樓嘅即係個結構啦，就係冇電梯啊嘛。
3: 係啊，
0: 如果要去到八樓、九樓，就係每日都要行咁多層嘅樓梯噶咯。係
3: 啊，仲要咧有啲可能唐樓佢嘅低層可能係涉及咗一啲店鋪嘅部分啦，又會去了解翻嗰啲店鋪其實又係點樣嘅。 咁再加埋咧，而家即係啱啱有講到係一啲劏房啦，或者而家新講嘅簡樸房咁樣咧，其實都會去擔心隔離左右其實住緊啲咩人咁樣咯，係啊，尤其是計劃入邊咧有啲女生咁樣咧，其實佢哋都會去抗傷呢個位啦。咁男生就可能都會諗，究竟附近有冇啲嘢可能可以食啊、玩啊咁樣。呢啲都係咧我諗係我哋一班獨居青年會諗嘅部分咯。
0: 系好多嘅位置咧，都系啲安全嘅问题，系咪啊 ，Poly？
1: 系啊，冇错。我哋其中同佢哋一路倾嘅时候咧，佢哋考虑住唔住喺嗰个地方，安全系佢哋头三位一定会谂嘅嘢，无论系男仔女仔。咁因为佢哋始终细个啦，而佢哋嘅支援网络其实都唔系好大，咁万一有起事上嚟咧，其实佢哋都会即系提心吊胆咁样咯。
0: 唉，你提到好细个啦，其实你哋服务嘅呢一班参加者啦，佢哋系咩年龄层呢？
1: 我哋是16至26岁的参加者来的。咁可能你会问他16岁就自己搬出来住的了咩咁。咁我哋他们16岁未必会搬出来住，但是刚才讲儿童之家的那些同学仔呢，咁他18岁就要走的了嘛。咁我哋会预备他离开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信心或者有一个能力他真的可以独立生活到。咁所以16岁的参加者而家他有需要，我哋都是会接受的咁样。
0: 阿峰，咁你当初又因为咩嘅原因底下决定或者係一定要搬出嚟住呢？
3: 我当初其实係因为同屋企人嘅关系嘅。咁嗰陣係我大专嘅时候啦，咁当其时同屋企人嘅关系都係一般啦，咁但係同一时间呢又觉得屋企太多人啦，我四兄弟姊妹系啦，夹埋我，咁我住近喺一个公屋嘅单位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咧，又要去即系迁就下其他家庭成员嘅生活习惯啦，以至到去有啲嘅物品，其实都好难去安放。
0: 你喺屋企系排第几啊？
3: 我系最大嗰个。
0: 哦，
3: 系啊。

0: 咁變相就好多時尤其是屋企最多嘅性別係女生咁樣，我係好似好難喺嗰個位置有好多好舒服嘅空間。
1: 所以你就願意騰出屋企嘅位置俾可能你嘅妹妹係咪啊？
0: 俾我妹妹啦，俾我媽咪啦咁樣去多啲空間啦，同埋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呢都係讓大家嘅關係好咗㗎。所以一開頭可能就係因為啲生活習慣大家可能作息時間唔同啦，大家可能習慣上唔同嘅時候，好容易有啲爭拗啊！咁呢個爭拗其實好影響關係，以至到去可能成日都鬧交啊，唔開心啊，跟住又可能冷戰啊，完全唔講嘢啊，成個嘅家庭氣氛係好差嘅。咁自從搬咗出嚟之後，其實嗰啲嘅聯繫啦、關係上嘅部分都係有一啲嘅改善。
1: 我相信每一个搬出来独居的青年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因，好像阿峰那样，就是可能家本身的空间不够，再加上因为空间不够的关系，令到跟家人会多了嗌霎，在沟通上面也都会有一些困难在这里。但是搬了出来就可能可以很快地解决了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再了解多些阿峰的故事，还有都想知道其实香港小童群益会有些什么可以帮到这班青年，我哋咧先听首歌翻嚟，转头再同大家了解多啲。

0: 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我文仪喺度啦，另外仲有咧 Poly 啦、Iris 啦同埋阿峰喺度同大家去分享噶。啱啱咧就听咗阿峰嘅故事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 ，Poly 啊，其实咧呢一个嘅计划啦，啊点解叫做 Social 青年生活学嘅咧？个名系有咩特别嘅意思嘅咧？
1: 嗯，咁 Social 咧其实系两个英文。

0: 字嘅头两个英文字母嚟嘅，即系 solitude to solidarity 咁样，
1: 系
0: 即系由一个孤独啦，去到一齐嘅意思。咁、而生活学咧就系、我哋其实青年人咧系学生活啊，从来咧由细到大我哋读嘅书咧，我哋只会教知识科，系课本上嘅知识啦，可能系教你生活生涯规划啦，教你一啲职业导向嘅东西，但系从来咧都冇人去教你点样去洗衫煮饭，可能会有木工或者家政堂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实践你面对一啲生活难题嘅时候，门锁坏咗点算啊？水喉漏水又点算啊？我哋系冇人嚟去教，咁但系外国系有呢一啲嘅课程嘅，咁所以我就谂，for 呢一班年青人嚟讲，呢一啲似乎系好需要嘅东西，咁我哋就谂咗呢个计划出嚟。
1: 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嘅计划系帮紧年青人去丰富佢哋独居嘅知识，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能力啦，可能系佢有信心自己喺个社区入边住，即系我哋个计划某程度上系一个过渡嘅性质。当佢一开始踏入社会，佢开始想自己独立生活，佢面对一堆佢解决唔到嘅问题。我哋呢个计划入边，我哋唔系去教佢，反而系我希望个社区入边可以有一啲嘅资源，有一啲嘅联系去帮呢一班青年人去过渡到呢个阶段。咁我哋离开嘅时候，佢就有信心可以喺个社区度自在地一齐生活咁样咯。
1: 咁我又想问一下 Iris 啊，好多时候咧，年轻人咧，佢哋都好少去讲自己遇到啲咩困难啊，中意咧两个字嘅啫，硬食噶嘛。遇到嘅话咪自己去解决咯，甚至乎而家好多时候佢都中意咩上网啊，问人工智能啊，其实都可以问到答案噶、哦。咁啊喺你接触嘅咁多个个案嗰度咧，你又点样去揾出佢哋一啲核心嘅痛点啊？又或者系同佢哋接触嘅时候有冇啲难处喺度咧？
2: 喺接触呢班年青人嘅时候，好似啱啱讲啦，我哋都系主要用一个网上嘅形式去到 reach 到呢一班，即系觉得啊都想要嚟參加計劃一班年輕人，即係例如我哋除咗 IG 之外啦，而家 Gen Z 好興大家都用 Fresh 噶嘛，咁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多啲擺我哋嘅宣傳啦，喺 Fresh 度去 reach 到呢一班年輕人嘅。
0: 咁所以喺即係接收到呢班青年人之後咧，我哋就開始發掘佢嘅痛點。頭先講話究竟佢哋最需要係啲咩咧？佢哋嘅需要好廣泛，但如果第一句一開始諗獨居，佢哋係諗錢先嘅。究竟我有冇錢去租楼，
1: 因为冇钱就唔使谂
0: 后边嘅所有嘢，系啦。咁但系储几多钱先可以搬出嚟咧？其实佢哋系冇概念噶。点样储咧？系咪净系每个月翻完 part time 就储到咧？又冇嗰个谂法，佢哋唔知交租原来第一次系要交两个月租，佢哋以为我储一个月系啦，我以为我储一个月咪够咯，点解我要俾两个月啊？咁喺呢啲部分，我哋就先帮佢去掌握到入边嘅一啲概念先。
1: 咁所以咧，即系喺搬出嚟自己一个住嘅时间啦，都有好多嘅技能啦，或者系一啲嘅知识啦，系需要装备嘅。我知道你哋成个计划咧有几个嘅面向啦，不如喺度咧逐一又同大家真系分享一下，究竟每一个部分你系想同大家专注分享啲乜嘢？
2: 其实呢我哋计划呢而家都有三个面向啦，想同班年轻人一起 go through 嘅。咁呢先系呢我哋会有一啲个人技能嘅一啲工作坊啦。即係例如会有一啲啱啱 Polly 提到嘅理财方向㗎啦，或者系讲緊一日三餐大家要点样去煮食嘅，屋企会唔会简单有一啲维修，例如反锁，你识唔识自己可以
1: 自救啦。
2: 係啦，冇错，係啦。等等呢一啲方向嘅技能，等佢哋可以有翻啲少少基本嘅独居技能，等自己可以继续好好地生活啦。咁第二个层面咧，都系我哋好 focus 嘅，例如我哋讲紧 living alone together， 就系讲紧我哋有一个朋辈嘅支援网络。我哋计划入边咧，除咗我哋所有嘅活动咧，都有啲小组嘅形式，其实系想大家好似一齐成就解锁嘅一班年青人咁样样，系啦，一齐就真系可能解个门锁，一齐可能系解一下煮嘢食一啲技巧咁样。咁另外啦，我哋计划入面都仲有一个叫做友师嘅角色。係呀，而呢啲友师呢可能係一个陪伴，又或者係一啲真实嘅生活技能分享。咁让呢一班年轻人好似有一个大人喺佢哋身边陪伴住佢哋嘅感觉。咁最后啦，我哋都会有一个社区嘅面向，因为始终我哋计划完咗啦，最后好希望呢班年青人喺社区入面係可以揾到一啲地方可以回应返佢哋独居嘅需要。咁所以我哋都连结咗好多社区上面嘅小店，去到睇下会唔会有一啲空间，又或者一啲技能分享去到承托返呢一班年青人囉。
1: 唔同嘅面向啦，相信都有唔同嘅渠道去发放俾年青人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啲乜嘢嘅部分係用社交媒体透过可能一啲嘅图像啦，一啲嘅文字。

0: 去传递俾佢哋，有啲乜嘢嘅活动咧，系会摆咗喺啲小组上面啊，或者系真系会有一啲嘅会议啦，一啲见面嘅情况可以帮到佢哋咧？
1: 基本上我哋九成都系见面嘅活动嚟嘅，
0: 系
1: 嗰个上网嘅部分只系喺前期宣传，同埋中间佢哋有时会出一啲求救信号嘅时候，可能有机会喺Discord 又即刻会有人回应佢，即系我哋嗰个群体会有人即刻回应佢。咁但系所有基本上，因为我哋强调紧个社区其实系有一个能力同有一个空间去承托紧呢班独居嘅青年，所以我哋所有嘅活动又好，我哋都希望可以喺社区入边发生，而我哋系冇一个即定嘅中心，即系我哋唔会有一个即系服务中心，亦都唔会有一个服务点。我哋希望我哋嘅每做嘅嗰件事都系散落喺个社区。我哋会借用社区入边嘅场地啦，我哋会租一啲闲置嘅空间啦。希望社区人士可以参与嘅过程入边都认识呢一班青年人嘅需要咁样咯。
0: 呢一班参与嘅社区人士啦、街坊啦或者小店啦，当初系点样联系佢哋，等佢哋去支持你哋去帮你哋嘅咧？
2: 其实呢我哋都可能有分两条路咁样行緊嘅。咁其中一个啦，我哋都真係会逐家逐户地去行一个社区入面，将我哋个计划嘅理念同社区入面嘅小店去分享。咁之后再从而睇下慢慢会唔会我哋可以有合作空间啦。咁另外一面呢，我哋係会同我哋计划入面嘅年轻人一起喺呢一个社区入面行。当佢见到有啲特别，又或者佢会觉得啊都好好奇嘅小店嘅时候，咁我哋都会主动去沟通联络，咁之后再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建立到我哋嘅关系，之后会有进一步其他活动发生。
1: 我可以補充少少咧，而社區入邊咧，頭先講嗰啲小店或者嗰啲嘅持份者街坊咧，佢哋之間個網絡都喺度，因為深水埗同太子係小店居多，集團式嘅嘢反而少啲。咁所以佢哋自己之間咧係都好多溝通嘅。咁當佢發現我哋個計劃好似好有意義或者都有趣，咁佢哋就會將嗰樣嘢去互相宣傳啊，或者相關嘅鋪頭又會互相去支援下，咁就形成咗我哋期望緊即係嗰個社區嘅網絡喺度咁樣。
0: 咁阿峰，你當初又是怎样接触到 Social 青年生活学的呢？
3: 其实当初接触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呢，都是经一些社交媒体啦去认识到。咁就咁啱见到咦几得意喎，有门锁啦，有其他装修班啦。
0: 哎呀，仲教你哋游泳。
3: 係啦，咁见到之后我几有趣喎。咁而我当下其实已经开始咗个独居或者同人共居嘅生活啦，係状态啦。咁嘅时候就觉得啊，会唔会都学识多少少呢啲嘅生活技能、又可以保障返自己，真係可能有需要嘅时候我唔需要好彷徨啦，即係例如可能蹦牆，我真係甩杯嘅，咁我點樣處理？呢啲其實都係俾咗啲信心自己，可以係喺呢個生活入面啊，點樣去補足囉，點樣圓滿啲。
0: 咁你覺得你搬咗出嚟自己住之後呢，你覺得最難嘅位係邊個部分呢？
3: 我觉得最难嘅部分，第一样嘢就应该系处理孤独感嘅部分，系、因为好多时咧喺自己一个人翻到屋企啦，咁你望住块镜，又或者你望住四埲墙，其实你系唔会有其他人喺度噶嘛，除非你真系同人共居，咁但系共居底下，其实你嘅 roommate 都可能有佢嘅生活，咁未必可以有好多空间互相去溝通，好多嘅聯繫，呢啲位嘅孤獨感係好需要揾地方去排解啦，去學習點樣去處理咁樣。
0: 所以咧，即係認識咗 Social 青年生活學嘅呢個計劃，同埋咁多位社工之後咧，就幫你解決咗呢個孤獨感嘅問題啦，係咪啊？
3: 我觉得呢个系慢慢一步一步咧去建立翻嚟嘅，因为咧其实喺计划入边啦，咁例如 Iris 啦，一啲同事嘅部分咧系好多嘅 support 啦，即系会去搞好多唔同嘅聚会、唔同嘅活动，其实让我哋可以同唔同嘅参加者、游师们咧去建立一个关系。咁游师们啦，其他参加者都系一个好 nice and friendly 嘅状态，去即系讲翻佢哋嘅生活嘅经历啦，去互相翻去佢哋嘅一啲睇法。其实呢个位咧，都系慢慢去建立咗一个 network 一个嘅网络啦。其实都系好让大家有个安全感， 對於個社區有多個聯繫感咁樣咧，依、這個位係慢慢可以排解到嗰種嘅孤獨感啦，以至到去地區小店其實都係啊，原來有呢個空間喺度嘅喎，有呢個人可以係提供到一啲協助俾我哋嘅時候，我哋都係會好安心，好願意咧，其實考慮呢個地方去居住咯。
0: 最重要的是呢，你发现到身边有很多人支持你，无论是社工们即是计划入面的帮忙，又或者是你发现到你自己住的那个小区那个社区，原来都很多人支持你们这一班的独居青年，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面心灵上面解决得到的话，就可以更加着手去解决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了。好了，这一节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三位谈多一些。

0: 继续翻到嚟生活全关爱嘅节目啦，呢、這个时间咧继续有阿峰啦，有 Iris 啦，同埋 Poly 咧喺现场同大家去倾偈嘅。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就系、是、深水埗啊、太子好多小店啦，亦都好有人情味啦，佢哋都好支持呢一班嘅年轻人啦。我想问一下 Poly 同埋 Iris 系唔系咧都想将呢个嘅地方啦打造到好似宜居社区咁样，等大家咧都觉得呢个地方其实都好啱青年去生活咧？
1: 嗯，我哋一路喺度探讨紧呢个问题，即系一个社区点样先至系适合青年居住咧？可能喺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咧，可能会讲一个社区点样适合长者或者适合无障碍人士嘅居住，但好少人咧去提及青年宜居呢一个部分。咁、我哋就一路同啲即系青年人参加者喺度探索紧啊，咁究竟点样先为之一个合适嘅居住咧？佢哋有提过就系可能要有头先讲安全回家翻屋企嘅路，第二可能系一啲邻里嘅关系。头先阿峰都有提及就系佢能够识到身边嘅人，佢知道社区入边有啲人承托紧佢，令佢喺呢个社区入边有归属感、有安全感。呢、這个可能系其中一个都几重要嘅青年社区，即系宜居社区嘅元素。另外咧，佢哋都有提过一个空间，佢哋希望有一啲共同。空間，因為頭先講即係佢哋第一次搬出嚟住，佢哋自己本身真係居住嘅空間其實唔大啦，一定有限。咁佢哋除咗屋企嗰四埲牆之外，佢哋落到街，佢哋都希望揾到一個公共嘅空間，可以佢哋自己之間聚下腳啊，傾下偈啊，咁樣咯，係。
0: 係，咁所以咧喺即係青年宜居嘅呢個部分，你哋都好著墨去再處理啦，同埋咧去點樣打造呢一件事情，令到佢哋住得更加舒服啦，係嘛？
1: 如果用打造，可能用一齊去。

0: 发掘，即系究竟入边有冇一啲可能性？本身社区其实都有好多资源，有好多人，有好多嘅我哋叫社区资产啊。我哋有冇好好地去善用好同埋发掘到出嚟？其实就未必需要专登去打造添，因为社工。我哋喺我哋计划嘅角色咧，其实系后一啲嘅。我哋期望班青年人又好，社区人士嘅参与度系会高过我哋。
1: 咁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我哋嘅独居青年啦，佢哋遇到任何嘅问题，其实揾你哋，你哋都会咧有一啲嘅方法可以帮佢哋去解决噶？
0: 我哋应该唔会理佢，唔系。如果佢哋有问题咧，佢哋知道咧，佢哋会问，但系佢哋未必系会问我咯，或者未必系问 Iris， 佢哋会喺个群组入边去问。
1: 哦，
0: 咁系竟然好好嘅现象嚟嘅，即系喺我哋社工或者喺呢个计划嘅搞手嘅角度，就系我哋希望我哋嘅存在感系最低嘅，其他人嘅存在感，因为佢哋先系社区嘅人，佢哋先系街坊，佢哋先系会搬去深水埗同太子区住嘅人，咁佢哋之间如果佢哋 build up 到或者佢哋建立到佢哋嗰个支援网络咧，佢哋日后有啲咩事先至系靠自己或者对方嘅能力去做咯，就唔需要靠我哋。
1: 咁阿峰，我又问一下啦，喺你独居嘅呢个过程入面啦，你遇过一件事情，你系束手无策嘅，但系透过呢个计划嘅朋辈，又或者可能你哋嘅群组系帮你解决咗嘅，有冇？
2: 我突然之间谂咧，就可能多啲系同租务相关嗰类，系、租务相关嘅部分，其实一开头去同地产商又或者同业主去签合约嘅时候咧，其实冇乜概念嘅。根本唔知即可能两个一上都会仲知道啦，咁但係可能入面条款细则有冇啲嘢係可以再保障多少少自己嘅部分。
1: 即係例如可能嗰啲冷气机包唔包啊，究竟你搬走嘅时候使唔使还原啊，还原到咩嘅情况啊，咁样。
2: 係啦，以至到去可能签约嗰下你点样去确保嗰个空间其实就係、完整嘅呢。咁呢啲其實係一開頭係冇 concept 嘅，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咁、直到去透過計劃啦，透過友師們嘅分享啦，朋友一啲計劃參加者嘅分享咧，你就會知道多少少原來我要去確保自己嘅利益，有陣時條約上咧，可能就真係要留意多少少啦。另一方面就係要可能運用翻一啲設備啦，以至到佢會唔會即係聽下朋友嘅想法，會唔會一齊去睇樓啊？嗰類其實都係好重要咯。
1: 啱啱搬出嚟嘅年轻人应该真係有好多嘢都唔識，唔止係租務㗎。我相信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嘅事情都係一头雾水。呢、這个计划呢就帮咗好多呢一班嘅年轻人啦。我想问一下 Polly 同埋 Iris， 你哋又有冇遇到一啲嘅年轻人，佢哋出咗嚟嘅时间嘅呢个问题，你觉得原来呢个计划都帮咗佢好多呢？
3: 我哋有个年青人啦，佢喺参加紧我哋计划，其实早几个月发生嘅事情嚟嘅啫。咁屋企产生咗啲变化啦，咁所以佢就要开始搵楼住啦。咁就突然间可以即时 apply 晒我哋前几个月所学嘅所有 skills 出嚟啦。咁咧，所以咧当时佢好记得我哋之前有一齐去过去睇楼啦。咁所以佢都会相约翻我哋嘅友师，又或者我哋嘅青年一齐去睇楼。然之后慢慢去到揾自己中意嘅租盘啦，咁佢中间咧遇到嘅问题咧就系咧同业主嗰边倾紧啊，我而家突然间又租唔到，因为经济上面嘅状况，咁到底我而家嗰个订金点样处理？系啦，咁佢就嗱嗱声走翻嚟问，喂点算啊？点算啊？我啲钱会唔会冇晒噶？咁样样，咁好好彩啦，咁最后就系同游师们啦，又同一班青年一齐倾咗，咁最后大家经过一啲嘅经验分享，最后拎得翻笔钱咁样。
1: 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例子。阿 Polly 会唔会都有啲例子想分享？
0: 好似头先 Iris 咁讲咧，我哋班青年人咧，有一啲系已经搬紧出嚟住，有啲咧系准备搬出嚟住。准备搬出嚟嗰班咧，其实一路上堂咧，佢未必知道佢几时会用到呢一啲嘅技巧，或者未必未必知道我几时呢啲能力就会发挥到出嚟。但系当嗰件事真系发生，你先去揾啦，就可能会太迟，又或者你唔会知道喺边度揾嘅。咁我谂透过我哋呢个计划入边，即系头先讲除咗租务以外，佢哋有试过，我谂最大嘅问题有时就系真系反锁。嗰个位咯，佢哋一日唔识得解个锁，佢就要俾几百蚊甚至一千蚊去揾开锁师傅嚟帮佢开啦嘛。咁但系头先讲搬出嚟住，钱系好紧要，即系每一蚊每一毫都要谂过度过。咁我哋教佢去自己识得去解开个门锁，或者去即系 拆咗门锁出嚟。

0: 嚟去換，其實可能嗰度係幾十蚊嘅嘢。咁呢啲位就係不斷係細細地、細細地幫緊佢咁樣。
1: 我聽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如果在這個計劃之前就已經搬了出來的青年，可能在過程中他們都會很迷茫，不知道怎麼辦，一些技能可能真的搬了出來自己碰過釘撞過板才知道自己的需要，但你們都幫緊一班，就是可能現在他們已經預示到未來可能真的有機會要搬出來了，但是他們裝備好自己之後，所有東西就會容易一點去面對，也都沒那麼難，是吧？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們在訓練入邊咧，都盡量係真實地去發生嘅，即係唔係齋睇即係睇片啊，或者係模擬嗰啲狀況。我哋真係，譬如教遊友，我哋真係喺區入邊揾咗一間肯俾我哋遊友嘅鋪頭，然後佢嗰埲牆咧本身係有少少滲水，又甩甩地灰，咁好好啦，團隊同事就傾好，同嗰邊嘅即係租客定業主就傾好，就可唔可以俾我哋呢埲牆俾啲青年人去實踐啊？咁然後有好好嘅遊友公司咧，又肯揾真係專業嘅師傅咧
1: 教
0: 啦，然後俾啲友我哋啦。咁所以喺呢個部分就兩面都有得著咯，即係嗰間鋪頭又有本身嘅牆啦，嗰班年青人又可以實踐到即係真正嘅遊友技巧。因為我遊一個咁大嘅，即係可能用 A3 嘅格仔遊，同我真係有一埲實質嘅牆遊，其實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我哋一路嘅所有訓練都希望係喺真實嘅場景入邊，去令佢哋盡快掌握。咁然後就好似即係 Vian 你講就係、是，當佢真係要做咧，佢就可以即刻做到啦咁。
1: 我想呢，每一个年轻人都不会想自己在跌跌碰碰撞板的过程那里成长。最好呢就是什么呢，有人准备好晒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那他好像呢踩一本天书这样。记得自己学过的，记得自己了解过的。当遇到什么问题，只需要打开这本的天书，就可以即刻找到相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亦都可以将过往学的技能即刻拎返出来啦，去帮他解决可能现时的这一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们计划其实咧都真系帮咗好多嘅年青人。好啦，我哋呢一节咧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三位了解多啲。

0: 啦，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今日嘅主题咧就讲青年独居嘅呢个问题啦。咁啊，头先咧我哋都介绍咗啊，香港小童群益会嘅呢个 SOSO 青年生活学计划啊，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内容咧系帮紧呢一班嘅独居青年。我又想问一下咧 ，Poly 同埋 Iris 啊，如果身边有符合年纪又需要咧喺可能深水埗太子独居嘅年轻人啦，又点样可以揾到你哋了解多啲咁样咧？
1: 嗯，咁呢班朋友仔咧就可以上网 search SOSO 青年生活学，系啦 ，SOSO 系 SOSO 青年生活学，咁咧亦都咧可以咧去 IG 度揾我哋系 SOSO underscore youth life 嘅，系啦，咁咧但系至于一班如果啊咁啱我已经过咗26岁嘅朋友仔，咁可以点咧？咁其实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嘅计划，成为我哋嘅生活大人，系啦，可以一齐去陪伴啦，一齐去一啲生活技能分享嘅形式都可以参与我哋嘅。
0: 嗯，我想问多少少啦，系咪一定要住喺呢个深水埗或者太子嘅先至可以揾你哋嘅咧？
2: 唔系嘅，佢只要想了解多啲呢个社区啦，或者佢真系可能想揾楼嘅时候系想揾深水埗同太子系其中一个考虑咧，都可以嚟揾我哋嘅。
0: 啊，咁如果咧有呢一班嘅独居青年啦，听紧我哋嘅节目啦，又或者可能咧而家听紧收音机哥哥姐姐，你哋身边嘅孙仔孙女都有呢个谂法嘅话咧，不妨咧可以叫我哋了解一下先。有时候咧唔一定突然间要做呢个决定，只系了解一下，学识一啲生活技能，就算同屋企人住，我觉得都好有用
2: 嘅。都系嘅，咁当然我哋会有一个即系优次嘅排序啦，咁即系可能真系有需要啲嘅，我哋都会俾佢参与多啲。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我哋头先讲社区面向啊嘛，我哋都好想。小店或者一啲街坊咧去帮手去支援呢一班青年人，所以如果大家喺深水埗太子有地方又好啦，有空间又好啦，或者你觉得你自己譬如话煮饭系一个达人，我煮咗几十年噶啦，我啲一人煮饭绝对难唔到我嘅咧，都欢迎嚟揾我哋嘅咁样。
0: 青年咧系我哋嘅社会栋梁啦，亦都系未来社会上面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如果我哋喺呢一刻咧可以伸出援手帮佢哋，佢哋未来嘅发展会更加好啦，或者喺未来嘅时间，佢哋亦都可以再翻嚟呢个社区。佢去帮更加多嘅青年，呢、這个都系咧好重要噶。好啦，既然我哋讲咁多呢个年轻独居生活小智慧，三位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嘅小智慧俾我哋听紧嘅咁多位听众咧？
3: 我第一样要分享嘅话咧，就系我哋 podcast 啦，计划好好啦，就邀请咗我哋一班嘅独居嘅青年啦、友师们咧，就一齐去做一个 sharing， 就系讲咗一啲咧生活嘅小智慧啦，又即系我哋点样去租楼又好啦，买餸又好啦，煮饭嗰类咧，其实都系入边有讲到一啲可能小智慧，点咧去做多少少咁样咯。
0: 系，咁就可以听你哋嘅 podcast 啦，
3: 系啦，
0: 可以喺边度听到咧？
3: 咁可以喺咧Spotify 啦，或者 Apple Podcast 呢啲地方咧，其实都可以 search 到，咁就系、是、都系 SOSO 青年生活学咁样咯。
0: 嗯，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又可以听下佢哋嘅呢个节目啦，等大家了解多啲呢啲嘅生活小智慧。不过呢，喺度都想三位呢可能将你哋节目入面嘅少少智慧同大家分享下好吗？
3: 好啊，咁就住买餸呢样嘢呢，咁第一个可以分享嘅就係、是你可以候住大约6-7点呢啲时间，通常呢啲街市啊、菜铺啊准备收档，咁你就可以去买啦。咁呢啲时候呢，可能由平时20-30蚊嗰啲菜啊、猪肉啊嗰啲，咁就可能再降咗一半，咁因为佢都要降收工啊嘛，咁就平好多啦。
0: 哇，呢个系悭钱小智慧嚟噶，
3: 系啦。
0: 咁啊，Iris 同 Poly 有冇一啲嘅小智慧分享下？
2: 都有嘅，可能喺大家揾楼嘅时候咧，譬如你物色到一栋心仪嘅单位，你可以试下喺唔同嘅时间，即系朝头早、夜晚或者黄昏去一去，因为有时你见到朝头早好似系几干净企理，或者好似都几安全，但系夜晚可能系另外一个景象。但调翻转，可能日头好似唔系好好，但系夜晚咧可能俾你一个宁静嘅感觉嘅话咧，你有另外一啲感受。咁所以喺揾楼嘅时候，唔好净系喺一个时间去睇咯，可以喺唔同嘅时间都去睇同一个地方，咁去感受一下日同夜啊，繁忙嘅日子即系平日同假日嘅分别咁样。
0: 我觉得呢一个嘅小智慧唔单单系俾青年嘅，其实所有我哋现时生活喺香港需要。

0: 揾樓嘅朋友，其實都應該待住呢個唔同時段去睇樓嘅小智慧嚇。咁啊，仲有阿 Iris 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喺主食上面嗰度咧，我會想分享多個小智慧嘅，就係夾單買餸。
0: 夾單買餸，
1: 因為咧，我有聽過年青人咧，佢去街市咧，即係臨收鋪嘅時候咧，就唔知點樣兩斤咁樣又平啲，咁佢就買咗兩斤菜心，
0: 食唔曬嘅喎。
1: 係啦，咁佢同我講咧，就食咗兩個星期嘅菜心，
0: 食咗兩個星期。
1: 係啦，冇錯。咁咧，自此之後咧，佢咧就開始知道，一係咧我去街市咧見到隔離個阿婆可能想買咧，就一齊咧留佢啊，會唔會一齊 share 每人一斤啊咁樣樣？又或者你識得多啲隔離鄰舍嘅時候，就可以一齊去 share， 就唔使永遠都食緊菜心咁樣咯。
0: 係啊，咁就可以由呢個兩個禮拜菜心變咗可能兩三日就食得曬，因為始終有啲嘅食物你都唔可以擺太耐啦。啲新鮮嘅豬肉去得街市買都係想食佢新鮮，結果你要食兩個禮拜，咁啊可能咧就同你嘅想象咧有一啲嘅出入啦。咁啊夾單買餸都係一個唔錯嘅智慧嚟噶。好啦，嚟到咧我哋節目嘅尾聲啦，都想三位俾啲支持同埋鼓勵，而家可能咧面對緊獨居嘅一班青年，好嗎？
2: 我會想講就係第一啦，可以多啲參與呢類型嘅活動，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呢類型嘅活動好好嘅位就係你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啦、相同處境嘅朋友仔。咁同一時間，可能喺呢個位置，你都係去可以沉思下點解你會選擇獨居、獨居啊，又或者共居對你嘅意義係啲咩嘢？咁而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又可以點咧？慢慢即係揾到多啲方法啊，一啲出路，可以做到呢啲嘅意義出嚟，去滿足翻自己嘅生活。
0: 係，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啦。特別今日聽完，亦都知道點樣揾到Social 青年生活學計劃嘅話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網再睇下。好啦，咁啊 ，Polly 咧。
3: 我會鼓勵大家多啲認識你居住嘅社區，因為你嘅社區咧其實有好多人去幫你啦，去 support 你啦。特別喺我哋計劃入邊，深水埗同太子區有好多好有人情味嘅人物同埋事情喺入邊。咁雖然你係自己一個人住，即係你係 living alone， 但係你哋係一齊嘅。你身邊仍然會有唔同嘅人獨居緊，但係只要你見到大家或者揾得到對方咧，其實嗰個支援網絡就喺度啦，咁樣咯。
0: 多谢你啊 ，Polly。咁啊，仲有 Iris 咧。
1: 我会想同大家讲一声，其实冇人一出世就识得做大人，系啦，更何况系讲紧而家面对一堆生活独居生活嘅技能，都唔系我哋翻学入边已经可以学识到嘅嘢。咁所以其实独居嘅路，又或者你哋独居嘅生活，都系可以慢慢摸索出嚟嘅嘢，又或者可以一齐去慢慢去学习，然之后到最后揾到自己理想嘅生活咯。
0: 其实咧，冇人系谂住一出世就独居嘅添。其实每一个选择独居嘅，无论系青年又好，甚至乎系成年，甚至乎我哋嘅哥哥姐姐都好，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原因而去独居。咁而喺独居嘅过程入边，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但系喺呢段嘅过程入边，正如 Polly 所讲，其实系可以好好了解自己嘅社区，去装备好自己，令到个生活更加好，而唔系咧净系面对紧独居嘅困难同埋痛苦。其实可能独居都可以好开心，因为你会识到好多唔同嘅朋友，社区入边亦都有好多嘅支援同埋支持俾你哋。咁喺过程入边，你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好好享受独居嘅生活，都系咧，我觉得成长嘅课堂嚟嘅。今日咧，好开心请到三位嚟同我哋分享，多谢你哋三位，
3: 多谢晒，
2: 多谢你。
0: 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4: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星期会继续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关爱院舍主管来到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一集呢会有圣雅各福群会雅日居主管朱日莲 Patrick。
1: 大家好，我是朱日莲 Patrick。在圣雅各福群会雅日居院舍入面担任主管的。回想当初加入院舍服务，原因其实很纯粹，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入行机会。在一直的工作入面，我看见社会上有很多朋友因为智力和身体局限而过着一些单调选择不多的生活，亦都让我成日在想，他们同样值得有一个充满尊严和温暖。

培训之后，我尝试将课程中所学到的督导和危机管理理念带在院舍实践，深化了和不同性格的同事督导，和更聚焦地去跨专业沟通，建立院舍关爱文化。这些微细的转变和能力提升，却是大大提升了整个院舍的家庭感和满足感。未来我会继续带着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初心，担当好关爱领袖的角色。院舍工作虽然营营役役，但只要我们肯行多一步，并以圣雅各福群会的宗旨展真诚、行公义、敢创新、信自主这四大核心的价值继续努力，院舍就会是一个充满住爱和欢笑并且是有温度的家园。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

0: 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

0: 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的慢线而家是需要封闭的。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而家都是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九月六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啊，当然有蓝伟霆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听下曲，共度四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喺开始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而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吓。出面咧，我觉得都比较翳焗啊，比较热啊，咁大家咧出行嘅时候咧，记住可能带翻三宝啦、风扇仔啊、毛巾仔啊，同埋水啊吓，更加要咧带埋有把遮，咁啊带把遮咧就可以挡太阳又得，遮雨亦都得啦。咁啊，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今日咧就四个小时啦，全部都系听曲嘅时间啦。咁啊，下昼两点至到去下昼五点咧，我哋系会有粤曲梅子音嘅环节。咁三个小时嘅粤曲梅子音会有啲咩歌曲咧？先嚟讲啊，下昼两点至三点个小时会有六号门之麦子，由陈少峰同埋陈怡怡合唱嘅。而另一曲咧就有邓碧云同李宝莹合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至于下昼三点至四点啦，有凤凰女独唱嘅《采桑忆郎》。而另一首歌曲咧有陈小汉同崔玉梅嘅《唐伯虎巧画秋香》。最后一小时啦，下昼四点至五点系会为大家带嚟去年今夜桃花梦啊吓。上下两卷完。

0: 汁完味送晒俾大家，由任建辉同埋吴君礼主唱嘅。最后一首有新马思曾嘅《羊城九景》。咁啊，至于今日小时咧，林林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先啦噃。
1: 解心粤曲。

解心粤歌嘅环节啊，为大家带嚟有三首曲目噶，分别有余丽珍嘅《碎琴留伴碎琴悲》，而另一曲有江绮薇同梅清丽合唱嘅《十载菱花梦》啊。至于今日小时嘅第一首歌曲咧，为大家带嚟有星康名家李少芳嘅歌曲。呢一首就叫做桃花处处开呀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呢亦都系叫做浪情深似海嘅，由吴一笑赞曲，我哋一起嚟欣赏一下。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由星康名家李兆芳主唱的《桃花处处开》。
1: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2: 戏班用语大全，
1: 找到零

0: 个结果。
1: 戏班用语承载咗丰富嘅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嘅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0: 现在为你解答，除咗睇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唔同嘅戏班用语噶。
2: 解心阅曲。

睇一睇咧，今日嘅歌单啊吓，蓝蓝头先同大家讲过预告过啦，咁啊亦都系会播余丽珍嘅歌曲啦，稍后咁啊仲有咧会播邓碧云，仲有凤凰女，哇原来咧百牡丹入面咧，我今日咧都会播三朵牡丹嘅歌曲啊吓，咁啊继续落嚟咧为大家送上嘅解心粤曲咧，呢一首歌就真系比较少听啦吓，亦都比较因为我哋比较少播啦吓，咁就系、是。是余丽珍的睡琴楼伴睡琴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支歌曲紫牡丹独唱的。

恨西晋，再边分，苦杀多情，情愿冚，当留日夜银光浸得不消，鸳鸯少女人，只留意琴音韵，唯有边。

0: 为大家送上的有一曲啊，衰琴楼伴衰琴悲，就是由余丽珍《白牡丹》之中啦，紫牡丹啊，大丽姐所唱的。原来咧，头先啊，再睇翻啦，原来每一个小时嘅节目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一朵牡丹嘅歌曲啊，吓咁啊，原来最后嗰一个小时啦，头先我唔记得咗数，更加系有咧细丽郑君丽嘅歌曲啦，就系《白牡丹》嘅歌曲。咁啊，一阵咧，大家都可以欣赏得到啊。
1: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2: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1: 逢星期四中午12:00-1:00，打电话嚟1872312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3: 解心粤曲，
0: 继续为大家带嚟有解心粤曲啊！咁啊，最后一首歌曲啦。咁呢个前辈咧嘅歌曲我都系比较少播，亦都对佢嘅认识比较少，就系江以薇前辈啊吓。咁啊，江以薇前辈啦，特登揾咗一啲资料嘅，咁啊，佢咧直接嘅资料就冇啦，但系咧我就知道佢系一个粤剧世家里面咧就出世嘅，咁啊就系、是、爸爸啦，就叫做江湛，就系、是、叫做打锣湛啊吓，主要咧系参与咧过埠班嘅一啲击乐伴奏工作，咁啊妈妈咧就系、是、白燕子啦，咁啊我谂相信咧好多哥哥姐姐咧都会知道啦吓，咁啊。咁啊，江以薇嘅哥哥咧，亦都系一个音乐师傅嚟嘅。咁啊，就系咧，同阿打锣叶啊，即系阿容章叶啊，有阵时咧，同阿洪师傅啦，即系高阳洪师傅咧，做节目嘅时候咧，佢都有同我讲过呢位前辈啊，吓咁啊，一齐去做下手嘅。送俾大家有《十载菱花梦》，由江以薇同埋梅清黎主唱啊。

呀，你一入马后门，已是有猪嘅名花，何以等待子妻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9月16日同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連續第二日在社交網頁提到即將發表這兩份文件，他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透過長遠發展策略持續提升民生福祉，施政報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醫療等不同方面的具體措施。他說過去兩個多月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集合社區，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兩份文件，是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兩者相輔相成的關係。他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提出寶貴意見，政府會總結意見並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勞工處早前進一步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警告的新條件。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新安排對於戶外或缺乏空調工作的僱員有一定幫助。如果將暑熱警告直接套用成國際間的濕球、黑球溫度指數，未必可以全面照顧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說不少僱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僱員採取的措施，強調僱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江西瑞川縣的泥石流，救援人員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聯人員，已經沒有生命體徵，災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難，另有九人失聯。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道雲帶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大約21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之后提翻你一些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2:07，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啊！咁啊，呢度咧要同大家讲翻声唔好意思，因为咧上一个环节啦，咁啊解心粤曲咧最后嗰首歌吓《十载菱花梦》啦，可能真系实在太旧啦吓，咁当中咧有句咧歌词咧无端端变得好慢，咁啊亦都系变咗声，咁所以其实咧好。多都好珍贵嘅唱碟啦，咁有阵时咧日久失修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吓，咁啊继续咧为大家送上好曲好环节啊！
1: 粤曲会知音。

所以咧，我哋而家咧都尽量将一啲好珍贵、好珍贵得翻一个即系 copy 啦，叫做拷贝嘅碟啦，即系得翻一个版本嘅碟咧，都尽量数码化去，咁啊，希望咧可以保存得好啲啊。咁啊，今日小时咧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嘅，咁啊，率先咧会为大家带嚟一首非常非常之惨嘅一曲《六号门之麦子》啊，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1965年嘅一个冠碟版本，就是由陈少峰同埋陈怡怡所主唱嘅。林林咧都几中意呢一首歌嘅铺排嘅，咁啊前面咧好一大段啦吓，你听落去咧以为佢哋系一个对唱，但其实唔系嘅，佢哋咧仲未见到对方嘅咦，又未见到佢老婆，佢老婆又未见到佢嘅，咁大家就喺度自己分别唱自己心声嘅一个铺排，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六号门之麦子啊！

0: 小弟，你有病啊？
1: 啊，我冇病啊。
0: 哦，你咁夜至翻嚟，揾到工作未啊？
1: 揾工作？系马金龙，佢赶绝咗我哋啦。我哋有钱了。

0: 林，唔系好嘅，你仲想买乜嘢呀？
1: 看你氣得意。

0: 我冇喊啊！
1: 你睇下你啲眼泪，
0: 我
1: 你到底出咗咩事？咁多钱喺边度嚟噶？
0: 你唔好问，你睇多宝儿几眼啦？
1: 睇宝儿，你到底出咗咩事啊？
0: 我
1: 你讲啦，
0: 我将宝儿卖咗啦。
1: 我
0: 将大宝卖咗了。

0: 吗？
1: 你点能够卖我个仔嘅你？
0: 大宝妈，卖身契都打咗纸毛，钱都收咗啦，你就俾我抱去啦。

大宝妈，我与你多年夫啊妇，你亦素知我品性啊刚健，谁愿将连心啊骨肉换取血啊泪钱？只为数日谋功难言，那遭头十日久无言，虽则有众兄弟。

帮把兄弟牵那连，恨杀马贼金龙空又险啊！佢停工逼债，陷我心愿，逼得我。

0: 好吗？
1: 若果唔系咁样，
0: 我哋全家老少，唔过得听日啦。

0: 老妈，我哋走到绝路噶啦，你你俾我抱去啦。
1: 你抱去啦。
0: 唉，我去啦。

0: 为大家送上的有陈少峰和陈绮绮合唱的《六号门之麦子》，每次听都有一种很深悒的感觉。
1: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在 AI 浪潮底下，
1: 在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来到下午两点四十分，在一下一首歌播放之前都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三十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即将为大家送上的有唐明王的故事，就是同梅妃的故事，唐明王夜访梅妃，有碧姐、邓碧云的歌声和李宝莹合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今晚更难人静，房间要啊。

0: 外飞。
1: 我心咪又气，心咪又焦，问君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0: 云也笑，意也笑，为娇从抱小蛮腰，小蛮腰。

正好救我一重温，做一对双飞双飞同。

夕烛情悄，又怕善道玉环亏破了。嗰阵阳

0: 君，只想你出嫁临朝，又听得还配叮咚，莫非是玉环到了？
1: 哎呀，弊啦弊啦！只怕河东狮子，唉，令姑怕当云霄，无奈要步出宫门，唉，吓得我心惊

谭明王夜访梅妃，带嚟蓝牡丹啊、邓碧云啊、大碧姐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0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

0: 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快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6，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仍然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啦，去到咧下昼5:00嘅。

续是送上白牡丹之一红牡丹的歌曲，是有凤凰女女姐的歌声。这一支歌曲就是《采桑忆郎》，都是一首名曲送给大家。

0: 播呢一支曲咧，就播到我有啲胆战心惊啊！因为呢一只咧系一只黑胶唱碟，已经系有一只后备噶啦。嗰一只跳完线咧，到第二只跳线，咁就要不停喺度转啦，不停喺度转，不停咧又要追翻咧播到去边啊吓！咁啊，最终咧都系完整咁样送咗首《采桑忆郎》俾大家，带嚟有红牡丹啊，凤凰女嘅歌声。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2: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时间嚟到下昼三点二十八分啊，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而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啊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唐伯虎巧画秋香啊吓，咁啊故事咧就系讲述到啦，才子唐伯虎因为秋香三笑咧，而咧俾佢咧就偷咗个心啦吓，咁啊卖身咧入到去呢个豪门咧就做仆人，咁啊最终咧有机会咧就为呢个老夫人画观音像，咁唐伯虎咧更加系咧要话提出啊，用阿秋香做 model 啊，模特儿。在画像的过程之中呢，更加是向秋香暗传爱意。其实唐伯虎呢除了才情横溢之外呢，他都是一个痴心情长剑，我觉得可以说是古代的精装追女仔的故事，是吧？我送给大家有陈小汉和崔玉梅的歌声。

0: 本公子读书，却迷到呢个池边偷懒。
1: 不敢，不敢偷懒，只系替公主摘花啫。啊，昌姐，秦钟至此，华安娥喜出望外啊！
0: 公事公办，喜从何来呀？
1: 哦，我以为。斯是斯办，讲几句睇几自然

0: 父又欲退往后，不能要五，记得没呀？
1: 记得，记得。

0: 晚安。
1: 是。
0: 你在这里暗暗沉沉。哦，莫非自己难当重任，不敢动不惯。
1: 嗯，秋英姐，鄙人哪有不敢之理呢？只是要画神仙。
0: 点啊？
1: 唉，需要一个人扮噶噃。
0: 乜嘢人扮啊？
1: 需要美人端坐，要为遮监，咁一个人扮，便有路秋香姐嚟

0: 哎呦，真系靓咯！
1: 点啊？个观音画得好靓啊！
0: 系啊，秋音姐，你自己睇一下啦。

0: 妹子同伯父，
1: 正是。

圣经我就话安啦。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唐伯虎巧画秋香啊，由陈小汉同埋崔玉梅主唱。
1: 巨浪涌至，人类的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今晚我又一次望一次落日，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Elka 郑紫棋、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嘅创作趣事。
1: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下昼3:59啊，仲有几十秒嘅时间啦，就要先听嘅是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两首歌曲噶，分别系去年今夜桃花梦啊，咁就有任剑辉、吴君毅主唱；而另一首咧就系新马师曾嘅《羊城九景》，呢一首歌曲咧都系比较少播嘅。想听嘅朋友记住留意一阵嘅节目，我哋新闻后啊，一齐再翻嚟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帶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

0: 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来到下午4:08了，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来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不够一小时了，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就在直播室为大家带来好曲的，今个小时仍然要继续这个环节。

通常呢如果遇到一啲比较冇咁熟悉啲嘅歌曲呢，我都会特登上去一啲串流平台度去听下又或者睇下啦，大家对呢一支曲呢有啲乜嘢嘅评价咁样嘅。咁今次呢係会为大家播放嘅去年今夜桃花梦啊，咁呢一首歌曲呢都特登呢去睇下大家有啲咩评语呢。咁好多人呢都话忍唔住要留言啊，呢一首粤曲呢好好听，觉得呢啲词呢写得好好。咁当然啦，饮姐呢同细丽姐唱得好有感情啦，简直呢就好似一套戏咁，唔止呢一位朋友讲㗎，而另一位朋友都会话呢一首歌曲呢个感情係非常之丰富，一听嘅时候呢就好似有个画面好似睇緊出戏咁啊。咁唔知大家呢一阵听嘅时候又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呢？咁送俾大家啦，有去年今夜桃花梦，上下两卷原汁原味一次过啦，一拼过播俾大家听，等大家呢过足曲瘾啦。咁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醒来却是南柯梦，不见佳人见桃花。好，我踏破铁鞋都要找到我的梦中人才行。

0: 个唔系我梦中人。啊，小姐，小姐，
1: 你做咩啫？
0: 小姐，你知否我为你一片痴心，昨夜你一瞥惊鸿，行起今朝一早重逢，问一问你贵姓芳名，是否一直住在桃花村？你呢一位小姑是否又未嫁噶？
1: 喂，你一声小姐又一声梦中人，听到我一头雾水噃。我睇你一表斯文，谁知你一腔油嘴。我是一个未嫁的桃花仙子，我一名一姓你不必多问，我一向最憎恶的就是浪蝶绕桃花。
0: 真是答得好，答得妙啊，好一个俏啊，穿过

弹到真风啊，凤眼半堪情，地窝。

仙子呀、啊，我昨宵喊睡在桃林，与你梦定冤盟，花。

0: 睇你简直系一个无家可归嘅登徒浪子哋。
1: 兄友相我是作狂徒来骂，我生长在低皇家。
0: 你竟然冒认皇族中人添啊！
2: 我岂有冒认之理？小王千里而来访才女叶万桃，我公子平人乃是当今殿下。
0: 好胆啊！你有咩证据啊？
2: 当然有啦，你睇一方黄金印，证明我所讲无差啦。嗱，你睇下。
0: 哦，原来你真系殿下爷嚟噶。

0: 果然俾我放得月满途，小王不负此行，你何必下跪？等小王扶你起身啦。
1: 谢过殿下爷。

0: 太子妃妃卿莫属啦。
1: 要花有幸中。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听若有灵怜我苦，从来相会梦魂中。

0: 莫非芳魂来入梦啩？
1: 系啊，梦魂转瞬变成空。
0: 我动荡情怀，将娇勇手捧图，再咧问之红。馒头。

限途，有道只羡鸳鸯不羡仙，不如同我再续

0: 山竹，
1: 后会无期。你要珍重。
0: 哎呀，馒头，馒头。我梦梦梦，玉人醒我痴情梦，佢醒我痴情梦，摘给

0: 为大家带来的有《去年今夜桃花梦》，由任剑辉和吴君礼主唱。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隨著交通越來越方便，現在一個鐘已經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就去廣州、深圳、珠海跟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做展覽、研討會，經常都會有的。
2: 更多香港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

0: 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下昼4:53啦，咁啊，仲有短短地几分钟嘅时间啦，就到今日节目尾声，咁所以咧就拣嚟呢一首啊，新马师曾嘅小曲《羊城九景》，同大家一齐欣赏。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比较少播放噶。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羊城九景啊，亦都将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咁啊，林林要喺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喺大气电波之中听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四十几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

0: 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另外，瑞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 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

0: 验费用。
1: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2: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2: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3: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4: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镬，唔好凉凉啲盘肚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3: 咁唔痛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4: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3: 唔痛，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00到中午12: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4: 如此可教。会有期。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5: 嗨，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00到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好嘛，好快就过咗个星期啦，嗬。我成日都话快乐不知时日过啊。拣咗两首咧，好多人就当佢系圣诗咁听嘅，但我就觉得系一个提醒嘅。佢话我知道边一个去掌管明天。嗱，听日就礼拜一啦。咁好多时咧，我哋礼拜六、礼拜日咧，我哋都会系即系悠闲啲啦，系咪啊？唔好俾咁多压力自己啦。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全世界嘅情况啦，即系战祸一路有啦。天氣很多的驟變，是吧？然後還有就是經濟的衰迷，好像又看不到曙光一樣。但我覺得如果我們每天都在這裡唉，跟著又唉，這樣有什麼意思呢？我經常叫人家不要輸心情的，是外面可以大風大雨，是不是可以行雷閃電，可以黃紅黑雨，有什麼問題？日子都是要過的，是不是？所以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我選了兩首我是很喜歡的，告訴你，他說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听完正话首歌，系咪有少少即系好似打咗少少强心针咁，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唔系你，唔系我咯。呢个世界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力量，系掌管一切嘅，系咪？呢首歌系小朋友嘅歌嚟嘅，但我好中意，好多版本，好多版本嘅，甚至到咧Bodyguard 里边都有嘅。个圣经话俾我哋听 ，Jesus loves me。Yeah!

0: loves me so。
1: 听完一堆这些歌，我觉得如果我不放这首好像连贯不到样。我经常都说做节目是节奏，但这首歌真的我听的时候我是会流眼泪的。它是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即很多首歌譬如好像 Hands 啊，即之类，譬如另外一首歌叫做 Angel 啊，哇，这些歌呢都是成日都令到我觉得即好像很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去扶持你啊，让你是就算即係好軟弱嗰陣時候，你都夠力去行嘅，好正好正。嗱，呢首係 Sarah 嘅，我希望你中意 Angel。

Angel 呢首歌係好好聽，我第一次聽係聽我女唱，就點咧？就係佢學唱歌，即係年輕個個小朋友都會啦，學下跳舞啊，學下唱歌啊，女仔啊嘛，係咪？咁咧我就坐喺出邊，然之後跟住咧聽住佢唱呢只歌，其中一句就話：佢話我好希望有個 second chance。其實人生裏邊唔係時時都有第二次嘅機會嘅，我哋每個人嗰、那個。即是人生行的路很多时候、向前行向前行，当那条路突然间有东西阻滞、或者是跌倒的时候，我们真的未必有第二次机会，所以这首歌我喜欢送给你 Angel。

我是喜欢背歌词的人。咁好多时坐喺车里边咧，你知我哋成班基督徒咧就好中意啊齐齐去唱一啲歌。咁但系如果你唔识啲歌词，你唔识背咧，你好难即喺个手机度揾得到个歌词嘅。咁就变咗咧，好似有少少面面懵懵啊。咁同埋就好似冇咁容易投入嘅。咁所以有啲歌咧，你一定背咗佢嘅，譬如好似《欢欣》啊，即系嗰啲咧你会背晒嘅。好似呢一首歌都系嘅，佢话 You are my all in all。嗱，你背一背得几句词嘅啫，咁你好快就可以识咗呢一首歌噶啦。咁我哋听下呢一首啊，《You Are My All in All》。

人生总有一啲嘢咧系去到尽头嘅，我觉得。最近香港都好多新嘅法例出現，咁我哋成班長者，即係哥哥姐姐咧，就開始去睇好多呢啲嘅內容。咁我覺得唔知點解咧，可能我唔係嗰啲咁中意去睇，即係好似好灰啊，啲嘢唔係好，即係唔喺你掌握之內嗰啲嘢，好似覺得好無奈啊嗰種咁樣。咁所以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講話，唉，到嗰個時候。嗰件事就自然會發生噶啦，使乜咁緊張咧？咁即係我哋成日中國人有啲説話真係好好啊！佢話架船咧去到個橋頭，自然就會直噶啦。咁啊係，佢撞到埋去咧，佢唔會就咁嘣嘣嘣，除非係嗰啲好即係電嗰啲好大嗰啲船。如果唔係咧，一般個船撐到埋去嗰個邊嗰度咧，即係嗰船即係去到個橋頭咧，真係慢慢就會轉翻直。好啦，聽下呢一首啦 ，Perry Como 嘅《Till the End of Time》。

人生里面一讲亲时间就我觉得很公平的。即系唔理你系几有钱，唔理你系几出名，唔理你系咩人物，男嘅女嘅所有，你每日都系二十四小时，系咪好正咧？咁嗰二十四小时咧，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就话，点样去善用咧？咁我哋好多时将佢除衫嘅，好多时都系咁嘅，就将佢即系三百廿四，系咪？咁好都自然咧，八个钟头，我哋成日觉得起码我哋瞓觉啦，唔使讲啦，八个钟头。其实就唔止嘅，通常系十个钟至十二个钟工作啦。咁剩翻嗰几个钟头咧，你嚟做啲乜嘢咧？咁就好在乎你自己，即系嗰啲兴趣啦，个朋友圈啦，仲有好多好多嘅嘢啦。咁我成日觉得能够懂得善用时间嘅人咧，系有时多过二十四小时嘅。但系如果你唔善用时间嘅咧，你有时咧真系连十。

八小時都冇。我諗你明我講乜嘢 ？OK， 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咧就真係要善用時間咯。咁如果你用得好嘅話咧，你會發覺到咧，你真係好似多咗好多時間咁。好，我哋聽下 Beatles 嘅呢首歌啊 ，Something。

即係佢哋成日叫佢做有型士咧。Stylistic 呢首歌我好中意嘅，其實咧好多男士咧都會用呢首歌，佢話我乜都俾唔到你噶啦，我淨係俾到啲愛你嘅啫，但可惜你啲愛都好孤寒嘅。咁所以咧，同大家聽下呢一首歌啊，即係 Mary 嘅節目成日都講愛，其實我覺得即係信望愛當中以愛為首，但係愛咧唔係即係噏喺個口度，我覺得愛係一種行動。我成日都話，你真係愛嗰個人，你就會有好多正如正話，即係或者係我成日喺節目裏邊話俾你聽，愛係會改變一個人嘅。當你真係愛對方嘅時候，你睇下爸爸媽媽就知道，有時啲媽咪。本来都不是那种性格，都没有那种耐性啊，都不是这样啊。咁，但是当他做了爹哋妈咪的时候，即系喊烂完全不同嘅。咁所以我成日觉得，爱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嚟嘅。Stylistic 话俾你听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多时我哋都怕寂寞啦，咁我成日都话千祈唔好因为寂寞，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唉，好闷啊，咁你就出去散心啦，去做嘢啦，系咪啊？去玩啦，咁然后发觉咧，好多时因为寂寞咧，会做咗啲嘢咧，你第时望翻转头，你会唔开心，仲唔开心过你而家觉得嘅寂寞孤单。所以我成日同啲朋友讲，我话我哋要学识点样咧独处啦，同埋学识咧就系、是。自己可以有啲興趣，所謂消磨時間，即係你有啲興趣嘅時候咧，嗱，我舉個最簡單嘅例子，我自己感恩嘅就係、是，譬如我細細個我中意畫畫啦，我中意種花啦，我會中意有時有時間有手機仲好啦，你攞住個手機其實度度都係景，係咪啊？咁所以甚至到你可以攞住個手機自己寫作啦，咁所以係好少會真係覺得話你一個人好寂寞，仲有一樣嘢。有个收音机陪住你啦，真系冇人陪你嘅。你开个收音机，咁多台俾你拣，呢、这个讲嘢唔中意听，你咪转去听音乐咯。啊，音乐唔啱嘅，听下我哋嘅粤曲啦，系嘛？即系好多嘢系可以做噶，系咪？咁希望咧，即系你揾到一啲嘢系可以陪伴你噶啦。话俾你听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嗱，我正话都讲啦，一路讲爱，一路讲爱，但系咧，好多人就话，唉，听见呢四只字母就惊啦 ，L O V E love， 好多人都好惊，有时一朝被蛇咬嗰啲啦，即系试过撞板啊，或者系有啲即系感情啊关系里边唔成事啊，或者系挫折嗰啲咧，好多时一听到，唉，好惊，咁啊，即系觉得系茶煲啦，即系 troubles 嚟嘅咁。咁 Kelly 咧有呢首歌，我觉得听嗰时真系唔错嘅，即系 Kelly Clarkson 咧，其实唔系我成日听佢歌嘅，但我觉得佢里边嘅歌词有提醒。佢话 The trouble with love is 系咩咧？嗱，你自己真系留意歌词听听，睇下你会唔会攞到少少智慧啊喺当中。

嗱，我咧就好中意睇 musical 嘅。譬如上次我去到英國啦，咁你知道英國一定會噶啦。你去到倫敦點會唔睇咧？即係等於你去到 New York， 你一定睇嘅。咁我睇咗四個 musical， 好睇嘅咧就係 Cats。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人係愛貓之人啦，係咪？狗通常佢哋叫毛鞋，咁但其實貓都係毛鞋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喜歡貓貓狗狗嘅朋友咧，睇呢套戲即係或者睇呢個音樂劇係特別中意嘅。嗱，我初其實未睇呢個劇之前咧，我係因為呢一首歌去嘅，就係、是、Memory， 真係好好聽嘅。我哋聽下呢首歌啊！如果你即係買唔到飛或者係唔準備去睇嘅，你聽完呢首歌之後，你可能會中意。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的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得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似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计划的受惠市民说，护士教他怎样做健康管理和培养恒常运动习惯，现时高血压的问题已经改善了很多。李家超强调会继续以民为本，聚焦民生，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5: 过去两个多月，我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个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但印证这种结合景级赛事、餐饮及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也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

0: 旅遊以來，相關政策陸續見到成效。李家超說，賽馬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誌，也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引擎，政府會繼續與各界合作，藉著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的旅客來港，深度體驗本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五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和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17%，來自東盟和中東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超過930間，較五年前增長近30%。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禮拜舉行，陳茂波說將會首次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崔慧欣報導。
1: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陈晓君报道。
2: 劳工处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视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3: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鼠疫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过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的，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鼠疫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内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2: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3: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 康嗰個需求嘅話咧，佢其實係犯法嘅。職安健條例下邊咧，我哋係有條文去處理管理責任疏忽嘅法律責任，可以再進一步咧，將個別領域嘅嗰啲指引咧，裏邊有啲成分係咪值得攞出嚟，將佢變成喺個法例嘅強制力上邊係再做一啲加強咧？咁可能性永遠都有。
2: 至於應唔應該將中暑分類為職業病，許澤森就話持開放態度，需要有足夠理據，探討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一個72歲男人朝早喺鴨脷洲行山期間懷疑暈倒，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朝早9點幾接獲行山人士報案，指事主喺小玉桂山行山期間懷疑暈倒昏迷，頭部同腳部受傷。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佢送到東區醫院，其後證實不治，死因有待驗屍確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會談超過3小時，俄烏分別宣布停止攻擊對方首都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目前局勢不簡單，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就說俄方強調必須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國白宮官員說美國與俄羅斯官員討論到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將於未來幾星期宣布。梁正滔報導。
4: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到訪的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就烏克蘭局勢等議題舉行會談。普京用英語向威特科夫表示歡迎，普京說他們要處理的局勢並不簡單，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這一類接觸總是有益。普京說已經下達命令，從星期六暫停對基輔的襲擊，俄方都將盡一切努力確保談判進程和調解人員的安全。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單止表達希望盡快結束軍事行動的關切，還就可能的解決途徑提出一系列具體諗法。他說俄方對特別軍事行動的局勢作出明確而全面的評估。烏沙科夫說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承諾將在基輔接觸期間利用從俄方獲得的評估意見，這些意見可能有助於達成烏克蘭衝突的持久和平解決。俄方強調必須要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烏沙科夫說總統普京確認繼續和美方共同尋求政治外交解決方案的意願，俄美總統將繼續保持個人接觸，同時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的工作都將繼續推進。他又補充，會談中還討論經濟議題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項目。他認為這次談判非常及時，對雙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已經同威特科夫和庫什納通話，烏克蘭準備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對莫斯科發動襲擊。他說期望兩位特使的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和實質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位於順他海峽的印尼克拉克托斯指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需要暫停航班升降，超過300班機受影響。當局呼籲民眾冷靜並提高警惕，減少戶外活動。機管局就話，截至下午3時，香港國際機場一共有7班來往雅加達的航班取消。盧曉山報導。
5: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兹指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兹指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

0: 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至于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是展开救援。翻嚟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任浩峰报道。
2: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3: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0至1002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嗰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是适合的。
2: 钟树雄说，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他和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说，希望不只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4: 我希望就利用一些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的，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其实当中很需要一些创科或者一些技术支援的。
2: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麟直落2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打入超级750赛的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要暂停航班升降。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

0: 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预测呢个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六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台新歌推介，
4: 又嚟到五台新歌推介，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啊！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全世界都知噶啦。唔知呢一首歌又会唔会系你嘅写照咧？

0: 劲似疾风。
1: 非常之郭富城嘅一首歌啊，冲冲冲！唔知 Aaron 系咪冲住去接女女放学呢？如果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不如同 DJ 练下肺，系耍肺个肺啊！

Dear Jane， 肺活量。Aska 张智豪一直俾人嘅感觉咧系一个乖乖仔，所以佢特别希望以下嘅呢一支歌可以俾大家有新鲜感。

0: Sophie 嘅一首歌啊，张慈豪嘅《乐活道》。前面三首歌嘅节奏都比较轻快啲啦，转一转曲风，嚟首抒情歌。魏晋生《已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压轴登场嘅系新人苏永纯 Vince 嘅出道作《踏空气的人》，鼓励所有喺人生道路上摸索紧、感到迷茫嘅朋友，相信自己，勇敢追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再见啦，拜拜。
1: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

0: 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多莎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

0: 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0: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0: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是有古怪啊。咦，老公，你今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5: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4: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5: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4: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6: 埋嚟睇，埋嚟拣啊喂！
7: 哥仔有咩好嘢啊？
8: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9: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7: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9: 啊，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7: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6: 埋嚟睇，埋嚟拣啊喂！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中华基督教会元朗堂卢佩仪牧师。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祷告得平安与盼望。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她是一位妇女，她叫做哈拿。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妻子，但是哈拿一直都没有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时代的妇女，如果不能够为自己的丈夫继后香灯，是一种的羞辱。以利加拿都有另一位妻子，叫做比利拿。比利拿却有儿女，而且常常都用言语去刺激哈拿，使她觉得很痛苦和羞辱。在圣经的形容，哈拿因为受苦而哭泣，甚至不能够吃饭。圣经亦都记载，这个情况呢是年年都是这样发生的。换句话说，哈拿所面对的痛苦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持续多年的伤痛。哈拿的遭遇或许和今日很多人都相似，都是面对着艰难的境况，但这个境况不知道几时会过去，心里的痛苦似乎没有人能够明白，只是自己一个默默地承受。不过哈拿的故事并不是这样，她的经历要告诉我们，人生有艰难痛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都很认识一句古代的名言，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啊，人生总会遇上一些深刻的痛苦和挫折，十件里面有八九件都不能够很轻易地跟别人去倾诉，就算说了，别人也都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体会。大哈拿的故事告诉我们，知怎样能够将痛苦、忧伤带到去上帝面前。首先，哈拿将最深的痛苦带到去上帝面前。在旧约的圣经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那里这样记载，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哈拿没有假装自己是没有事发生过，亦都不会用一些属灵的说话来到掩饰内心的伤痛。他很诚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在祷告当中向上帝许愿，求上帝赐给他一个的儿子。如果上帝赐给他这个儿子，他就会将这个儿子奉献给上帝。哈拿在这个祷告就将最深的渴望、最深的痛苦完全这样倾倒在上帝面前。有些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一定要讲得很有信心啦，不可以流泪啦，甚至不能够存有疑惑，亦都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但哈拿提醒我们，真正的祷告不是在上帝面前逞强，而是将最真实的自己带到去上帝面前。上帝不是只接纳我们最好的一面，上帝亦都接纳我们的流泪、困惑、疲倦和软弱的一面。哈拿的祷告亦都提醒我们，人的安慰有时候可能是不足够的。以利加拿其实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哈拿，甚至跟哈拿说，有我不是比有十个的儿子更好吗？其实丈夫这一份心意真是很好啊，但是他的安慰不能够完全触及哈拿那种的痛苦。其实都不能够责怪以利加拿，但是能够给我们见得到，有一些生命深处的需要，只有上帝才能够明白。人可以陪伴我们，
但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完全全地明白我们心里面的忧愁痛苦。因此不要独自承担，我们要将心里的苦情带到去上帝面前。

第二方面，在哈娜这个的故事，我们发现纵使事情还未得到解决，但心里面就得着上帝所赐的平安。就在祷告之后，祭司以利就对哈娜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于是哈娜就走了，他吃饭面上亦都不再带着愁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当哈娜离开圣殿的时候，其实他还未怀孕，他所求的事情其实亦都未发生。比利拿的态度其实未必已经改变，他面对的问题其实是还未完全解决的。但是哈娜的心已经开始改变，她仍然是要等候，但是她就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独自去承担，她已经将自己的重担交了给上帝了，因此她能够重新来到去吃饭。

但重新生活，重新面对他自己的未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所赐的平安不一定是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会出现的。很多时候，纵使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交托和依靠上帝的信心，就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时时都以为事情得到解决就会平安，但哈拿的经历给我们知道，平安不一定建基在环境，而是建基在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将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原来解决方法还未有出现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在此时此刻。环境虽然还未改变，但是上帝的平安其实一早已经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可以从哈拿的生命故事看到，怎样从求上帝赐福到将生命献给上帝。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记载，以利加拿和哈拿回到家之后，上帝顾念哈拿，于是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帮他起名叫做撒母耳，因为哈拿说，这个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所求得回来的。上帝垂听了哈拿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哈拿没有忘记自己在上帝面前所许的愿。孩子断奶之后，他就带着撒母耳去到示罗，将他奉献给上帝。他所求的不只是要得到一个孩子，他亦都愿意将他所得的这个孩子交回去上帝的手中。这个是哈拿生命很重要的经历。起初他就带着自己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后来他不只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他亦都愿意将他所得的献回给上帝。当我们向上帝祈求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希望上帝满足我们的心意呢？还是我们都愿意说，上帝啊，如果你将这一份恩典赐给我，求你亦都使用它，使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拿得到撒母耳，不只是他个人的喜乐。撒母耳后来成为了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亦都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哈拿个人的眼泪最后被上帝放到去他拯救子民的工作中。这个不是代表每一个痛苦都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去结束，但是它是提醒我们，上帝能够使用我们的经历，使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人。曾经在长期等候的人可以明白等候者的痛苦，曾经被误解的人可以更加温柔地去聆听别人，曾经在黑暗中呼求上帝的人亦都可以成为别人在黑暗中的同行者。各位听众朋友，主内的弟兄姊妹，哈拿的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祷告就得到所求的故事。哈拿的经历提醒我们，一个心里受苦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在上帝似乎还未应允祷告以先，就先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在得到恩典之后，又愿意将生命同埋所得的交返给上帝去使用。或许今日你都可能好像哈拿这样，心里有痛苦同埋忧愁，也许别人不明白你的痛苦，但是请你记住，上帝见到你的眼泪，
佢亦都听。

到你唔能够讲出口嘅祷告，就让我哋学习哈拿咁样，将最深嘅受苦带到去上帝面前，并且相信上帝喺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系与你同在，并且赐下平安。愿我哋都能够似哈拿咁样，喺祷告中重新得力，在等候中持守住盼望，并且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主祝福大家，诚心所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来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

0: 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3: 戏班用语大全，
2: 找到零个结果。
3: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算呢？
2: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
4: 1872312啊！
5: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4: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4: 1872312，倾偈最写意。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6: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点半，
6: 港台电视31。
8: 留意啊！
9: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0: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9: 自在早晨、
10: 香港暖流、
9: 戏曲天地，
10: 有你同行。
9: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0: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9: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0: 想你听第五台
9: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1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九月份开始啦，欢迎你咧就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歌吓。开咗学几日啦，咁大家唔知道咧，对于重新开始进入学校嘅感觉系点呢？有啲朋友咧就话啊，我咧就退休之后咧都诶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噶，所以咧就休，但系咧喺学习方面咧冇停止过。咁唔知道今晚喺基哥 K 歌里边咧有啲咩歌曲你系学到系新，而且系未听过嘅咧？通常都会听过，不过忘记咗，今晚就可以重温啦。重温一啲咧就系昔日咧大家咧常听到嘅一啲嘅作品啦。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首先咧听翻只经典嘅作品先，好嘛？我唔揀嚟咧，就系属于叶枫姐姐嘅一只歌曲，叫做《晚霞》啊！唔知道咧，大家咧中唔中意睇晚霞咧？即系夕阳嘅时候啦。

喺夕阳咧过咗之后咧，晚霞走出嚟嘅时候咧，依然都系咁美丽嘅。尤其是咧可以咧反映到咧喺都市里边一啲霓虹光管照出嚟嘅五光十色。叶枫姐姐嘅晚霞又系点嘅呢？一齐听听啦！

0: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三个字。
2: 哇，原来今日我哋唱嘅歌曲系三个字嘅歌曲吓。好啦，咁首先不如就听听咧呢位朋友出场，佢系李丽华姐姐，佢有一只歌曲咧同乐器有关系嘅，就系、是、喇叭啦，一个小嘅喇叭吹出嚟嘅声音系点嘅咧？歌曲嘅内容又系点嘅咧？我哋有请李丽华小喇叭。

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要出场嘅咧，佢咧就系咧一位咧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嘅女歌手啦。咁啊，而且咧佢好多时候咧唱嘅歌曲咧，大家都相当熟悉嘅。佢就系韦秀娴姐姐啦。韦秀娴姐姐咧啊，曾经咧亦都有唱过以下嘅呢一只歌曲《一扇梅》。

相当之优美嘅一只嘅作品啦吓。啊，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咧，佢就要扮一个角色。呢、這个角色系叫做乜嘢角色呢？一个傻大姐嘅角色、哦，傻大姐的角色啊，点解要扮一扮呢？咁啊，可能咧就喺个爱情方面啦，甚至乎喺生活当中有时都要装作傻傻地咧。啊，好多事情咧都可能咧过到骨嘅。不如听听云云嘅呢一只傻大姐。

來咧裝咗一個傻大姐又好啦，好似我咁樣要裝咗一個傻大哥都好啦，笑哈哈哈哈笑咁就得噶啦。不過咧，千祈咧就唔好裝做得太假啦。如果太假嘅話，就俾人睇得出啦。咁啊，呢個要考演技啦。不過如果要你扮假正經嘅話，你又做唔做到咧？聽聽白光姐姐嘅呢一隻假正經啦。

永遠聽到白光姐姐的歌聲呢，豪邁得嚟咧，亦都有一種咧就係、是、神秘嘅感覺喺裏邊啊！假正經，好啦，除咗假正經之外咧，我都覺得咧跳舞嘅歌曲咧都係咧我自己好中意聽嘅一啲舊歌作品啦，例如一啲 cha cha 嘅舞步啦。會唔會而家你就準備跳跳 cha cha 咧？係嘅話，我哋有請江玲姐同我哋唱翻隻 cha cha cha。

哇！叉叉叉，继续跳舞落去啦！我哋唔好俾佢停啊，好唔好啊？系嘅话咧，就要揾啊呢位嘅歌手啊，佢系方静音。方静音亦都有一只快歌叫做《小孩像》。诶，《小孩像》有咩咁特别？有咩咁独特咧？亦都要几咁开心、活泼、可爱咧？听听佢点样唱啦，《小孩像》方静音。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咧要进入咧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啦。咁啊，进入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嘅时候咧，请四大队嘅朋友出嚟咧，听听佢哋有啲乜嘢嘅内容先啊。原来咧喺包陪你嘅一只嘅歌曲四大队里边咧，就听到咧里边嘅内容系点嘅啦。转头我哋就会进入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包陪你四大队。

咁啊，雨良歌曲嘅世界咧，又充满住好多好多咧，就三个字嘅歌曲。首先，我哋进入个网里边先。呢个网里边有啲乜嘢咧？吓，唔系情网嚟嘅，到底系咩网咧？你自己回忆一下啦。我哋请张德兰，网中人。

电视剧咧可以话深入民心，除咗有佢嘅剧情，亦都有主题歌曲或者插曲啊，甚至乎日后咧喺一部嘅电视剧里边嘅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咧喺登台嘅时候咧，亦都会唱翻咧自己嘅成名作嘅主题歌曲或者插曲。以下送俾你听嘅咧有呢一只歌曲《奇女子》。咁《奇女子》当然啦，咁啊。里面嘅女主角就系魏秋华啦，咁有一次喺演唱会里面，魏秋华就唱翻自己呢一只嘅相当之代表到佢嘅剧集嘅主题歌曲《奇女子》。

好啦，唔该晒魏秋华吓。好啦，进入我哋咧另外一个年代，呢、這个年代再较早少少嘅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时代啦。纷飞燕有好多朋友咧都去演绎啦，尤其是咧喺舞台上面咧，亦都系一个咧相当之咧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可以一齐唱啊嘛。而今晚带俾你纷飞燕嘅呢一个版本就系刘凤平。

好啦，分飞燕之后呢，我哋嚟个夜送别好唔好啊？夜送别呢个歌曲呢，大家耳熟能详啦，系嘛？咁啊，要请丽莎姐姐出场㗎啦。

接住落嚟咧，我闻到一阵清香嘅花味，呢种花味就嚟自荷花嘅味道，因为开得越灿烂，荷花就越香，荷花开就开灿烂啊嘛，崔苗枝嘅荷花开。

如果咧你诶喺个池塘里边种咗好多个荷花，咁你会点处理呢？会卖咗佢啊？如果卖嘅话，我哋揾翻个卖花嘅人帮你啊，好冇？揾飞燕姐姐，阿燕姐佢嘅卖花女，跟住进入寄过完善。

0: 先生，入场前唔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软线。

几个远线带大家咧翻翻去1991年，话明系91年啦。呢一部电影同91呢两个字咧相当之有缘同埋配合，因为佢取材都系用91开头，91神雕侠侣啊，一部大家耳熟能详嘅故事《神雕侠侣》。但系去到91年嘅时候，会系点样样咧？一部咧就系属于咧由刘德华啦，再加埋郭富城，再加埋梅艳芳主演嘅浪漫一种奇幻式嘅武侠片啊！咁啊，而里边嘅主题歌曲咧就由华仔去主唱嘅《不可不信缘》。

千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嗰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与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

0: 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节嘅基哥 K 歌，大家收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张伟基仲有大概一个小时陪住你，跟住去到九点钟之后咧，就艾力嘅《星月争辉》。好啦，开始我哋男歌手嘅天下啦。不过喺之前，当然听翻只经典嘅作品先咧。我就拣咗咧今晚咧，邓丽君嘅《千言万语》，突然间都好想听呢只歌曲，唔知点解，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中意嘅就可以一齐唱噶啦。听完邓丽君嘅《千言万语》，跟住就会进入男歌手三个字嘅歌曲世界。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三个字，
2: 三个字嘅作品。首先出场我哋有青山哥哥，青山哥哥嘅情难守啦。我记得我曾经有播过，有啲听众朋友话：，好难揾到呢只歌曲啊！咁啊，可唔可以张伟基咧？如果下一次咧播三个字嘅歌手咧，播多次俾我哋听啊！咁样样冇问题啊，只要你哋中意嘅话，我播几多次都得。情难守，青山。

该晒青山哥哥噶。接住落嚟呢位都阿哥，咁啊佢要可能讲个歌字讲十一次，因为佢系十一哥。十一哥系边位啊？咪就系郑锦昌啦。

哎呀，我都口多多噶、哦，所以我就基哥啦，基哥 K 哥张伟基啊，唔该晒郑锦昌。好，接住落嚟咧，呢一首咧就系、是女歌手嘅歌曲，女歌手歌曲系啊，不过由男星去演绎《胭脂扣》，啊，到底效果系点咧？由张伟文去为你带嚟《胭脂扣》啊。

好多朋友咧都喜欢咧，就系去重新演绎一啲嘅作品，尤其是咧自己咧好中意一啲嘅歌曲，或者代表自己嘅心底里边一啲嘅谂法啦吓。咁啊，我哋有位嘅前高官杨立门咧，好中意唱歌啊，亦都推出过一啲嘅 CD， 而佢咧亦都曾经咧有演绎过哥哥嘅一只嘅作品《我愿意》。

讲下哥哥呢个作品咧，我哋喺下个星期咧会好多属于张国荣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噶，因为咧嚟紧嘅12号咧就系属于哥哥嘅生忌啦，咁啊所以咧喺13号嘅我哋基哥 K 歌咧会大量哥哥嘅作品出现噶啦，咁啊今晚咧我谂起哥哥其实有重唱过好多朋友歌曲，例如《童年时》啦，咁啊今晚听听原装版本《童年时》夏韶星。

唔该晒夏韶星嘅《童年时》啊，一只咧相当之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接住落嚟，如果你有睇过呢一部嘅电视剧嘅话，你同样地咧，你都会谂起里边当中嘅三位男主角喺社会上面力争上游嘅故事啊。变色龙，我哋有请关正杰。

属于亚视咧喺丽的时代嘅时候一部嘅时装剧《变色龙》啊，我又谂起咧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咧都系丽的时代嘅，就系、是、咧《路见明》啦。嗯，大家仲记唔记得咧？而里边嘅主题歌曲就有基哥李隆基去演绎《路见明》。

该晒基哥李隆基吓，接住落嚟咧，我有浩德哥出场啦。浩德哥出场嘅话咧，今晚佢会唱咩歌呢？就系属于以下嘅呢一只嘅作品，名字叫做《红佛颂》。

哇，一首经典嘅歌曲吓，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位朋友咧就重新去演绎诶，属于关正杰嘅一只歌曲，亦都系殿堂级嘅歌手叶振棠，佢拣咗咧就系关正杰嘅一只歌曲去演绎，就系《天蚕变》，听听棠哥点样去演绎呢一只嘅歌曲啊，《天蚕变》。

好啦，咁啊，进入咧男歌手三个字嘅作品最后一只啦，因为咧，基哥唱片房已经准备咗咧一张嘅唱片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而呢位嘅女歌手咧，系同跟住出场嘅呢位男歌手曾经有喺电视台合作过电视剧嘅噃。啊，到底边位咧？大家谂一谂啦。我哋嘅提示就系接住出场，阿 Lam 林子祥。我爱你。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上个月底咧就系阿姐汪明荃嘅生日，所以今晚为你带嚟喺呢个唱片房里边属于阿姐嘅唱片啊！所以我咪话咯，佢同阿 Lam 好有关系噶，因为同阿 Lam 一齐合作过，例如有《不是冤家不聚头》啦，亦都有《四季情》啦。好啦，呢、这个时候听听阿姐嘅呢一只歌曲先啦。到底你谂唔谂到佢嘅唱片系边一张呢？听听扑碟。

当年嘅《京华春梦》啊吓，里边嘅插曲《扑蝶》，亦都系1980年阿姐主演嘅《京华春梦》推出嘅同名电视剧原声大碟。原声大碟里边除咗有《扑蝶》呢一首插曲，亦都有《今生不负爱》。

喺呢张大碟里边咧，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其他嘅作品啦。除咗电视剧嘅作品，亦都有粤语流行歌曲世界里边咧，阿姐相当之情深款款，佢演绎嘅呢一只《情深如海》。

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因为节目要结束啦，送上大碟里面嘅主打作品《京华春梦》，亦都保祝阿姐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京华春梦》汪明荃结束我哋今晚嘅记歌，下个星期再见啦。

0: 个几月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提出寶貴意見，政府會總結意見並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话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

0: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2: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1: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只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2: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3: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4: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3: 逢星期四12:00-1:00，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2: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2: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3: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00-9:00，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6: 声乐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雅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赠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个双星会。为什么这样讲？这两位的巨星不约而同在2004年和2014年的9月7号离开了大家。这两位的巨星的演艺事业可以用光芒万丈来形容，横跨了上海和香港时期。这两位的巨星的名曲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而他们在上海时期演唱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乐迷绝对不会陌生，因为一位就是我们很著名的龚大姐龚秋霞，另外一位就是名闻遐迩的李香兰。他们的名曲响遍了华语流行乐坛，在今天节目开始叔先送上的作品就紧来龚秋霞龚大姐的名曲《蔷薇处处开》，开始今晚星月赠费的节目。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大姐所演唱的呢一曲《蔷薇处处开》，嚟自1942年的播放率最高的冠军歌曲。呢首歌曲当时是红遍整个上海滩。接住落嚟呢首歌曲亦是不遑多让，嚟自李香兰演唱黎锦光一首的名曲。当时李香兰发现呢首的作品非常之吸引，同黎锦光争取去演唱呢首的作品，在呢个时候送上佢的不朽名曲《夜来香》。

啱啱听过呢一首好脍炙人口嘅作品，李香兰嘅一首嘅名曲《夜来香》之后，接住落嚟继续出场要送上嘅作品，呢几位嘅歌影双栖嘅巨星喺上海时期大放异彩，而当时同李香兰一齐喺呢一个嘅抗战时期嘅走红嘅女星，仲有白光姐。白光姐同龚秋霞、龚大姐几度合作，特别喺呢个嘅抗战胜利之后，佢哋两人合作拍摄电影《流浪文鈔》。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可以话呢几位嘅呢两位嘅巨星，可以话大展歌喉。而呢两位嘅巨星更加有携手合作过演唱咗几首嘅作品，我就拣嚟其中一首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送上龚大姐同白光姐所合唱嘅《湖畔四拍》。

为大家送上龚秋霞同白光姐所合唱嘅作品《湖畔四拍》。记得柳和清伯伯曾经同我提过，佢哋呢两位嘅巨星去到西子湖畔嘅时候拍摄外景，当时呢位嘅电影导演吴川对整套电影嘅镜头嘅配置相当之讲究，每一个嘅画面，每一个嘅阳光打射落嚟嘅话，配合佢哋喺呢个个西湖湖畔拍摄外景，分外迷人，拍摄出佢哋嘅巨星嘅气质。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一首我好中意，刘如铮一位学院派嘅作曲家，为龚大姐喺电影《流浪文庵》入面谱写咗一首嘅作品《女神》。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久违嘅作品，龚大姐所演唱嘅呢一曲嘅《女神》。讲开呢啲嘅上海时期脍炙人口嘅女神级嘅巨星，李香兰亦系有唔少嘅一啲嘅歌星对佢非常之仰慕佢嘅歌艺。李香兰系曾经受习过正统嘅声乐训练，一位上海时期好著名嘅花腔女高音。接住落嚟要送上嘅呢首嘅作品，就正正可以反映出佢嘅歌唱技巧嘅高超展现嘅一首嘅作品。当时陈歌新为佢度身订造咗唔少嘅歌曲，而呢首嘅歌曲可以话用相得益彰嚟形容。记得日敏姐姐曾经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提过，当时李香兰灌录呢一曲嘅海燕。

李香兰演唱呢首嘅作品嘅时候，前后要灌录过两次。李香兰嘅高音嘅技巧、震度嘅立盘，唔能够可以正正式式可以灌录咗呢张嘅唱片，要再嚟多一次先至可以成功。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李香兰演唱嘅呢一曲《海燕》。

啱啱听过一首好精彩嘅作品，李香兰所演唱嘅呢一曲《海燕》，当时更加揾咗两位嘅男歌星为佢唱二部音，分别有黄飞燕同黄元允为佢唱二部音。讲开当时好多个歌星去睇李香兰去灌录唱片，日敏姐姐就睇佢灌录呢一曲嘅《海燕》。接住落嚟呢首嘅作品，我记得姚莉姐非常非常之欣赏呢首歌曲。好多时候要介绍一啲佢嘅朋友或者啲后辈嘅作品，特别介绍佢同辈嘅歌星李香兰，佢特别中意呢一曲《恨不相逢未嫁时》。呢首嘅作品由姚敏先生同陈歌新所合作，无独有偶。李香兰灌录两次恨不相逢未嫁时，姚莉姐姐都有睇住李香兰灌录呢首嘅作品，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起去欣赏李香兰演唱嘅呢一曲恨不相逢未嫁时嘅上海时期版本。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李香兰嘅呢首名曲《恨不相逢未嫁时》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我就拣嚟龚秋霞龚大姐嘅歌曲。呢首歌曲嚟自佢喺抗战时期拍摄电影《千里哀鸿》入面一首嘅作品，而呢首嘅歌曲亦吸引咗唔少嘅名歌星再三演绎，包括有我哋嘅潘迪华潘姐姐重新演唱嘅《是梦是真》。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当然要送上原装正版由龚大姐所演唱嘅版本啦。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龚大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大姐所演唱嘅呢一曲《是梦是真》，而龚大姐亦喺当时上海一啲嘅公开个场合嘅表演活动入面，亦有现场唱过呢首歌曲，相当之难得。希望有机会呢啲嘅咁珍贵现场版本嘅录音可以重现咧。其实讲开龚大姐，佢嘅歌唱黄金年代喺40年代嘅上海，接住落嚟要送上一首嘅作品，亦系喺个人嚟讲，我好欣赏。但系呢首歌曲大家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得到，我觉得大姐演唱呢首抒情嘅作品相当之出色。喺呢时候，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龚大姐所演唱嘅呢一曲《浮云》。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大姐演唱的呢一曲《浮云》，我相信很多朋友比较陌生一啲，但系我觉得龚大姐唱得相当之出色，所以喺今晚嘅节目入面纪念龚大姐，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讲开一啲好动听嘅作品，就讲到每人都有佢自己唔同独特嘅口味。点解咁样讲？李香兰五十年代中期应邵氏嘅电影公司嚟到香港拍摄咗三部电影，分别系《金瓶梅》、《一夜风流》同《神秘美人》。而李香兰同姚敏去重新喺香港时期合作嘅关系，都莫过要讲到喺电影《金瓶梅》嘅时候。点解咁样讲？当时的电影导演卜万昌找了他同在上海时期合作无间的梁洛音，为他谱写了三首的作品。但是这三首的作品，李香兰听到的旋律相当之吸引，但是带有一些西洋的音乐的一些韵味在这里，他就觉得在这套的古装片不是那么适合。年初当时李香兰和卜万昌找到他一位的好朋友姚敏先生，重新谱写过这部电影三首的歌曲，就有以下落来这首的作品出现，亦是李香兰在香港时期一首很重要的作品，送上《兰归直》。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香兰一首嘅作品《兰桂直直》，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拣嚟佢喺电影《一夜风流》入面其中一首嘅作品。当时佢同赵雷合作拍摄呢部嘅电影，而呢部嘅电影改编自俄国大。

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而成》，而白光一拍摄的这部改编自同样的名著而成的作品就叫做《荡妇心》，在李香兰的这部电影就叫做《一夜风流》，当中入面有好几首的作品亦是相当之出色。接着下来我又好想拣来其中一首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李香兰所演唱的《小时候》。

刚刚为大家送上李香兰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小时候》之后，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歌曲，我就好想拣嚟龚大姐在香港灌录的名曲。龚大姐南下香港发展的时候，她的代表作大家一定会想起的《祝福》，但是当时她更多演唱的作品就同佢一位嘅好妹妹陈娟娟去合作。上海时期，陈娟娟、张帆同陈琦同龚大姐结义，成为四姊妹。而去到香港发展，只有陈娟娟，佢哋两人喺歌坛上合作不少。接住落嚟，我好想拣嚟一首佢哋合作嘅作品《歌声飞扬》，同大家一齐去欣赏。

啱啱为大家送上龚大姐同陈娟娟合唱嘅作品《歌声飞扬》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亦系喺龚大姐喺五十年代中期所灌录嘅歌曲。喺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佢担任长城电影嘅训练导师之后，佢逐渐减少咗去灌录唱片，相当之可惜。当时龚大姐嘅歌艺相当之了得，非常非常之可惜。喺呢个时候，好想送上佢后期一首嘅作品《难忘的梦》。

听完龚大姐呢首嘅作品《难忘的梦》之后，睇嘅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呢两位巨星嘅作品，希望你哋会中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歌曲俾大家欣赏。曾经提及过李香兰拍摄咗三部电影，喺节目完结之前，送嚟佢当时拍摄第三部电影《神秘美人》入面一首歌曲。呢首嘅作品正正就梁洛音为佢作曲，李俊清为佢填词嘅《分离》。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

0: 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1: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到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似不達意啊，問非所答呢啲問題，我覺得有個戲劇班可能可以幫到佢喎。啱啱上次就做埋個主角都比較困難，對佢嚟講，啊點知佢可以完成到喎，講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0: 有使用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嘅家長話，有老師輔導功課之後，小朋友嘅學業同心情都好咗。
2: 考試過一個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個就要請半日假噶啦，咁會都影響工作啊。咁其實咁啊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0: 亦都有萬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3: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0: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以及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禮拜舉行，陳茂波說將會第一次設立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崔慧欣報導。
5: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署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之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陈晓君报道。
6: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同黑色警告的门。

0: 站将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视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话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1: 如果我哋将我哋成个工作书警告变成咗一个黑球湿球温度嘅一个指数咧，一个逻辑嘅结果咧就系评测呢一个空气流动同埋湿度构成嗰热压力嘅个敏感度，其实系会降低咗嘅，会咁丧失咗一个工作书警告下边嘅某一啲嘅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内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0: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1: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嘅话咧，佢其实系犯法嘅。职安健条例下边咧，我哋系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嘅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咧，将个别领域嘅嗰啲指引咧，里边有啲成分系咪值得攞出嚟，将佢变成喺个法例嘅强制力上边系再做一啲加强咧？咁可能性永远都有。
0: 至于应唔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嘅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话，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嘅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找到14个拎着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指该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本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了3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3日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畜養人於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以及講解相關的法例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從俄羅斯轉抵烏克蘭，與總統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澤連斯基就強調，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切實保障烏克蘭的權益。劉曉山報導。
3: 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场迎接。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说，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

0: 和与战争终结，未来亦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小时。普京指出，两人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但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乜嘢事，呢类接触总是有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战事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至于俄方就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引述普京重申，愿意与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在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有白宫官员表示，美俄双方讨论到下一步行动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天挨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位于顺塔海峡的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说，截至下午三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要取消。卢晓珊报道。
0: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赫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塔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塔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任浩峰报道。
2: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3: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电动车由零 至一百兩秒鐘咁啊，想要咁快咁，嗰、那個咧就係正正咧就係電池能夠好短時間將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

0: 汽車裏面使用呢，其實就未必是合適的，即過了一段時間。但是如果將這些電池應用在一些個場景，不需要那麼短時間釋放一些能量出來呢，其實是適合的。
1: 鍾樹雄說，舊電池經過長期使用，特性已經改變，或者出現過度充電。啟動團隊幾年前獲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2: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1: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来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嘅旅客人数创马季开来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羽毛球大師賽男單決賽，兩位本港球手對決，最終22歲的吳英麟直落兩局擊敗師兄李卓耀，第一次打入超級750賽決賽就贏得冠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社交專頁表示超級開心，期待港隊在亞運再創佳績。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政府會繼續秉持以民為本施政理念，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星期舉行，陳茂波說將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美國特使轉抵基輔同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澤連斯基強調任何的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言壮远，
8: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9: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0: 龙灯，
11: 切切今日悠远处，
8: 繁花并蒂，
9: 交融创新，
12: 共同文化家园，
9: 品中华戏曲。
8: 让古韵新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今期节目我们不谈新戏赏析，亦都不谈流派鉴赏，只是想着慢低落来致敬梨园最可爱的一群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广大票友都喜欢戏曲舞台上的流光溢彩、粉墨风华，惊艳于名角的唱念作打、一招一式，但大家可别忽略了呀，每一段传世唱腔、每一身精湛功底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耕耘、倾囊相授的梨园先生。
2: 大家好，我是梨园舞台主题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梨园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忆复刻，而是一场跨越岁月的师道传承。
0: 本期节目我们三位会带大家认识下京剧、粤剧、潮剧的三位宗师，致敬梨园所有默默耕耘的先生们。
1: 粉墨春秋传师道，
3: 梨园星火续华章。
1: 在京剧发展史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宗师级教育家，他不只是舞台上的艺术大师，更是撑起京剧半壁江山的梨园恩师，被业内尊为京剧界的通天教主，他就是王瑶卿先生。
0: 京剧圈成日提到王派，指的是不是就是王瑶卿的唱腔流派呢？
1: 是的，王瑶卿先生生于晚清，成长于京剧蓬勃发展的年代，自幼深耕当行技艺，功底扎实，眼界开阔。他大胆突破传统桎梏，融合各家之长，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花山行当，打破青衣、花旦、刀马旦的严格界限，让京剧旦角表演更加灵动丰满，贴合人物，为京剧表演体系完善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讲的呢就是王瑶卿先生有超凡的艺术造诣，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不同于很多终身立足舞台的戏曲名家，王瑶卿先生中年之后呢，便主动淡出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瑶卿先生被当时的文化部聘为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也就是今天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正式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戏曲教育生涯。他一生最可贵的教育初心就是无私。他经常说啊，戏曲是国粹，是公器，不是个人私藏，守着技艺不传，就是断了戏脉，负了传承。
0: 他的这份通透和格局，肯定培育出一个时代的京剧巅峰人才，是不是？
1: 是的，大家熟知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无一不曾受教于王瑶卿先生，都是得到了他悉心的指点，精心雕琢。而不止于此啊，后世数十位京剧当行名家、流派创始人都出自于他的门下。王瑶卿先生毕生培育弟子数百人，遍布京剧各个行当、各个流派，真正做到了桃李满天下。
0: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欣赏京剧王派传人祁同演唱的京剧《白蛇传》段桥的选段。

0: 上面我们是了解到了王瑶卿先生培育出了一个时代的京剧巅峰人才，那么他的育人有什么法宝呢？
1: 王瑶卿先生的育人方式特别贴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他最擅长发掘每个学生的天赋特质，不搞千人一面的模板化教学，他会细致观察学生的嗓音条件、身形特点、气质风格，精准定位每个人的优势与短板，量身定制教学方案。
2: 这个呢，就叫做因材施教了。
1: 是的，在教学当中，王瑶卿先生把艺德放在第一位，常常告诫弟子，唱戏先做人，立艺先立德。技艺可以打磨精进，心性若是偏颇，戏路永远走不远。当然，他也是一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人。正是这位德艺双馨的风骨，让他的弟子不仅技艺精湛，更品行端正、坚守初心，撑起了百年京剧的正统风骨。
2: 咁睇嚟，王瑶卿先生用一生践行师者使命，前半生革新京剧艺术，完善表演体系，后半生倾尽所有传艺育人，培植新人。佢唔争舞台嘅荣光，甘做梨园铺路石，将自己的艺术积淀全部化作后辈成长的阶梯。
1: 是的，时至今日，京剧当行的大半流派、大半名家都流淌着王瑶卿先生的艺术血脉。粉墨春秋传师道，
0: 梨园新火续华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期节目我哋嚟致敬梨园所有默默耕耘嘅先生们。嗱，上面咧雅文同我哋介绍咗京剧宗师王瑶卿先生嘅育人风骨。咁跟住嚟，由我带大家走入岭南粤剧嘅天地，认识一位家喻户晓、德艺双馨嘅梨园恩师。佢就系被誉为粤剧一代宗师，被无数弟子亲切咁叫做红妈妈嘅红线女先生啦。
1: 提到红线女先生，所有粤剧戏迷都耳熟能详。她独创的红腔清亮婉转，甜润灵动，独步岭南梨园数十年，成为粤剧最具代表性的唱腔流派。
2: 冇错，红线女先生嘅艺术人生始终同传承意志紧密相连。佢年少登台，天赋卓绝。年少就成名于岭南，深耕粤剧舞台七十几载，打磨出咗无数经典剧目同埋传世唱腔。佢嘅唱腔兼具大气同埋细腻，既有岭南戏曲嘅温婉柔情，又有家国情怀嘅铿锵力量，真正做到咗上接仙气，下接地气，成为粤剧艺术嘅标杆同埋旗帜。咁下边我哋先嚟欣赏佢演唱嘅粤剧《打神》嘅唱段啦。
3: 千帆。

上天理，抛弃我桂英，你也知。

0: 提到粤剧一代宗师红线女先生，很多人呢只听过她的唱腔，看过她的舞台风采，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她后半生呢用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粤剧教育与后辈传承。
1: 没错，纵观粤剧百年发展，红线女先生是为数不多兼具艺术革新者、教育推动者、行业领导人三重身份的宗师。
0: 我看过很多红线女先生子弟的访谈，那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们说红老师教戏从来不是教套路，而是教本心。但红老师教戏从来不是教套路，这是教本心。
1: 没错，他教弟子唱腔身段，更加教他们读懂角色、读懂戏韵、读懂戏曲的家国温度。在他看来，粤剧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艺，更是承载岭南文化、传递家国情怀的载体。这份认识也都贯穿了他的整个教学生涯，而且红线女先生的粤剧人格局格外开阔通透。
2: 你说的是他牵头创办的红线女艺术中心吧？
1: 没错，以前呢，粤剧传承地域局限比较之强，人才培育零散薄弱，很多优秀后辈苦于无人指点，求学无门。红线女先生深知人才是戏曲发展的根本，为了系统传承粤剧艺术，培育专业人才，她主动牵头创办艺术传承基地，成立红线女艺术中心，专门用于整理、研究、传播粤剧艺术，同时搭建专业的青年演员培养平台。更难得的是，他打破行业固有局限，积极推动粤剧编剧人才培养，主动推动粤剧编剧研究生班创设，不单止培养舞台表演人才，更加着力夯实粤剧创作根基，从根源上助力粤剧行业长远发展。这份远见远远超过了普通戏曲艺人的格局。
2: 刚才我们提到红线女先生被亲切地称为红妈妈，那这跟她的教学风格也是有关的，是这样吗？
1: 没错的，红线女先生在受艺过程里面对艺术要求是非常之严苛的，但她又格外温柔包容，因此所有的弟子才真心地敬爱她，亲切地叫她红妈妈。
0: 所以数十年深耕教坛，红线女先生桃李芬芳，硕果累累，培育出了一大批当代粤剧界的中坚力量。
1: 没错，这些弟子如今深耕舞台，扎根教坛，接续传承粤剧技艺，撑起了当代粤剧的半壁江山。
2: 粉墨春秋传诗道，
0: 梨园星火续华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期节目我们来致敬梨园所有默默耕耘的先生们。
0: 上面听完了京剧的宗师风骨，粤剧的岭南星火，最后呢由我带大家走进潮汕大地，邂逅百年潮剧的传灯人，一位用一生守护潮烟、培育新人的梨园恩师。他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代表性传承人姚玄秋先生。
1: 在海内外潮人社群，姚玄秋先生的名字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了，是不是呢？
0: 是的，姚玄秋先生真的是粤剧的一张文化名片啊！姚玄秋先生早已是潮剧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精神符号、精神符号。姚玄秋先生的艺术生涯见证了新中国潮剧的崛起与复兴。他13岁登台，年少成名，凭借清亮通透、温润醇厚的嗓音，细腻传神、灵动自然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比如邵昌会的温婉痴情啊，邵廷辉改温婉痴情，李靖记的灵动娇俏啊，李家吉来帮一改灵动娇俏，苏六娘的温柔细腻，苏六捏改温柔水泽，江姐的铿锵刚毅啊，港仔改吟唱港音，每一个角色都堪称潮剧史上的传世经典，形成了清雅质朴、韵味悠长的独特艺术风格，被业界誉为潮剧金嗓子、叠加改金双子，是当之无愧的潮剧青衣泰斗，是邓子宝盔改叠加青衣泰斗。
1: 同所有梨园宗师一样，姚玄秋先生在舞台巅峰的时期亦都始终心系传承、心系后辈，是不是呢？
0: 是的，他的育人之路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无论是专业戏曲院团的青年演员，还是戏校的学员、民间社团的爱好者、海外归来的潮剧学子，只要潜心向学，他都毫无保留，悉心教导。最难得的是，他坚持原汁原味的传承经典， 很多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独门唱腔、经典身段，它都是一字一句回忆，一招一式梳理，完整整理记录下来，再手把手地传授给后辈。它耗时数十年，系统整理潮剧经典剧目和表演的体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潮剧的艺术精髓，为潮剧文脉留存了珍贵的艺术财富。那下边就请大家来欣赏姚玄秋先生在潮剧井边会中的唱腔。老街请大家来欣赏的是叶玄秋先生到底家在边会当的唱腔。

0: 喺梨园当中，先生意志从来唔单止系称谓，更加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一份跨越岁月嘅坚守。
1: 戏曲的传承从来不是流水线式的记忆复制，而是一场以心传心、以德育人、以义载道的精神接力。
2: 正是一代代梨园先生耐住寂寞，守住初心，在一方戏台默默耕耘，在三尺戏坛潜心育人，中华戏曲百花园才生机盎然，争奇斗艳。
0: 我哋致敬所有心耕戏曲教育、默默传艺育人嘅梨园先生。好啦，感谢各位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时间来到晚上的10:56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的，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要留意噶啦，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当人生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4: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也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呢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3: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伟森说，这套剧最有趣的地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4: 观众不需要带着一种所谓输或者赢的概念去看这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是一个竞技者，最重要的就是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是要给观众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答案。
3: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日，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未听11点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11点至12点嘅钟头有靓切白陈露薇嘅斩荆棠，梁无双嘅夕阳红杏映残妆。而在12点新闻前后是组曲啊，周人献嫂，包括侍妻，在12点新闻之前，同埋12点新闻之后的沈夫、文千岁、李宝莹、林凤仙、黄超峰唱啊组合唱出。在那个钟头仲有魏海情渊、谭家宝、木兰合唱的。凌晨1点至2点是红桥赠珠组曲啊，包括赠珠同埋转劫、阮兆辉、南梦同埋李凤组合唱出的。好，约定大家11点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的戏曲之夜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畜養人在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以及講解相關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

0: 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期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期待卖期，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期待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一年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啦。咁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我都预告过，呢三个钟头入边嘅有啲咩歌曲听啦。咁啊，呢个钟头首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嚟自以前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一首歌曲。呢首歌曲叫做《斩荆棠》啊，《斩荆棠》咧就即系一把传中剑啦，又即系呢一个杀中妻嗰个唱情嚟嘅。咁主要嘅内容咧就系讲啊，王莽散汉之后咧，潼关守将吴汉啊，为咗忠，为咗孝，就杀死自己嘅妻子王兰英。而呢个王兰英咧就系王莽个女嚟嘅，哇！咁即系驸马爷嚟嘅，驸马爷杀死公主啊！咁但系我就唔系好肯定，究竟当时王莽系称个帝未啦吓？咁点都好啊！咁终于呢一个系斩荆棠啊，或者系一把传中剑啊，杀忠妻嘅内容，佢点样？为忠为孝呢，大家听下嗰个唱情知道。我反而想提呢个版本就是靓次伯同埋陈露薇所演绎嘅。咁呢

这个版本呢就真係只可以喺我剪裁字拿得几回文嗰、那个个但武带入面呢剪裁出嚟先至听得到啦。陈露薇嘅歌曲唔係话冇啊，我哋电台都唔算多。如果係长劇嚟讲，佢有同张月仪佢哋嘅苏小妹三男新郎啊。单支曲嚟讲咁啊，同波叔嘅潘金莲与武大郎啊，李海泉嘅卖油郎独占花灰，或者同阿波叔啊、陈锦棠啊、何非凡啊、蓝红啊等合唱嘅合家欢都有播放过。咁佢拍过电影㗎喎，又拍过譬如话係萧月白啦 ,1955 年呢个文初版本嘅一枝红艳露营香啦，亦都做过正印花旦㗎，同呢一个刘月峰嘅新凤凰劇团啦，同白玉堂嘅兴中华劇团啦，咁佢亦都擅唱女腔㗎，咁所以你唔係话听得太多陈露薇嘅歌曲，但陈露薇呢就绝对唔係等闲之辈啊，对唔住，我咁样形容，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尊重啊。咁总之，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一曲啦。剪裁自从前嘅戏曲节目《那得几回文》入边嘅呢一曲啊，靓痴伯陈露薇合唱嘅《斩荆棠》，又即系一把传中剑，就即系杀中妻啦。

0: 有乜嘢教导啊？
1: 我要我杀。
0: 杀边个啊？
1: 要我斩。
0: 斩者是谁啫？
1: 啊，佢要我斩。

哎呀，我的菜呀！

望，妻儿你死在斗处，眉目

0: 听嘅呢曲系斩荆棠啦，即系一把传中剑啊，吴汉杀妻啊，吓、啊。仲有系殺中妻啊等等呢個唱情啊，咁、呢個版本係靚似白陳露眉嘅版本，係我剪裁自從前輝哥阮兆輝主持嘅戲曲節目《那得幾回聞》入面有呢一個唱段嘅，送俾大家欣賞。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6啦，温度攝氏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跟住落嚟呢一曲，都系剪裁自啊辉哥阮兆辉主持嘅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不过系就唔同一辑入边嘅，唔同一集入边嘅，有呢一曲短短地嘅梁慕双演绎嘅《夕阳红杏映残妆》。夕阳系一个处境，一个环境啦吓，红杏咧就系一个物。植物啦，影残妆就变成咗自己一个心声，咁所以咧呢个交叠起上嚟咧就变成咗短短地嘅呢一曲嘅。咁至于梁慕双，我谂大家都熟悉，因为我哋戏曲节目都经常都有播放佢嘅歌曲嘅。咁佢擅唱新马师曾康啦吓，咁佢亦都有落过班，影伶相妻嘅电影亦都拍唔少嘅，擅女扮男装嘅，咁唱女评后嘅吓。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啦，就系《夕阳红杏映残妆》，梁慕双所演绎嘅。

0: 听个短短地嘅咧曲《夕阳红杏映残妆》啊，梁无上所演绎嘅，嚟自从前一个戏曲节目《哪得几回闻》入边有呢个唱段。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37啦，温度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2: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1: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呢？
2: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戴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1: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0: 跟住落嚟系组曲啊，周人献嫂侍妻嘅唱段啊，由华哥文千岁演绎嘅周人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佢嘅妻子宝蝶啊，咁啊唱情其实周人献嫂啊、周人嫁嫂啊，吓、啊、或者金兰叔嫂义烈情啊，我哋都喺戏曲节目入边都有播放过咁啊。但系呢个版本连埋阵间12点新闻之后嘅沈夫咧，大家就未必常常听。咁我哋先听下呢个周人啊，为咗要救呢个嫂子啊杜娘子啊，点样去试？自己的妻子一起听下你的曲《周人献嫂之侍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庞秋华赞曲。

都系唔得嘅，叫我点开口同梁志讲好呢？唉，自然兼蝶。

呢件事点能够对佢直讲呢？不如等我乘机相视一番，且看他如何应付至得。梁子，自惭

0: 娘子，看你低头不语，你梗系唔相信我做咗官啊。娘子，实不相瞒对你讲啦，我已经以贵为长安县令择期接任噶啦。
1: 相公，我唔系唔相信你呀、啊，只不过严年与你一不是亲，二不是故，任何忽然之间会对你毒垂青眼呢？招呼人之见嘛，事又可疑噃、
0: 事又可疑？堂前未敢言真相，迫于。

0: 娘子，周人问你一声，为人妻者，愿不愿丈夫飞黄腾达，同享富贵呢？
1: 啊，当然愿意啦，相公。
0: 周人再问你一声，譬如有道好啊，就还是富贵好呢？
1: 相公，有道又焉能比富贵呢？
0: 好一个有道焉能比富贵，娘子高见啊！

0: 哦，原来你个关怀系咁样得翻嚟嘅。
1: 当然啦，如果唔系咁样啊，艳莲又点会无缘无故俾个官我做？

0: 年青，都是你福至心灵堪赞颂。
1: 娘子，咁照你讲来，贤则你也同意周恩献数啦噃。
0: 但得夫荣妻贵，哪有不同意之理呢？
1: 好好好，夫荣妻贵乐无穷，且待周恩。

0: 你想去边度啊？
1: 我去绑数出家。
0: 我呸！
1: 哎呀，
0: 你都为衣冠禽兽啊！你两牙心丧尽，已被苦和鬼啊分离灭亡。
1: 功名富贵最深。

0: 宝碟在此，谁敢帮嫂出嫁？
1: 啊，哦，娘子，难道你真是顾全道义，不贪富贵？
0: 宝碟虽是女流，也知大义，岂肯做此丧心病狂之事？
1: 啊，娘子，娘子，你果然高义可封，请受我周人一拜。
0: 相公，你拜我何来呀？
1: 啊，娘子。

0: 娘子，你既有大义之心，我周人宁无咎由之责呢？况且严年佢尚未见过二嫂嘅庐山真面，你可以牺牲代嫂出嫁嘅，但未知你能否应承啫？
1: 我不应承又怎样啊？
0: 娘子，你若不应承，周人就唯有绑绑绑。
1: 你绑什么？
0: 绑妻你上轿啊！
1: 相公，相公，有道忠臣不侍儿主，烈女不嫁儿夫。今日为仇恩而替嫁燕门，先操起用污点呢？待等洞房之际，便是切云端之事。你来看，我盘交一死全贞节，为凭利剪杀奸雄。
0: 哎呀！

0: 嗱，后续嘅唱程系点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戏曲之夜，会送上周仁献嫂嘅下卷《沈夫》嘅，约定你到时继续收听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私家车为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在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时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铜锣湾希慎道在过去的星期五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一名十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

0: 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是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当然系继续为你送上头先喺十二点钟新闻之前播放咗上卷啊，周人献嫂侍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下卷系沈夫呢、这个组曲咧，庞秋华所赞曲嘅。上卷咧有华哥文千岁演绎嘅周人啦，宝姐李宝莹演绎嘅佢嘅妻子宝蝶。而下卷咧，继续又系加埋黄超峰饰演嘅杜文学，同埋林凤仙饰演嘅呢个杜文学嘅妻子啊，嫂嫂，咁仲有啲牙差啊，诸如此类嘅。咁呢个杜娘子吓，咁我哋应该讲系林凤仙亦嘅杜娘子。咁其实个唱情系咁嘅，之前上卷啊听咗啦，周人咧就系、是、被逼啦，咁啊将佢妻子嘅宝蝶咧就系、是、代替呢个杜娘子咧就嫁俾吓呢个。

0: 鹽鏈喺個間上啊，咁有啲係鹽鏈，有啲係鹽鬆，咁有啲其實唔同嘅版本都有啲唔同嘅內容嘅。嗱，譬如話有啲咧就係講呢個寶蝶啦嚇，到周瑩嘅妻子咧就係、是、刺殺不遂咧，就係、是、咧就係、是、殉節嘅，自殺殉節嘅。有啲咧又話咧就係、是。將佢折磨致死嘅等等，但係呢個版本就唔係，佢咧就係逃脱咗之後咧，女扮男裝仲高中咗翻嚟啦，咁先至有得審夫。審呢個夫咧就係周人，因為咧而呢個杜文學亦都咧就脱難啦，咁啊高官翻嚟咧就要審訊呢、這、一個佢誤會呢個義兄咧，就係出賣佢妻子啊嘛，咁啊審訊呢、這、一個周人嘅。咁而呢一個杜良寶蝶咧，女扮男裝。咁就俾又要惊泄露身份，但又要救自己丈夫，咁啊有审讯呢个唱情嘅。咁结果点样可以超雪沉冤呢？大家听下呢一个唱段咧，就自然知道吓。咁啊，同平时啊喺其他地方戏曲上边啊嘅周人嫁嫂啊、周人献嫂啊有所唔同。不过我记得《鸳鸯女》咧。又係咁嘅喎，即係講呢個寶蝶咧冇死到嘅噃，唔緊要啦，咁啊即係都係呢個藝術上面嘅創作嚟嘅。我哋一齊聽下呢個版本，龐秋華讚曲嘅組曲，周人獻嫂嘅下卷，沈夫有文千歲、李寶瑩、黃超峰同埋林鳳仙等合唱嘅。
1: 全靈星紅。

兵冒锋芒，明镜高原震四方。我行周人无道义，此仇不报，怎能安忍耐？把犯人提堂。

0: 系犯人，可是周人。
1: 小民正是周人。
0: 你出卖义兄屠富贵，阴谋害数得太凶狂。今日冤家合谋竟相逢，你且抬头看一看。
1: 哦，你。

0: 不是義兄杜文學，
1: 本官正是杜文學。
0: 啊，咁真系安樂曬咯！原來義兄你身居顯貴，今回我都怕可以逃出生天，變名冤枉我。
1: 怪不得话冤冤相报啦！我恨你当日心似虎狼人来，大刑伺候。
0: 系啊！
2: 八虎秦案张大人到。
1: 吓、啊！张大人到，暂缓施刑。

0: 秦安大人驾临，卑职有失远迎，相期恕罪啊！
1: 道同僚不必拘赖矣。本院一心到来，意欲查明周人欠数一案。
0: 大人，卑职审讯不偏私，判案求公正。大人就算参加审讯，又何妨？
1: 谢同僚。
0: 周人，现在秦安大人亲临官审，你速将害嫂实情对本官直讲。
1: 系咯，周人。本院闻得主审道士郎是你结义兄弟，陪审者又是你的父母清官，你应该把案情否白，不必再事隐藏啊！
2: 大人。

0: 互宣，分明是你牵手求荣，意图狡辩。
1: 诶，报同僚，审案必须平心静气，方能判别是非呀。
0: 是是是。
1: 周人后来又如何啊？
2: 唉。

0: 大人，我若有欺骗胡言，甘愿服刑申诉。
1: 周人，你还敢妻辞狡辩？若不把公词签押，便要你分下

看，吓得我两眼昏花，神茫茫，逼到我三魂失落，意惶惶。妻啊，你待人死得真冤枉啊！知否？

艳影，无要他自性罪状。

0: 是主审之官，你且抬头看看，这是什么所在？
1: 刑部正堂，刑部正堂。

牵山，分明有意乱公堂，怒冲冲，亲自动刑，先。

0: 你唔系人数？哎呀，宝蝶妻，哦，乜原来你未死噶？
1: 系啊，相公。
0: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系咧，娘子，点解你会女扮男装，归位秦案噶？
1: 一言难尽。

为咗报仇雪恨，我决意女扮男装上京求名，又幸皇天不负有。

宝蝶妻，你为咗替我反案明珠，金毛欺君罪名，真系难为咗你咯。

0: 好人，愿在金钱请罪
1: 啊！义兄请起，义兄请起。但得真相明白，周人又怎会见怪呢？
0: 义弟，你今日夫妻团聚，真系安乐晒啦！可怜我妻，
2: 百年你不用难过，相信二嫂吉人天相，你哋夫妻一定会有团圆之日嘅。
3: 启禀大人，门外有妇人自称涉道大人发妻，登门求见啊！
0: 吓，有此奇事，传。
2: 相公，
0: 娘子，
2: 二嫂，难得你模样归来，真系恍如隔世咯。
1: 二嫂，当日你逃出长安，到底你妻身何处啊？
2: 唉。

0: 二弟夫妇恩同再造，义薄云天，请受我夫妻一拜呀、
1: 不敢当，
2: 不敢当。

0: 虽知我主素英明，当回娘情轻发放。人所不用担心，待我齐集同僚向主上保奏，当蒙恩赦的。
1: 是咁就安乐晒咯。
0: 兄弟啦。

0: 大家听呢个组曲嘅庞秋华所撰写嘅《周人献寿》啊，有文千岁、李宝莹、黄超峰同埋林凤仙合唱，听埋呢个沈夫嘅下卷啊。咁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就系呢个上卷就系试妻啦。咁头先嘅唱段咧，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就系有宝姐李宝莹咧，佢又会唱子喉，又唱平喉嘅，大家就可以欣赏得到啊。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接近凌晨零时三十二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大家要留意嘅。展望跟住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之夜。丁家湘主
1: 持。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艺海情冤》啊，谭家宝同埋木兰合唱嘅。虽然唱词入边有提到有啊落霞孤墓啊等等啊，咁但系同啊蔡迪凡所写嘅《落霞孤墓》，即系星哥林家声同李宝莹嗰首咧，又或者同张恨水嘅长剧长篇小说《落霞孤墓》都系冇关系嘅。好，听下呢首曲先啦。

0: 沉阳月，十年人事难沧桑啊。
1: 寂寂沉阳啊。

花难来雨疯狂，你罢唱沉阳，只有一段凄凉啊风，所谓迫于

0: 听嘅曲《艺海情缘》啊，系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是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

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到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来升74%。

0: 耀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同埋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嘅独特魅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落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嚟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喺寻晚十一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时间嚟到凌晨嘅1:00，接近06:30啦，吓咁啊，开始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咧，为大家预备咗呢个系组曲嚟嘅，系啊苏翁所编撰嘅《虹桥赠珠》，咁啊包括有赠珠同埋转劫两个唱段嘅，由辉哥阮兆辉火拍眉姐南红，咁另外咧有一个唱段咧就有啊眉姐李凤咧就系加入唱嘅。咁其实讲到虹桥赠珠咧，我喺个人工智能上面翻查一啲资料啊，佢就话咧，其实系传统神话嘅武器，即系武抢戏啊，即系京剧啊、豫剧都有啦，武剧啊都常见嘅。咁啊，原本系叫大战四周城吓、由嗰度脱胎换骨转过嚟嘅，主要就讲呢一个有啲叫宁波仙子啦，啲叫做系呢、这个明珠仙子啦吓，咁、咧就系同埋呢一个，又有啲讲话书生叫白咏，有啲讲咧就书生叫时廷芳。嗱、我哋而家呢个版本，辉哥演绎嘅书生系叫时廷芳嘅吓，咁、有啲即系有唔同嘅版本入边咧，就有啲唔同嘅过程嘅唱情，咁但系主要都系讲呢一个时廷芳。同埋呢一個明珠仙子啦，喺我而家呢個唱片版本入邊咧之間嘅愛情故事啊，咁因為而家我呢個唱本咧嚇，即係呢個蘇翁寫呢個唱本咧就冇武搶噶嘛，咁所以咧就先有呢一場咧就贈珠，咁啊有輝哥演繹呢個時廷芳咧，原本咧同太守個女就有咗呢一個係婚約嘅，但係個太守咧就係、是。嫌佢啊貧窮啊貧寒啊，咁啊即係要逼佢退婚咁，咁然後佢咧就見過呢個明珠仙子啊，明珠仙子咧而家去到呢、这個紅橋嗰度咧，咁啊有呢一個寶兒呢個明珠嘅侍婢，由阿李鳳所演繹咧，就引領佢咧就見到呢、这個明珠仙子咁啊。

兩個人呢就是贈珠定情，先有呢一個唱段，我哋先聽咗上卷呢個唱段啦，就係、是、紅橋贈珠，贈珠嘅唱段啦，由輝哥阮兆輝演繹嘅呢個時庭芳啦，薇姐南紅演繹嘅呢個明珠仙子啦，同埋薇姐李鳳演繹嘅呢個寶兒啊，蘇翁所編撰嘅組曲《紅橋贈珠》嘅上卷贈珠。

水母明珠，记得那日在虹桥初见，小书生说到前来探访，缘何未见呢？想君子乃是信人，不会失约啊。好，且在水晶宫等候。

0: 子，你到啦。
1: 啊，你是宝儿姐啊？
0: 是啊，特来等候公子的。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1: 慢来慢来，我喜从何来啊？
0: 公子，你不是前往太守府迎亲咩？公子成龙新婚燕尔，可喜可贺，而且最难得者君是信人，大喜中亦不忘浅约过访。
1: 可叹我成婚有愿成幻梦，父母官分心利禄，说到太守女不嫁布衣寒啦。
0: 太守千金不愿下嫁，哎呀，咁我就真系恭喜你。

0: 个贪慕虚荣之人，公子你休要介意呀、啊，且随我落水啦。
1: 落水？
0: 系呀、
1: 啊。宝儿姐啊，
0: 吓、
1: 啊，李家小姐居住湖东还是湖西呀、啊？
0: 不在湖东，也不在湖西，是居于湖下。
1: 你又来骗我啦！这滔滔湖水哪里有人居住呢？
0: 宝儿并不是骗。

0: 拖到此。
1: 小生，这厢又嚟啦，
0: 公子又嚟。

0: 问此间是什么所在呢？
1: 公子啊，这是红桥之下红泽水库啊。
0: 红泽水库啊，哎呀呀，这水库中金堆玉砌，分明是仙境啊。咁这位小姐是？
1: 娘娘乃是水中之仙，法号明珠啊。
0: 原来是水中之仙啊，哎呀。

六样，我收拾情深幽默。

0: 丈夫泪落光明，重奔怕受人委屈。
1: 师郎，师郎，你真要重返岸上与太守千金退婚？
0: 我正是这个主意啊。
1: 师郎，此去要速去速回呀、啊。

0: 山水明珠。
1: 此珠乃是我随身至宝，可以分水成路来往自如，但千万不能失去呀、啊。

0: 嗱，大家听咗呢一个上卷啦吓，红条赠珠之赠珠，稍后咧就继续为大家送上就系下卷嘅转结啊，时间就嚟到凌晨嘅1:34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2: 好痛啊师傅，不要再念紧箍咒了，我的头要爆了。
3: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镬，唔好凉凉啲盘土啊！
4: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3: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00到中午12: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4: 孺子可教，后会有期。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嗱，我哋继续听埋下卷啊，苏庸所编撰呢个《红桥赠珠》嘅下卷啊，转结啊，继续有辉哥阮兆辉嘅《时庭芳》同埋眉姐南红嘅《明珠仙子》。咁咧就系明珠因为要救啊呢一个时庭芳咧，咁啊得罪咗呢个犯咗天条啦，俾韦陀收服啦。佢啊以为时庭芳以为天人永隔，咁之后个高中状元咧又娶翻太守个女，点知咧转结嘅意思即系话呢个明珠仙子。变成咗太守个女，点解会系咁？大家听下唱情就知道啦。继续收听下卷啊，《明珠诗》红桥赠珠之转劫啊，辉哥阮兆辉同埋眉姐南红所演绎嘅苏庸编集。

想当日明珠，佢为舅夫心切，水漫四周，怎料罪犯天条，被韦陀收服，从此便人天永隔，此恨绵绵。我今日虽高中了状元，得如花烛，唯是我所分者，不是心上的明珠。对此洞房花烛，怎不令人佩服。

0: 在夫郎在灯前夜读，待明珠上前相见啊。夫郎时已夜深，还不透睡，空负花烛良宵。
1: 虽是时已夜深，本原还无睡意。

0: 说：小姐卧病在床，哦，却原来是骗人之语啊！
1: 并非是骗人之语啊！
0: 若非是骗人之语，又焉有行走如常呢？好啦，你有病也好，无病也好，有病则上床讨睡，若然无病，可在堂中稍坐。

为出深夜到此相陪，黑尽苦道啫，为何我夫不差

0: 红骷髅，你是否嫌弃为差而不善一件呢？你望下我先，
1: 不望不望，
0: 你睇下我先啦。
1: 你话咁嘅人都有嘅真系。好啦好啦，睇啦睇啦。哎呀，你啊，梗系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嘅啫。啊，叹一个人同。

0: 郎今日洞房花烛，你黯然独坐，敢是有心事不成？你我既是夫妻，又何须隐瞒呢？但讲无妨啊！
1: 唉，你有天。

0: 来夫郎是个多情人呀。好，作为车高歌一曲，为你的佢旧恨新仇如何呢？
1: 不唱也罢。

0: 年君多情，年切苦命，因此上奏天庭，赦怒大罪，重蹈此间相伴啊。
1: 哦，若真如此，待为夫

0: 嗱，听过苏翁编撰呢个组曲嘅《红条赠珠》两个唱段啊，赠珠同埋转劫，辉哥阮兆辉、薇姐南红同埋薇姐李凤组合唱出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能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冧，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

0: 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埋嚟睇埋嚟间啊！喂，
1: 哥仔有咩好嘢啊？
2: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3: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1: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3: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1: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0: 埋嚟睇，埋嚟跟啊！喂。

2026年9月7日凌晨的2:08，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今晚依旧来跟大家分享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带来有新剑郎麦玉健的一曲《看城低夜祭风台》，以及有梁汉威掌文端的一曲《文成公主雪中情》。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2首独唱的曲目，分别有徐柳仙的一曲《秋雨碎郎心》，以及有刘凤的一曲《秋光冷艳》。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天眼严佩贞的一曲《长城恨》，以及有杨海凡的一曲《柳子秋夜吟》。首先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个曲目，一个属于帝王的曲目，《看城低夜祭风台》，由新剑郎

哎呀，慧清啊，你唔使呃我啦，原来你冇死到嘅，你系人嚟嘅。多年梦里相思苦，今夕低怨喜相逢啊！

0: 繁花秋送，落寞连连。主上，你又何必再思念臣妾呢？
1: 卫青啊，

0: 卫青啊，点解你咁讲呢？得你尚在人间，孤王个心都看落晒咯。
1: 主上，事情唔系。

0: 难道的二郎，你倒是哪个啊？
1: 是哪个呢？
0: 他便是你爱子。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看城低夜祭风台》，由新艳郎、麦玉燕合唱。看城低亦都是西汉的第十二位皇帝刘浩。咁呢一个夜祭风台，风台究竟喺边度咧？喺寒夜里面要独自咁前往咧？其实咧，风台就喺宫中或者特定嘅一啲祭祀嘅亭台啊。咁所以咧，佢喺度咧就喺祭祀佢已经香消玉殒嘅爱妃啊。咁一首非常凄切嘅歌曲啦，亦都讲到呢个汉成帝嘅一啲悔恨啦，同埋心情，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有属于公主嘅情意啊，梁汉威、蒋文段嘅曲《问城公主雪中情》。

0: 满西藏红花酒啊，
1: 西藏红花酒
0: 是商人惯以此酒敬献初来客，便可解其思乡之苦。公主请啊，
1: 大王请啊。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梁汉威、蒋文端合唱的《文成公主雪中情》啊，描写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大唐去到吐蕃里面去求和平的一个故事。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 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洛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報道指，第二階段談判會邀請英國、德國、法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參與。佛得國政府宣布全國哀悼兩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島嚴重交通事故中遇難的25人。根據政府決議，全國哀悼從當地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期間全國公共建築以及佛得國駐外外交和領事機構下半期，並且取消演出和公共慶祝活動。在過去的星期六，一部載客車輛在福古島聖菲利普市北部山區墮入路旁大約30米深的山谷，車上共有39人，當中25人死亡，14人受傷，兩名傷者傷勢嚴重，當局仲查緊事故的原因。佛得國總統內偉斯前往福古島慰問遇難者家屬，出席遇難者的葬禮。奉總理卡瓦略亦都抵達福古島。卡瓦略說，政府已經成立危機應對小組，並且向福古島派遣一支大約16人的醫療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過去5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 17%， 來自東盟和中東地區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已經超過

0: 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咁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8: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嗰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咁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有两个独唱嘅曲目，分别有徐柳仙嘅一曲《秋雨碎浪心》，以及有刘凤嘅一曲《秋光冷艳》啊。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徐柳仙嘅一曲《秋雨碎浪心》。

怎堪斑驳尽啼恨，花烛消残恨而深，风韵乱鼓伤寂寞，青山红谷像朝云

来替想当年事，一扫更愁，一段。

好事终成幻，前因莫怨人，乡魂无回处，唉，秋雨睡郎心。

刚听过的有一曲来自徐柳仙的《秋雨碎郎心》，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另一个独唱的曲目，由刘凤独唱的《刺秋江冷艳》。

0: 刚听过的由日曲刘凤的秋江冷艳，亦将时间带到凌晨的3:59，在4:00的新闻以及华南天气报告之后，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44%-44.5%，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18.5%，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9%-9.5%，绿党是8.5%-9%，社民党是8%-9%。社民党是8%-9%，自民党得票率只有2%-2.5%，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4: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

0: 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旧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一曲由梁天硬、严佩贞合唱的《唱圣恨》，以及有一个由杨海凡独唱的《柳子秋夜吟》。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这一曲《唱圣恨》，由梁天硬、严佩贞合唱。

0: 孟姜妻。
1: 孟郎。
0: 吓？
1: 咦，睇你满身鲜血，面如土色，你何故身受重伤啊？
0: 唉，我遭受监工毒打，经已受屈身亡啊。

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梁天雁、严佩贞合唱的《长城恨》，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一曲独唱的曲目，杨海凡独唱的一曲《柳子秋夜吟》。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独唱的曲目、啊、由杨海凡独唱的一曲《柳子秋夜吟》啊、由陈锦荣赞曲、啊、柳子呢其实就是宋代的诗人柳永、啊、他的词音呢和谐优美啦，咁亦都非常名满天下，但系咧就有啲受到其他人嘅排挤啦，同埋鄙视啊。咁仕途不遂嘅情况下咧，喺某个秋夜咧，咁就听到突然之间有旧相知咧，情深咁样唱佢当年撰写嘅词曲，所以咧就百感交集。但系因为自己啊喺官场上并不得意啊，所以咧就唔敢上前相见，就只可以黯然咁离去啦。有点忧郁的愁绪啊，亦都将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送给大家，越夜越精彩，同大家讲句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

0: 報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醫療等不同方面的具體措施。李家超表示，過去兩個多月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兩份文件，是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兩者相輔相成的關係。新馬季開來日超過43,000人進入沙田馬場觀賽，其中旅客人數超過12,000人，是12,200人，較上季開羅升74%，全日總投注額近13億元。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表示，入場旅客人數創馬季開羅日新高，充分反映賽馬旅遊策略成效顯著。另外，香港馬王嘉應高升以破1200米場地時間紀錄，贏得行政長官杯，創下跨季21場連勝。到場頒獎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賽馬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誌，亦都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引擎。政府會繼續與各界合作，藉著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旅客來港，深度體驗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西貢昨日朝早發生私家車和兩架單車相撞的交通意外，導致兩個人受傷。九巴證實涉事的私家車是該公司外勤車輛，司機已經被暫停駕駛職務，九巴已經派員慰問受傷的騎單車人士，並且會配合警方調查。警方表示，事發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車沿大網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駛，當駛至近祖和山莊對開的時候，失控撞向對面行車線兩架正前往西貢市中心方向的單車，單車上兩名分別55歲和57歲的外籍男子受傷，分別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和將軍澳醫院治理，兩人送院的時候清醒。57歲私家車司機事後協助警方調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放咗星期六日嘅两日假期啊，有啲朋友会有两日，有啲或者有一日嘅休息。休息之后呢又可以再继续向前啦。咁休息就留作呢，咁当你去返工作嘅时候呢，有呢个精力充沛同埋要心态都系要全力去返工作嘅时候呢，就会做得好好啦。每一样嘢都系嘅，即系工作时工作，去玩时玩。咁啊，总之你当下要做嘅嘢就活在当下，做好啲。咁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嘅时候呢，生活自然就好啦。时间5:07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同安格，听海的歌。

开始我哋节目有同安格嘅《听海的歌》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擘大眼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呢一日系2026年9月7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6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系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耳熟能详的歌在你耳边响起。

费玉清好多好听嘅歌，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啊，《一剪梅》。咁啊，谂起当初佢退出乐坛嘅时候，睇翻啲资料，哇！眨眼又好几年嘅事啊。当初宣布退休嘅时候，就系喺2018年9月27日，佢就写咗一封公开信，就话俾人听喺2019年做完呢个巡回演唱会咧，就会结束佢嘅歌唱生涯。正式咧就是退出呢个演艺嘅工作，咁去到2019年11月7日咧，佢喺小巨蛋完成咗佢人生最后嘅一场告别演唱会，就封咪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啲嘢系都当时系签咗约做嘢咧，其实真正系退出嘅咧就系佢喺第二年啊，2020年嘅时候嘅1月参与一个最后嘅节目啦。咁喺呢首呢个节目叫做《我们的歌》啊，咁真正做完之后咧，先至正式完成吓，佢、就随即真系封咪，离开呢个艺人嘅工作，低调咁过紧佢嘅退休生活。咁即系眨下眼咧，数一数吓，2020年嘅1月正式退休嘅时候，都6年半啦，过得咁快嘅时间嗬。

王菲嘅呢一首歌曲，早期嘅作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清晨时间5:23，气温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唔知系咪啲天气慢慢，我哋都系知道就嚟中秋啦。好似呢排嘅热嘅程度，冇早排热得咁紧要啊！

是一首情伤的歌曲啊，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雨季不再来》，是象征着困扰在内心的悲伤情感和这个低潮终于都会过去的，是认知别你现在是心里面要是有一片的晴空，暗示自己都要告别过往令到自己流泪和依恋的一种心情，要重新面对未来。所以就话雨季不再来，我唔要悲伤了。

0: 5:33，你啱啱听嘅呢首歌来自周子平嘅《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接近5:36。每一天起身都话俾自己听，自己精神抖擞，可以面对好好嘅一日，过得开心充实。不过偶尔感冒都会有，咁你就要留意一下身体啦。

写词嘅系林夕啊，呢一首汤宝如嘅感冒，咁其实嘅系意思系比喻一场好似系爱情，喺爱情里边啊，直至传递爱情中嘅痛苦系暂时嘅生理同心理嘅折腾，虽然冇人能够免疫，但系时间终于咧都系会系医好翻你嗰个身体啊吓。即感冒嘅时候唔会成世噶嘛，感冒都系一段短嘅时间，食药啊，加上你饮水啊，有充足。

个睡眠都会好翻，用咁样作为一个感冒写呢个爱情，都系希望自己能够可以放开啲，有一个阔达嘅人生观咁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似断断续续嘅感冒吧。人生中一定会经历过好多次嘅感冒，攞嚟就比喻感情中嘅失恋，表达咗对恋爱嘅命运，有时都系好难预料。受伤病都是人生的常态，个个都不能够是免疫啊。接近5:42，早晨。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清晨时间接近5:46啊！你听紧嘅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00，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32度，稍後局部地區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啊！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

0: 过咗都好似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开学嘅日子都开咗一个星期啦，今日9月7日啊，时间系5:51，气温系27度。
1: 1872312啊！
2: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1: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咧，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1: 1872312，倾偈最写意。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6: 星期一晚9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8: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7: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至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8: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啦。同你共度早晨，同埋有啲嘢咧都要提下你，尤其是天气情况啊！今日咧就系9月7日啊，农历嘅7月26日，24节气白露啊，今日就系第一日啦吓。白露咧系乜嘢呢？代表天气开始转凉啦，夜晚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嘅露珠嘅秋季嘅转折点。呢个系秋天嘅第三个节气，象征住暑气渐消。日夜的温差又逐渐增大了，所以呢就是时间不经不觉地过了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觉得是这几天就算有太阳晒住都没有之前那时暑热天气那么热，成个蒸笼的以前，但现在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就慢慢就是因为秋天了。秋燥初现的时候，古人就认为以五行去配这个四季，秋天是属于金，金色对应是白色，因此就用白露就形容清晨凝结在花草树木上的白色的露珠。这个时候空气会是渐渐干，就容易出现所谓口干舌燥这个秋燥的情况了。在秋天的时候呢，即是说燥啦，咳呢又会多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早晚的温差大啦，所以着衫的时候呢都要适当地要保暖下啦。食嘢食咩呢？梗係食一啲即係清润啲嘢，飲下呢个即係清润嘅炖雪梨嗰啲啊，有雪耳百合咁加埋落去呢就非常之好啦。多啲又留意一下崔博士同我哋介绍一啲嘅汤水喇。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啊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嘅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2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扎士接应哈杜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冇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嘅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两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西沙吹。

0: 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清晨时间而家6:09啦，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嘅日子系9月7日，农历系7月26日，系星期一，中国24节气嘅白露。表示咧天气都系渐转凉噶啦吓，嗱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系微弱，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会为该区带嚟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转薄，华南天气大致系良好，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而一个广阔低压区在本周后期于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啊！朝早报时都要密啲吓，有时你一路耳仔听住，未必知道时间，咪要因住啲时间要出门口啦。而家系6:1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九月七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是九月七号，眨下眼学生哥开学都一个礼拜了。你今天有些什么的话题可以或者跟学生哥讲一下呢？
2: 西方教育。
0: 哇，西方教育这个话题呢，涉猎的范围都可以很广泛的，内容也都可以很深入，是吗？
2: 是啊，所以呢，如果想一集搞定这个话题呢，我要极度精

0: 拣啊！
1: 咁非常好啊吓！嗱、我哋清晨爽利嘅华人听众遍布世界各地，而不论香港亦或海外，九月头大部分嘅学校都开咗课啦。咁所以讲教育就啱晒啦。
0: 其实八月尾介绍人类嘅口嗰一集咧嘅尾段播歌环节啦，我已经埋下伏笔要讲教育呢个话题噶啦。
1: 系，我记得你就话咧，细个学嘅英文大多数咧就唔系来自班房，而系来自流行歌啊。
0: 一提到教育咧，好多时咧我哋有个思想盲点啊，认为教育代表一家学校有老师有学生，但系追溯翻咧西方教育嘅典故咧。學校只是佔了教育的一小部分，即使今天的社會，教育何止在班房裡面，其實無處不在。
1: 教育無處不在，那麻煩你舉一些例子來聽一下。
0: 我們一出門口落樓下，見到康間叔叔，有禮貌的大人小朋友會跟他點個頭，甚至講聲早晨，這些是尊重別人的表現，本身已經是社交社會教育。
1: 那我們走出街依照紅綠燈的指示過馬路都是教育、
0: 當然就是透過這些社交，人人互相感染互相學習，建立一個令我們住得舒服的社會。教育在我們不為意的情況下已經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了。
1: 今集講西方教育这个听落去咁认真嘅话题咧，资料嘅来源我估阿 Dan 你都好严谨去选择啦，系嘛？
0: 梗系啦，嗱，揾到一个免费网站叫做 Alliterative， 咁咧专门制作古典教育有关嘅冷知识短片嘅。嗱，创办人咧，我简称佢叫做阿 L 啦，佢系一名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世纪嘅。嗱，透过语言、文学同历史去探索围绕我哋嘅世界各种网络嘅关系。
1: 嗯，咁好啦，要讲西方教育应该从何说起呢？
0: 如果听众有留意咧，我每集嘅话题咧必定有个切入点嘅。例如刚刚提及八月尾嗰集讲人类嘅口啦，演化学就系呢个话题嘅其中一个切入点啦。嗱，今集讲西方教育，我哋嘅切入点系 etymology 语言学啊，语言个语。源头个源啊，即系研究一个字嘅来源、意义、历史演变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关系嘅学科。嗱，不如先讲下教育，英文系 education 啊，呢个词汇嘅来源，阿 L 咧就咁讲啦。
1: education 呢个英文字嘅字根出自拉丁文，而呢个拉丁文嘅意思有两个 ，out of 同埋 to lead， 离开同埋带领。教育带我哋离开童年，亦都带领我哋成为一个成年人。换句说话讲，教育代表文明。
0: 啊，咁讲有啲道理啊！嗱，我哋广东话形容一个地方好文明，意思系咧呢个地方唔再落后啦，令人咧好想逗留嘅，系赞美嘅说话。啊，敏一见到有人除口罩或者唔揞住个口打乞嗤咧，又或者随地吐痰抌垃圾，我哋话哇呢、这个人咁唔文明啊！
1: 咁所以我哋用文明呢两个字去形容一个人嘅言行，即系话佢有礼貌好得体。教育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将一个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传承下去给下一代。
0: 你这样说令我想起香港的学校，朝早为什么要所有学生立正集队呢？我想是一种社教社会教育，教学生纪律，不要随心所欲地大声讲大声叫周围跑，他们要学识有些时候要约束一下自己的。关于教育，阿 L 咧仲揾到咧教育嘅德文字根啊。
1: 德文词汇嘅教育系来自原始印欧语嘅跟随，意思系跟随前人行过嘅路去获取经验。至于而家喺各地嘅大学形容学科嘅 curriculum 嘅呢个词语，系来自原始印欧语嘅跑步。所以教育和学科在西方世界一直代表追随前人的路，继承传统。
0: 根据 L， 西方世界的教育一切源于古希腊 alphabet 字母的诞生。古希腊我们讲的是公元前5至4世纪的雅典。当时雅典的人 俾少少錢一啲有學識嘅老師咧，就教佢哋演講同埋倫理啊。嗱，同埋咧最重要嘅係點樣成為一個 citizen 公民。而雅典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發源地絕非偶然，因為當時的教育就是要裝備一個有特權的年輕男人如何投入社會，共同參與一個民主制度。而阿 L 有一點要強調的，
1: 古希臘雅典的教育並沒有現今世界所謂的政府資助，當時的教育全部都是自費，教育只是限于雅典男性公民，至于奴隶、外来人和女人，一一都不可以接受教育。古希腊很多个城邦之中，只有斯巴达才是有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但是只是会教武术，并没有学术。
0: 雅典的教育主要分三大范畴：体育、学术和艺术。当年轻人完成最基本的教育之后，他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学一些应用学科，例如药剂、建筑，又或者是哲学，跟随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成立 school 学院。 L 就这么说了，
1: 相对今日的学校，那时候的学院当然是没有那么正统，他们只是一班学生在雅典的公共室外地方坐在一起，围住老师听课。
0: 去到这里先要插入一个故事。在古希腊世界传说中，最漂亮的女人 Helen 有一天被建立雅典的国王绑架了。Helen 的孖生兄弟带同军队冲到去雅典。有个雅典人叫做 Academus， 立即讲出 Helen 的藏身之处，帮助雅典逃过被屠城的一劫。从此雅典树立人体石像纪念救国英雄 Academus， 而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习惯在这个公园授课，而那个公园就是要纪念古希腊神话英雄 Academus。 柏拉图的学院实在太出名了，亦公认为学院的始祖。西方世界从此就一直用 Academy 代表学院了。
1: 根据 L 讲，古罗马秉承古希腊传统，强调修辞和演讲教育，这两个学科对罗马人的共和制度尤其重要。至于体育和音乐，也都不再是高等教育所包含的科目。
0: 古罗马出现近代较为系统化教育的雏形。今日很多国家办学机构和大学学位推广的 liberal arts博雅或者通识教育，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词汇 liberalis， 意思是自由教育，不是解作学乜都得为所欲为，而是自由人的教育，不是属于奴隶的，只是给社会里面的特权阶级。
1: L 亦都指出一个古今中外皆通的现象，校网好，自然有好的学校、好的邻居，有钱的他们的选择会好一点又多一点，就是 school 学校这个词汇，亦都看到教育的阶级主义。希腊文的学校意思等同休闲，所谓休闲意思并不是指办学的工作是休闲，而是指有能力翻学，本身是无需要工作，有休闲的时间才能够去学习。
0: L 再有补充，古罗马学校这个词汇亦是代表玩乐和游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能够有庞大的休闲阶级，有闲暇去学习，去钻研诗歌、神话、戏剧、演讲、哲学和天文学等等的所谓高层建筑，因为他们战争俘虏回来的大量奴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 就以雅典为例，当时的雅典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几多呢？
0: 我就查过了，雅典最盛世的时期，即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由一比一至二比三，即是25-30万总人口里面，奴隶占了 40%， 超过10万人的。
1: 哇，都不少的。
0: L 就继续讲西方教育的历史，讲到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中古世纪。
1: 十三世纪在巴黎一所大学执教的英国籍教师 John of Gotland 曾经是尝试建立一个资料库，帮助学生学习拉丁词汇，当中找到 teach 即是教学这个动词的含义。原来在古典世界是指 show 即是表演，老师去教授就等同去表演给学生看，只不过要表演的不是一套剧，而是教学的内容。
0: 而 student 学生这个词汇的拉丁文字根呢，意思解作呢迫不及待，愿意受苦，好想得到啊。换句话讲，古时的学生要学习过程是艰苦的，体罚亦都是常态啊。与此同时，阿 L 呢亦都讲 tutor 导师的拉丁文字根解作去保护，导师是要保护学生。学生这个词汇的字根又是什么意思呢？阿 L 呢就继续讲啦。
1: 对英文特别敏感的听众应该知道 pupil 这个英文词汇，一方面是解作学生，另一方面是解作瞳孔。因为 pupil 的拉丁文意思有几个，分别是狗仔、木偶或者是小朋友玩的公仔。当我哋行近别人嘅眼前，细心观察下佢个瞳孔，瞳孔反映出嘅系你缩细版嘅自己啊，好似一个人仔咁样嘅。所以今日英文 pupil 系同时解作瞳孔同埋学生，源于呢个词汇喺拉丁文嘅两个意思。
0: 今集清晨所嚟，透过 etymology。语言学观察西方教育各种词汇的原意和字根， education 原来是代表离开和带领，离开童年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教育亦代表跟随，跟随前人行过的路而获取经验。讲过的词汇包括 curriculum 课程、 school 学校、 academy 学院和 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等等，略略讲下他们的典故。今集大部分内容咧来自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只要输入咧 alliterative A L L I T E R A T I V E， 再输入 history of school， 见到14:52嗰条片咧就啱噶啦。
1: 嗱，咁今集讲咗西方教育，阿 Dan 你有冇啲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0: 二战期间有个德国商人为咗发灾难财。在集中营建立兵工厂，请一些没有人工出的犹太人生产军用厨具和武器装备。有一次他目睹纳粹党士兵滥杀无辜，他突然泛起恻隐之心，用自己的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贿赂官员，将一名名犹太人送入自己的兵工厂工作，以防他们被德军屠杀。最后他救出1200名犹太人，这名人道主义者叫做 Oscar Schindler 舒特拉。
1: 咦，那就是著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拿了很多奖的电影经典作品舒特拉的名单的那个主角。
0: 没错啦，1994年我的班主任 Miss Wong 在班主任节分享他上星期看了一套很精彩的戏，就是这套啦。直到2006年我那年就回香港，在元朗一间影碟铺就买了这套戏的 VCD。由于这套戏成3.5小时长，所以有成4只碟。这套戏我看了一次就上瘾了，每年都要翻看几次的。虽然 Miss Wong 10多年前已经过身了，但我亦庆幸30多年后的今日我要在香港电台向广大的听众讲回这件事。这套戏有一句金句的，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拯救一个生命等于拯救整个世界。
1: 嗯，是一个好好的分享。我想教育也是一样，播下种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芽。
0: 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由荷兰交响乐团演奏，舒特拉的名单主题曲，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你，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

0: 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然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丽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7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机场2号客运大楼悬挂半空的电子显示屏日前是一度摇摇欲坠，相关的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了，机管局就说已经为屏幕安装了更多的缆索，取消移动的模式，所有的屏幕现在是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我们都访问了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家代表，探讨翻事件，阵间会带大家一起关注。
2: 有研究显示，感染 HBV 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致口咽癌的个案明显上升，而男性和女性同样可能会染上 HBV 并患上相关的癌症。有医生指出，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的能力较低，治疗之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的后遗症，就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一阵会讲下。
3: 政府在2020年成立的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当局透露已经获批的项目入面有24个已经完成，其中一个成功的项目就是由城大针对活化一些退役电动车电池而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怎样延长到电动车电池的寿命，用在其他的用途，减少电子垃圾，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粤澳在珠海横琴建设的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澳人子弟学校、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了。今集的透视大中华稍后就会探讨深度合作区会为年轻人带来什么机遇。
3: 瑞士网球名宿费达纳早前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他有20座的大满贯男单冠军，过去封王很多的纪录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人称费天王。今集的天地人都会重温他过去职业生涯的辉煌战绩。
2: 现在很多人都会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都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韩国就有小学生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来紧急防毒面具。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得四日市，星期一是假期休市。今日礼拜的焦点就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和关注美债孳息率的走势。在联储局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关注今日礼拜四和礼拜五公布的美国八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消费物价指数 CPI。市场估计 PPI 按年的升幅可能扩大至 5.3%， 按月就由之前的持平在八月份转升 0.4%。市场又估计上个月的 CPI 按年维持 3.4% 的升幅，按月升幅扩大至 0.4%， 至于核心指数，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至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八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根据諮詢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估计下个礼拜加息 0.25厘的机会接近六成。市场亦都关注债息走势，上个礼拜五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4.78厘的水平，逼近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至于其他的数据方面，今日星期四将会公布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八月份的二手楼销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礼拜四公布利率决定，市场估计将会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上调至 2.5 厘。睇翻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5: 早晨 ，Tony， 大家早晨。
4: 咁啊，睇翻啦，今日礼拜啦，即系美股都关注到啦，礼拜四同礼拜五公布嘅最新 PPI 同埋 CPI 数据啦。咁啊，喺呢个数据公布之后啦，会唔会话都影响咗咧市场对于联储局咧嚟紧加唔加息嘅睇法啊？从而影响翻今个礼拜美股表现啊？
5: 会啊，上个礼拜就本身礼拜四 Stephen Waller 就本身提到一点，咁佢讲紧就如果基于翻之前嘅数据，佢倾向于唔加息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咁就如果系嚟紧呢个礼拜五出嚟嘅 CPI 真系太高嘅，咁佢其实讲紧都可能会跟翻个 CPI 方面嘅结果而去做决定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市场都几睇住翻星期五个 CPI 表现咁样。暂时嚟讲啦，市场人士方面预期，如果好似翻 Connie 话斋啦，咁啊个别都系差唔多持平嘅，系唯一讲紧整体方面嘅 CPI 按月有机会升咗 0.4 啦，比起之前嚟讲 0.1 稍微高啲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加息唔加息嘅机会率方面咧，咁啊除咗CPI 之外，其實講緊本身美國債務嗰個嘅規模，亦都我相信左右住嘅。本身嚟講，40万亿，始終如果加咗 0.25 厘嘅話咧，每年嗰個嘅利率開支咧，都會多成1,000亿美金。對於50万亿入收入嘅美國嚟講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唔加，佢哋會盡量唔加咁樣嘅。
4: 咁其實咧近排咧嗰個債息咧，全球嘅債息都向上啦，咁包括埋即係美國債息啦。咁啊，債息嘅走勢咧點樣影響到咧？即係嚟緊聯儲局加唔加息啊，或者係個股市表現啊？
5: 其實債息方面嚟講，真係稍微比較高。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喺我哋即係星期五嘅時候咧，咁十年期債息都上翻去4.79%嘅。咁如果4.79%嘅話咧，其實講緊咧，因為資金方面係揾一個比較佢哋覺得有利可圖、安全嘅地方嘅啫。咁如果債券方面嚟講，息真係比較高啲嘅話咧，市場有機會咧棄股從債都唔奇。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好似市場方面仲具有一定嘅韌性喺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睇翻個標普咧，咁本身嚟講之前啦嚇，咁啊當然上到去7,816点呢啲嘅歷史高位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似乎喺翻呢個嘅7,620点嗰個位置咧，即係較上之前方面嚟講嘅歷史高位，咁其實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投資者方面普遍咧個認為就係喺7,600至7,800之間嗰個標普徘徊咯。咁而債息方面嚟講，今個禮拜會唔會再上咧？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如果你話市場方面比較擔憂咧，就係十年期債息向住5厘嗰個位置方面行。咁因為最上一次，咁幾個月前咧，去到5厘嘅時候咧，咁講緊個股市都有一番嘅震動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就本身今個禮拜都要及住嗰個十年期債息嗰個表現先可以啦。
4: 咁啊，睇埋港股方面。

0: 见到上个礼拜咧，累计咧就升咗超过60点，咁啊，其实都系主要系上个礼拜五升翻超过400点啦，收复翻之前连跌4日嘅失地啦。咁啊，恒指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就收市报25,650点啊。点睇翻今个礼拜走势啊？
1: 今个礼拜我哋都有 CPI 嘅，其实吓咁啊，本身嚟讲，除咗 CPI 之外咧，市场其实通常更加关注个 PPI， 即系个生产物价指数。咁因為本身嚟講咧，企業個盈利高低其實有冇機會加價，咁代表譬如嗰個未來方面嚟講經濟環境。咁依家暫時嚟講咧，市場預期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嚟講係可以按年咧由 3.5 升到 3.6 嘅，其實嚇咁對於翻嗰個嘅真係城市嘅話咧，對港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咁而調翻轉頭另一方面嚟講，咁亦都有進出口方面嚟講嘅指數喺今個禮拜會出嚟。咁我自己估計咧，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喺今個星期嘅表現咧。我都是稍微乐观少少，咁其实讲緊预期是可能会有机会呢，就都是继续喺返25,000点有支持。上边方面嚟讲可以稍微褪高一格，咁讲緊去到26,100点附近。咁如果收市位置方面嚟讲可以有机会喺25,900点，咁我自己分析啦，其实。咁未来方面嚟讲，如果板块上边呢，啱啱过去呢个礼拜方面就银行股方面做得比较好啲啦。我自己觉得本身嚟讲银行啊、保险啊、科技啊、高息股呢都系较为多市场资金方面比较中意嘅。
0: 好啊，咁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温港城嘅分析。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营运。公司计划将会喺香港增设几十间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同埋应用场景。公司指机器人嘅广东话能力仍然需要磨合，有信心可以喺香港取得成功，未来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嘅桥头堡。由罗伟豪报道。
2: 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率先喺启德、红磡同埋湾仔开业，由人形机器人自主服务顾客。不需要工作人员在后台遥控，可以自主感应环境，同顾客交流，完成接单、攞货、支付的全流程。
3: 我都想同小朋友介绍一下，我哋铺头今日仲有期间限定嘅开学大礼包，不如买两份大礼包送俾佢哋，祝佢哋开学顺利啦。
2: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学话，计划在香港人流密集的地区增设几十间的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和应用场景。
4: 会不断地探索什么东西卖得好，冷饮啊、咖啡啊、冰棍啊、热食啊，都是传统自动售货柜无法解决的。双足机器人有很强的交互体验和沟通能力，在图书馆啊、博物馆里啊，介绍图书、介绍展品，它的知识量、在线搜索讲解的能力，比我们的人类可能做得更好。
2: 黄学话已经加强机器人的广东话能力，但仍然要时间磨合，有信心可以在香港取得成功。
4: 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人流量密集的中环啊、尖沙咀啊，香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香港确实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我们能销售有吸引力的产品，定价它可能的利润空间也都是有广阔的想象力的。使用广东话跟大家交流以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还没有预想到的问题，整体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呢，香港旺盛的旅游业还有非常强的购买力，都能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2: 黄学又话，截至三月，公司已经累计融资60几亿元人民币，公司估值达到30亿美元。他说选择来香港发展，主要是看好香港联系内地和全球资本的作用。本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亦都处于世界前沿，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未来会继续加强投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
6: 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星期一时间嚟到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都系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预测都是中。
9: 今日的事，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主持开幕典礼。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出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8: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度论坛，致欢迎词和开幕演讲。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就会在下午的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士系有研究团队咧同环保组织合作，咁嚟用咧废弃嘅羊毛毡咧去覆盖冰川，系证实有效反射到阳光，减慢咧冰川嘅融化速度。不过都可以想象啦，团队咧强调话有关嘅做法系治标唔治本，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咧，先至系阻止冰川融化嘅最好最有效嘅方法。阵间会讲下。
1: 韩国一个12岁的小学生就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为用家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他最近在当地一个学生发明展览会入面就获颁最高荣誉奖项和奖金。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根据本港消防处的指引，遇到火警要逃生的时候，应该带备逃生三宝，即是手机、门匙和湿毛巾。韩国一个小学生发明一款拥有过滤毒气功能的手机支架，可以在火警的时候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他最近更加在一个发明展览会上夺得最高荣誉奖项。庆尚南道巨济市12岁小学生金志温两年前看到京畿道富川市酒店大火导致人命伤亡的新闻，知道有被困火场的住客在生命最后关头打电话向家人道别，令他在想怎样可以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前为被困者争取更多生存时间。金志温想到现代人很多时都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认为可以将防毒装备和手机支架结合。他其后在老师的协助和指导之下，成功研发一款方便携带的手机支架。支架内部藏有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滤网，平时可以当作一般手机支架使用，但在遇上火警的时候，只要迅速拉开支架就可以覆盖口鼻，阻隔浓烟和有毒味。金志温表示，这款装置虽然不可以取代专业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起火初期最关键的一至两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金志温最近凭这款手机支架在由韩国专利局主办的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中荣获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并获颁300万韩元折合超过17000港元的奖金。不

0: 话金志温话唔打算将奖金留俾自己，而系决定全数捐俾发展中国家，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嘅贫困儿童。随住全球暖化，全球多地的冰川都正是加速融化。瑞士有研究团队和环保组织早前进行一项实验，利用羊毛毡覆盖冰川，看看是否能够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每年有40%至70%的羊毛被弃置，洛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同一个环保组织合作，为过剩的羊毛找到新用途。他们今年6月将两块羊毛毡覆盖在瑞士西部一个冰川共200平方米的冰面上，并监察冰川的融化速度。结果发现羊毛毡减慢冰川融化的效果不比塑胶防护布差，塑胶防护布可以令覆盖区域的冰雪融化量减少大约50%至70%，而羊毛毡亦都展现出类似效果，其中一款较厚的纯羊毛毡甚至展现出更优秀的表现。团队认为羊毛纤维之间含有大量空气，可以形成隔热层，减少外界热气传到冰面，同时羊毛毡可以遮住冰川，减低阳光直接照射和吸热，避免冰面持续升温，减慢融化。不过团队强调，铺设羊毛毡是治标不治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唯一和行之有效方式。团队未来会研究除了羊毛毡之外，还有没有一款比传统塑胶防护布更天然和环保的替代物料。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留意翻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据了解，入境处在12月推出的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下个星期三同日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有关展望首个5年规划和回顾施政报告的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亦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樓宇維修支援改革將不限於將招標妥機制加強。

0: 亦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何巨业说，楼宇维修局将会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违反专业标准，就会有惩罚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从源头过滤市场不良参与者。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天下午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名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名是旅客，按年是增加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话，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王福苑大火发生至今大约9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说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就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就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拉了一名伪冒义工的22岁的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都揭发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都带返警署调查。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预测，今天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丁角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泥路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得噶，但系咧上水马会道系仍然有水管急收噶，咁影响到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国家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话将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

0: 至。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 1.4 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 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吕西夫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事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美方之前和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州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告。罗宇光报道。
3: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 德新社人。

0: 選擇黨的得票率較先前民調預測的更加高。黨方面形容今次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以及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執政，意味可以全權主導當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務。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美國電商亞馬遜一架貨機當地星期日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的時候衝出跑道，撞上車輛同起火，造成最少5人死亡。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之外，撞到多架車，著火燃燒。報道說，貨機由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的時候出事。機場方面發出聲明說，貨機停在機場的西北端無法移動，截至當地下午星期三，機場地面停飛，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要關閉，消防救援隊伍已經到現場處理。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指揮部經反覆核查，排查出260名外籍失聯人員，涉及23個國家，而透過外交渠道及時向相關國家駐華使館通報。國務院新聞辦會同外交部組織境外傳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現場採訪，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記者參與，記者團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災區域，具體了解災情、救援和恢復重建的情況。他們離開災區後，泥石流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組織的中外傳媒見面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中。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上午5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后局部地区的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两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帮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俾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戰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

护毛纪录，换边之后只是一分钟，安保部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黑克尼的助攻之后，路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苏尔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补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3战全胜，同曼城同分排第二位，车路士3战2胜得6分排第4，曼联1胜1和1负以4分排第11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讲一下瑞士网球名宿费达纳。早前他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费达纳长达24年的职业球员生涯入面，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当中包括8次在温布顿网球公开赛草场封王，纪录到现在是没有人打破到。
1: 职业生涯入面，费达纳累计就有310个星期的积分排名在一哥之位，并且就在2004至2008年之间写下连续237个星期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佳绩，同样是男子网坛至今未被打破的纪录。
2: 费达纳挂牌之后热心公益，亦都佢系出名重视家庭。佢同几位宿敌咧惜英雄重英雄，建立起超越胜负嘅深厚交情，亦都系网坛嘅佳话。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介绍一下呢位网坛传奇。
3: 天地人。
4: 在华语地区被传媒称为废天王的费达纳，令人难忘的除了是每次落场都会戴头带，亦都包括他优雅的球风、流畅的击球、准绳的落点，以及无论输赢场内场外始终保持冷静专注，并展现尊重对手的极佳绅士风度，令到他赢尽球迷欢心。由2003年起，费达纳连续19年获颁由球迷投票选出的职业网球联会 ATP 巡回赛最受球迷欢迎奖，足见他人气持续高企。1981年在瑞士巴塞尔出世的费达纳，3岁开始就拎起球拍，周末的时候同父母去到他们任职机构的私人网球场打波。费达纳的天分在8岁的时候展现，他加入巴塞尔一个精英青少年网球训练计划，展开网球生涯。2年之后，他转为跟随卡特训练。卡特曾经是职业球员，很快就发现费达纳的天赋，于是深入指导他各种击球技巧。之后费达纳进入瑞士国家网球中心培训，去到1998年即将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最佳青少年选手之一。转打职业赛第3年，费达纳的男单世界排名升到前20，并在2001年夺得第一座 ATP 巡回赛赛事单打冠军。他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就是2003年在日后被球迷形容他拥有绝对主场之利的温网赢得。自此费达纳在英国这个草地场一共8次封王，令他即使不是当地球手，亦都深受英国球迷喜爱。连同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24年职业生涯当中，费达纳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锦标。费达纳累计有310个星期 ATP 积分排名位居一哥，并创造连续237星期雄霸男单世界第一宝座的纪录。他赢过超过100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并在2008年京澳火拍同乡华域卡夺得男双金牌，以及在2014年协助瑞士国家队赢得。

0: 来为斯杯冠军。费达拿认同天赋好重要，但他认为天赋的定义好广泛，很多时候指的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一种毅力。虽然年纪渐长加上受到伤患困扰，但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职业生涯后期的费达拿依然不断挑战自我，提升技术。2018年他36岁的时候，在斯图加特网球赛赢得个人第98座 ATP 冠军之后，一度重登男单世界排名第一。不过运动员的身体始终有极限，费达拿在2022年41岁的时候正式宣布挂牌。退役之后，费达拿没有计划做教练或者球评家。2024年他为自己的传记纪录片做宣传，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只是想专注于他的教育基金，维系与合作品牌的伙伴计划，更重要的是留多些时间陪太太和四个仔女。
1: My kids love to travel because they've always been on the road with me, so that's also been so special about my career, especially the second half of it. Still very involved with my foundation, have a lot of partnerships, doing fun projects. I'm definitely not bored at home, but life's great. I'm trying to be the best dad I can. Twin boys and twin girls, tough times.
0: 费达拿和苏迪拿道祖高域和梅利并称四大天王，他们虽然在赛场上争夺殊荣，斗得难分难解，但在场外就建立起深厚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四人携手撑起男子网坛接近20年的黄金盛世。这段超越胜负的深厚交情，成为近代网坛最令人动容的体育精神典范与佳话。

0: 我哋转睇下，粤澳咧就喺珠海横琴建设嘅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最近一年咧，包括为澳门青年初次创业而设嘅公共平台、当地嘅澳人子弟学校同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
1: 喺呢片深度合作区嘅种种规划同埋发展。将会啊，点样为澳门嘅年轻人啊带嚟啲咩期望同埋机遇咧？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政府上月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都要突破过去澳门过分依赖博彩一业独大的措施，同时明确提出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可为澳门居民和企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庞大机遇。在深目区成立了大约一年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吸引了40几家覆盖文旅文创、跨境电商、科技创新、中医药大健康等领域的澳资企业进驻。在澳门原本主要做娱乐活动统筹的公司负责人黄晶说，疫情之后营商环境改变，他要重新规划业务，推广新兴球类运动。他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留意国家五年规划方向，寻求新出路。这里的初创社区客厅帮到他们。
4: 我来到横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推动一个新兴的运动。如果以往的经验，我们做一些活动来讲，疫情后我自己觉得整个营商环境是不一样的，可能很多青少年都寻求出路啦，或者改变自己原有的赛道啦，开始对国家的政策会去了解。今次十五规划入面更加重点去推动这个问题啦，政府啦很多个支持底下，包括客厅一直都是协助我们怎样去解读政府的政策啊、发展啊、这个环境要怎样做啊，对我们来说很大帮助。
3: 青创的其中一名创业导师、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说，他们筹办的活动都是希望打开青年人的眼界。
5: 不单只是给一个硬件的空间给他做一个办公，我们更加多的就是怎样帮他做一个赋能，除了带他们参加澳门的一些大型展会，甚至乎我们会带他去深圳参加高消会、广州那个广交会，我们希望他们的产品要试验了之后，你要知道自己产品的缺陷点在哪里，怎样去优化它，就要去这些大型的展会了解别人是怎样做的，对你自己产品定位在哪里，怎样去捕捉到的，怎样去用好横琴和澳门的这个海外窗口的作用，帮助自己将产品出海。
3: 在深合区发展教育是重点之一，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执行校长陈红说，学校会投放资源从细培养学生要有不同视野，希望培育出未来澳门以至深合区都需要的人才，
6: 给学生更开阔的视野。我们经常带学生去澳门研学的第二个就是利用这里的资源和环境，譬如说我们经常请生物学家他们来学校讲座，我们又经常带学生出去，譬如说这里湿地公园啊等等，澳门需要的人才、深合区需要的人才，我们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我们聚焦于譬如说中医药产业、资讯科技，希望培养出的人才将来为深合区服务。
3: 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随着深合区的国际教育大学城首阶段启用，已经有更完整的学科布局，为澳门青年提供不少机会。
7: 比一些理工科或者一些新兴产业或者一些交叉学科，其实大学城的发展除了提供了教育的一个服务之外，我相信都为澳门年轻人可以提供到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包括作为里面的教学人员或者作为里面的职员或者参与到在团队里面的一些研究，都会有很多机会提供到给澳门青年。特别澳门正在努力去做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这个也都为着澳门过去经济相对单日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产业的机会，相信是和在澳门自己的大学里面做最大的好处或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将澳门的国际化和内地的产业多元结合，我们可以做很多一些产学研成果转化的一些项目，给到我们年轻人的机会。
3: 龚志明话：大学城会朝住国际化目标招生，佢哋已经同包括英国、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多所国际大学签订协议，共同举办商学位或研究项目，相信对青年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根据澳门三五规划，人才引进政策会更开放、精准高效，希望在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取得重要进展。

时间嚟到7:24，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睇下本港科研成果。大约六年前成立的低碳绿色科研基金，专门资助为香港减碳和加强保护环境的科研项目，到现在批出39个项目，涉及款项大约1亿7100万元。当局是透露已经批出的项目入面就有24个已经完成了。至于今年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亦都接获到131宗的申请。
1: 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其中一个成功项目是由城市大学针对活化退役电动车电池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团队说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希望能够延长电动车退役电池的寿命，减少电子垃圾，为绿色能源提供储电用途。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听下他的介绍。
2: 一般的汽车电池，电动汽车呢，如果能够可以适当去充放电呢，大概可以看到呢，电动车呢可以有8至10年的寿命的。我们都想着就是说，如果那些电池车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呢？一般来讲呢，电动车当它即退役啦，那个容量呢可以仲有70%至80%的，都很适合一些呢不需要那么高的能量密度的，或者是不需要那么短时间输出很高的能量的场景。
3: 电池呢，即不再是高峰期的时候呢，都可以保持一定的容量，即是用途是可以摆在哪里呢？如果是香港的一些电动车呢，用完的电池呢，之后是不是

0: 可以再集合埋一齊咧，嗰、那個電池嘅用量咧，其實都可以好龐大。
1: 如果根據翻我哋之前嘅估算，如果喺2030年有20000部車退役，如果假若我哋喺當中只係有50%，即係10000部電動車嘅啫，佢哋嗰個電池嘅能量係足夠俾全香港用嘅電池大概3至4分鐘嘅。咁所以咧，其實個電力都好龐大。如果我哋每一年都有啲退役嘅電池嚟加落去咧，佢能夠儲嘅電係非常之多。下一個問題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呢啲退役電池喺唔同嘅用途上面，包括咩呢？譬如喺電網上面啦，因為例如好似而家當啲電動車個數量越整越多嗰陣時，咁我哋都要想希望有啲快充快貨充電嗰陣時，充電站咁我啲突然間有啲電力嗰陣時，如果能夠有一個儲能櫃喺旁邊嗰陣時咧，其實係幫助到個電網好多嘅。我哋話啊，點解唔係利用一啲退役電池係幫助一啲快充嘅所謂叫充機嗰啲方面咯？
0: 都知道咧，團隊研發咗一個智能功率調節器啦，俾啲退役嘅電動車電池咧重新發揮作用。呢、這個項目咧係獲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啦。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喺技術層面有啲咩考慮，先至可以將咧呢啲退役嘅電池咧重新使用？
1: 喺退役電池咧，我哋最關注咧，第一個咧就係個安全性先，就話點樣可以睇到就話電池上邊係可以好適當嘅使用。同埋咧，可以睇住電池嗰個健康狀況，所以咧喺我哋成個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將安全性係擺喺首位嘅。咁所以咧就喺前段嘅時間咧，我哋都花好多精神就係話啊，點樣去做一啲能量路由器啦，那個技術啦。第二咧就係話實時嘅健康檢查。可以睇到嗰個電池嗰個壽命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我哋喺開始嗰陣時咧係放咗好多資源咧上面去做嘅。
0: 團隊咧目前就提出咗啲乜嘢嘅應用舊電池嘅方案場景啊，咁樣啦，希望咧呢個項目嘅商業化落地咧，可以未來循住啲咩方向走咧？
1: 我哋咧本身技術已經喺度，咁所以咧我哋下一步咧就係話能夠希望可以落地。我哋都好好彩啊，喺個項目嘅發展嗰個過程裏邊咧，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嘅支持，當中俾咗好多啲支援我哋啦。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嘅做法咧就話，通過學校啦，都會同一啲企業諗下點樣可以將佢落地。例如咩咧？就譬如喺個電池個檢測嗰個過程裏邊啊，點樣將啲電池分類啊？同埋喺好多唔同嘅場景裏邊運用啦，例如喺啲儲能櫃裏邊啦，或者喺一啲地盤裏邊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

0: 大軍隊。他指烏俄戰事涉及的領土等複雜問題需要在領導人層面討論。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聖瑪麗亞坎切斯達鎮當地過去的星期六晚發生煙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傷。報導指爆炸發生在當地宗教節日慶祝活動期間，一處存放煙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導致房屋坍塌，砸中現場人員。事發之後，墨西哥州民防部門、消防部門、急救服務部門和警員等趕到現場救援，相關部門正調查事故具體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門官員說，9名死者中8人是當場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後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跟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关注下一啲健康嘅话题。香港中华医学会引述统计数字指出，人类乳头瘤病毒即系 HPV 啊相关嘅口咽癌咧个案近年系呈上升嘅趋势。男性同女性咧同样可能感染到 HPV， 并且咧患上相关嘅癌症。
4: 学会就话咧，全球大约1/3嘅15岁或以上男性感染至少一种 HPV。中大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系主任陈英权就话，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嘅能力较低，治疗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嘅后遗症，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就访问咗陈英权，先听佢讲下乜嘢系 HPV 病毒同埋传播途径。
6: 咁 HPV 其實係一個乳頭狀病毒，佢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最常嘅分類啦，咁可能就高危同低危嘅。咁危險就係即係對產生癌症嗰方面嘅，咁所以即係低危就比較少機會啦，高危就比較多會導致生癌症嘅。大致上咧，譬如我哋見到症狀咧，都未必知嘅，有啲人即係可能感染過就清咗個病毒。如果長期有，可能最常見嘅良性可能有啲有啦，所謂叫做咁。另外啲就係即係子宮頸癌啊，或者係喉咽癌啊、肛門癌咁樣咯。
7: 頭先都有提到話，即係一啲癌症嘅即係種類，可唔可以都講下啊？仲有啲咩類型啦？同埋其實個傳播嘅渠道係啲咩咧？

0: 咁癌症嘅種類就都多嘅，咁女士最常見就係子宮頸癌啦，咁男士就有喉咽啦、陰莖啊、肛門啊、性腫瘤可以生喺嗰啲位置嘅，傳播渠道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同性傳播有關係嘅。會見到咧，又即係好似有咁樣啦，生啲一粒粒咁，呢啲就通常都係良性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話喉咽嗰方面咧，都其實係有少少似有嗰方面咧，都係一粒粒嘢嘅。咁但係有時都唔係好明顯。
1: HPV 嘅感染群體咧，主要分布喺邊啲年齡層啊，或者係啲即係性別啊咁樣啦。
0: HPV 嘅感染群體咧，如果男士有三分一都感染過 HPV 咧，全球嚟講，即係你話全球喉咽癌咧，都可能即係大概接近70,000宗一年嘅2018年嘅數據，咁亦都有啲所謂上升嘅趨勢。HPV 如果同喉咽癌有關係咧，主要都係男士，咁男士真係居多嘅，可能即係2-3:1咁樣啦。咁年齡層咧，大概就40-60歲，都即係偏向係後生少少嘅，唔係話有個後生趨勢，但係即係都比較後生嘅一個群組咯。男士咧，即係點解會居多有喉咽癌啊？其實一個原因都係因為佢哋對感染過 HPV 之後咧，比較難會清咗個病毒，同埋第二就係少產生抗體嘅，相對對女士嚟講咧係比較弱少少嘅，比較可能容易清唔到個 HPV， 導致佢長期喺度而生個喉咽癌。
1: 睇翻咧，即係香港一啲臨床嘅經驗或者一啲文獻嘅研究咧，有冇睇到香港咧同埋外國喺同 HPV 相關嘅喉咽癌咧，有冇啲咩情況可以睇得到有個分別啊？
0: 如果睇翻喉咽癌同 HPV 嘅病毒有關係咧，我諗外國即係譬如話歐洲啊，同有啲國家同埋美國咧，都早10幾年前已經見到一個好明顯嘅上升趨勢嘅。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嚟講咧，其實係遲咗嘅。咁但係都明顯見到一個上升趨勢。咁譬如話2005啊到2010年嗰時咧，大概可能個比例係20%同 HPV 有關係啦。而家個上升趨勢咧係去到大概即係4-5%嘅。如果扁桃腺咧，直成係60%。咁呢個係有啲國家都見到，新加坡都見到咁嘅情況。咁另外有啲其他歐洲國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咧，都係同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呢樣嘢都要值得注意嘅，因為呢樣嘢係可以預防嘅，尤其是即係如果打咗 HPV 疫苗咧，係可以預防呢個喉咽癌同 HPV 有關係嘅。
1: 如果要治療啦，同 HPV 相關嘅喉咽癌啦，可以透過啲咩方法去根治？亦都會唔會有啲咩後遺症噶？
0: 去根治呢個喉咽癌咧，就有即係主要圍繞住兩樣嘢。第一就係即係手術嗰方面，第二就係放射治療加減化療嘅。通常做完手術咧都要加放射治療。手術當然有自己嘅入侵性啦，亦都有自己嘅傷害性。化療咧亦都有自己嘅副作用。最明顯嘅副作用咧就係影響講嘢啊、吞咽啊，變咗吞咽困難啊。作為放射治療有口乾啊，變咗進食都有啲困難。咁同埋呢個做完之後咧，唔係話治療一完咗就冇曬啲患症嘅，因為啲副作用咧其實都維持永久嘅，咁所以即係你話頸嘅纖維化可能會出現第二個腫瘤啊，都係一個治療嘅一個弊處嚟嘅。而家即係你話疫苗咧，主要都集中咗喺子宮頸癌，針對女士去打呢個 HPV 病毒嘅疫苗嘅。咁其實都想帶出男性咧，都係同 HPV 有都相當多嘅癌症產生嘅。咁所以亦都要注意到男士咧，都應該要打呢個 HPV 疫苗，預防喉咽癌咧遠勝於治療咯。

0: 機場2號客運大樓懸掛半空的電子顯示屏日前就一度搖搖欲墜，機工局就說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懸掛在2號客運大樓的5塊顯示屏達到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亦都已經解封。
1: 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的纜索進一步保障安全，由於牽引屏幕移動的纜索出現了問題，是會取消移動的模式，所有屏幕保持在固定的狀態。至於早前移除的一塊顯示屏和纜索，工程專家仍然進行調查。
0: 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发言人刘建德就形容事件十分不寻常，有关设施只是用了3个多月就发生事故，时间太短，加上在室内使用，基本上排除了金属疲劳的因素。新闻天地记者王慧佩访问了刘建德，听下他怎么
2: 说。真的很不寻常，3个多月太短了，3年都短的了，因为我做这些测试都多的，如果问我自己，我真的看了材料的，我会一般嚟講，我哋話嗰條鋼纜啦，我會拎翻去驗嘅，通常都係嗰盤數要計嘅，嗰個唔關驗嘅事。第二樣嘢就話

0: 究竟佢斷裂係咪金屬疲勞？第三，究竟佢嗰個材料有冇問題？第四，生產呢條鋼纜嗰個質量有冇問題？而家話係金屬疲勞，真係言之尚早啊！因為如果計數計得啱嘅話咧，你都嗰幾個月邊有金屬疲勞啊？金屬疲勞我講緊以年計嘅，唔會以月計嘅，咁短時間嘅。有幾個方向睇，第一樣嘢話會唔會設計出問題呢？如果設計嗰個計數出問題嘅話咧，基本上嗰條纜斷咗啦，低條應該都斷埋噶啦，因為我原本係咁重嘅，再坐一坐應該斷嘅。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唔多嘅。我睇翻出嚟咧，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嘅，就話一個斷咗，第二條纜係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嗱，呢個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嚟嘅。如果以我個人嚟講啦，我真係會測試下佢出廠呢條纜嘅嗰個測試嗰個報告，同埋真係會獨立會睇一睇呢只材料係點樣咯。
1: 咁而家就係嗰個吊飾咧，都係重啟嘅嗰個顯示屏，咁同埋相關嗰個圍封範圍都已經解封啦。即係呢個做法係咪合適啦？
0: 嗱，我咁睇嘅，因為睇嗰個吊嗰個設計點樣㗎。如果吊嗰個設計用嗰個 pulley 咧，個輪咧 connect 一齊嘅話咧，咁大家都一樣嘅喎，其實都嗰條纜嘅喎。因為我睇唔到設計成個都，但係我會好快地應該係揾一個專家或者一個大學或者一個研究所去即刻研究下呢個材料有冇問題先咯。一般嚟講，呢啲有兩種情況嘅，一樣就話研究下呢一隻纜嘅拉力係咪同佢出廠即係嗰個報告係一樣。第二樣嘢就話佢俾呢個報告係佢當其時嗰條纜嗰個報告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家用嘅呢條纜係唔係當其時做測試嗰條纜噶嘛？我都會用顯微鏡望一望，就睇下佢個材料。究竟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材料咯？如果計錯數，咁當然你件嘢重咧就係佢係斷係正常嘅。仲有一個情況就話，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到，而我以前經歷過嘅，就係嗰個位置會有一種唔同嘅空氣啊，或者係啲液體啊，係會令呢一隻材料好容易生鏽。呢樣嘢未講過嘅，因為我未睇過嗰條纜係咩樣，斷嗰個位係咩樣啊。好多時都一定要望咗條纜斷嗰個位。究竟是因為什麼斷你才可以估到這件事跌下來因為什麼因素，現在跟我說我立刻駁上去沒問題的，從這個商業角度說是最快的方法，但從我們專家角度看就說完全未見到最初期斷的原因的話，我不敢去即是說可不可以用咯。
1: 香港嚟讲啦，高空装置啊，呢啲悬挂式嘅屏幕都好普遍啊。挂咗之后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比较再先进啲嘅啲监察技术去监察佢嘅安全咧？
0: 呢个吊嘅嘢咧，好普通嘅嘢嚟啫，一个唔寻常，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液体会跌到落嚟，令到佢生锈？我都做过一个 case 就话，本来建材都系冇事嘅，但唔好彩就建材都用紧喺厕所下边，咁厕所下面又啱啱有裂纹。就啲尿液跌落嚟，就啱啱對嗰個材料係好敏感嘅，好容易生鏽嘅。咁呢個係比較極端啲啦。咁所以一日未睇過嗰條纜咧，好難答你嘅呢個問題。但係我永遠都覺得一樣嘢話，如果嗰個位置下面係有人行過嘅話咧，最好就話盡快要做咗一個測試，知道佢斷嘅原因喺邊度。室外嘅我冇嘢講，因為室外可能啲風嘅速度啊，風嘅振盪頻率啊。会令到呢件材料有一个叫做金属疲劳。嗱，当然计数嘅时候计埋嘅应该，但室内我有少少就我会剔勾咗金属疲劳呢个问题咯。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港珠澳大桥口岸12月推迟通行，乘客免落车过关。商报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星岛日报赛马旅游冲冲冲，开锣日旅客飙70%。
2: 文汇报的头版是本港学生遥寄中秋祝福，同心创作赠航天员。 明報，宏福苑兩間涉事消防承辦商紀律聆訊，最多除牌。東方日報，啟祥苑940户得條窄路走，出入通道兩處變一處。信報，八間內銀內險增加資本，挺放貸振經濟。經濟日報的頭版就是專家憂慮三個因素，美國十年債息闖五厘。
4: 先看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今個月16日發表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大公報獲悉，施政報告將會公布港珠澳大橋過關的自通行新措施。據了解，入境處將會在12月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在無感醫導的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系統透過多鏡頭實時追蹤車內人員容貌特徵，配合高速搜尋 AI 演算法，同時為車內所有人進行身份驗證。到時車入面全員無需落車或者出示證件，安坐車內即可完成過關手續。計劃的首階段服務對象是合資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詳情有待入境處的正式公布。大公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星期三是同日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發表新一個年度的施政報告。他在社交平台發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項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區客廳、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慢病共治計劃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會透過長遠發展策略持續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報告會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醫療等等不同方面的具體措施。他說過去兩個多月和團隊展開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政府會總結意見和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文匯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敲響舊樓維修的警鐘。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提出加強支援業主進行大型樓宇維修工程，除了制定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之外，也都會協助業主就聘用顧問和承建商把關。消息透露，面對樓宇老化潮，政府願意在大維修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樓宇維修支援改革將不限於將招標妥機制加強，亦都包括研究由專責機構跟進大廈維修。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倡議成立具法定權力的樓宇維修局，定位為不隸屬任何政府部門的獨立法定機構。在監管層面，維修局負責建立和管理維修顧問、承建商註冊名冊，制定市場准入標準，擬定標準合約條文、維修作業方法。如果發現服務商有不良行為、服務水平不達標等，就會有懲罰的機制，包括罰款、禁止參與工程、轉介給執法部門等等。大公報報導。
2: 明報報導，宏福苑大火發生到現在超過九個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是会将会对两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是向过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出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是未有具体回应。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有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分析，针对提交虚假或者带误导证明书的检控时限，是罪行发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或者已经过了检控的时限，当局或者是可以从欺诈等其他的罪行追究刑责。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的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人是旅客，按年大增超过七成。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别留意到不少旅客专程来香港，共同感受赛马开锣年度盛事的活力，反映赛马旅游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 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入场旅客人数

0: 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拘捕了一名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亦都揭发14名是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回去警署调查。上个星期六咧，协会嘅职员系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住咧伪造嘅旗袋去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因为大批升降机故障维修，未能够如期开展临床服务。翻查医管局2025至2026年度工作计划，新大楼原定目标系今年首季提供额外服务量，涉及烧伤或严重皮肤科治疗、血管扫描造影检查。手术室亦都会迁入新大楼。医院原定今年首季每星期增加15个手术室的节数。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玛丽医院目前透过善用现有设施、延长服务时间等，尽力提升服务。医管局没有透露迁入服务最新时间表，或会同建筑署继续评估執修进度和成效，并已经要求承建商积极检讨工程进度，确保依循既定时间表妥善完成執修。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中医医院是会在12月开始24小时住院服务，第一年是会提供93张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会为入院的病人设定标准，服务主要是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病情轻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日间门诊处理。佢又提到中医医院具备唔少科技元素，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同埋煎药，并且咧运送至到去药房，咁亦都引入咧机器人系做艾灸，以咧科技系辅助中医嘅特色疗法。东方日报报道，
0: 上报报道。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累计发出大约200次警告，全部都是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处长许泽森说，当局将会在出年夏季之前完成检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对中暑纳入法定职业病持开放和愿意探讨态度。但是坦言，就算再优化，都不考虑改用国际通用湿球黑球的建议。许泽森说，政府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让警告升级门槛降低，令每年发红黑警告的日数可能一共有近10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发展局辖下的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包括设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给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地政、屋宇、工程、人口、运输等等多项范畴的数据。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迎接革新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说浸大虽然是文科比较重的大学，但要看远一点，当解决了关键技术困难，跟着下来就是靠软实力。讲到产学研的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应用上并非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而这些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

0: 契機。大公報社評，
1: 商報社評，新馬季揭開序幕，旅客入場人次連創新高，都睇到咧賽馬已經唔只係本地馬迷嘅專屬活動。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言，賽馬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誌，亦都是推動城市經濟的重要引擎。評論說，香港應該乘著這股勢頭，將賽馬旅遊的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場景體驗，進一步是放大城市經濟的效益。商報時評，
0: 文匯報社評，特區政府日前宣布將會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並安排港產太空人黎嘉瑩和香港學生進行天地對話。透過同航天員的親切互動，香港青少年能夠更加直觀了解國家航天科技迅速發展的成就，激發起投身創科的熱情，努力學習裝備自己，以實際的行動貢獻香港和國家高質量發展。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社評，香港面臨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計劃帶來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评论话，政府去年已经推出了直资扩容试点，咁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的校舍重组接通，杀校就可以咧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做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都可以令到香港教育在拔尖同埋咧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随住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當局亦都可以引導直資學校吸納更多合適的津校超額教職員，除了正規課堂教學，還可以加強幫非本地生補習中文，追趕課程進度，提供情緒輔導，了解中國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轉型為宿監照顧工作等。除了政府官員，相關辦學團體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動。星島日報社論，
1: 明報社評，國家體育總局和本地大學合作開辦首個專為國家精英運動員而設的碩士課程，對於協助國家退役選手轉型具有正面意義。評論說，為配合本港體育發展，大學方面日後可以積極考慮擴展相關課程收生範圍，納入香港退役運動員。政府、教育界和體育界都可以加強協作，構築更明確的職業路徑，讓有志投身體育行業的青少年能够发挥到所长。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